0: 是吴林虎赵贺，我们在这里一起出发。
1: 是的，今天呢是9月11号，星期五，明天呢又是一个周末了，提前祝福大家周末愉快。
0: 哎，9月11号，它可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1: 嗯，
0: 想起来了吗？
1: 长征吗？
0: 不，2001年的9月11号，911事件。
1: 哦。
0: 911事件，这也是我觉得那阵是正在夜间直播的时候啊。
1: 对，你说过这个事儿。
0: 我们的监控器正好是切到那个画面。
1: 嗯。
0: 啊，没有想到，那一瞬间那个画面，居然是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的霸权正在逐渐衰落，陷入了20年的阿富汗战争。也是从那时开始，他不仅是陷入了阿富汗战争，同时也陷入到了伊拉克战争，再往后的叙利亚战争都有美国的身影啊。而也是从那一刻开始，中国奋起直追，正逐渐的从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一点点的靠近。
1: 哎，说一句题外话啊，
0: 哎，
1: 就是你当时在值班时候，那个时候的心情是不是那种？
0: 实话实说。
1: 嗯。
0: 实话实说，当时。
1: 别说了。
0: 当时。
1: 收着点。
0: 实话实说，当时没啥想法。
1: 啊。
0: 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啊。
0: 就是觉得。
1: 你不知道那个。
0: 对，就是觉得挺吓人。
1: 啊。
0: 那楼怎么冒烟的呢？
1: 啊，你不知道那是在美国是吗？你也不知道地方是吗？
0: 后来知道了。
1: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那一瞬间是不知道。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看的是一个监视器的一个实时传送的
1: 画
0: 面，对。刚开始那个楼它没有塌，它是后来塌的。刚开始是就是滚滚的黑烟啊，你就觉得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确实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可能也就是，大概是一个小时之后，知道怎么回事了。
1: 啊，
0: 就刚开始确实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嗯，
0: 但这件事情确确实实改变了世界啊。其实这个事情啊，早就有这个种子在酝酿。美国人在那一刻好像是吃了大亏，其实早就是命中注定。他们做了哪些丧心病狂的事情，我们在这可以稍稍的说一点。他们曾经在这个伊斯兰教徒的，
1: 让大家去看看历史，
0: 对，让这个伊斯兰教徒的那古兰经上抹上猪油，还在上面撒尿，这都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和正常人能够做的事情。践踏别人的尊严和宗教信仰自由，这是无论如何都是招致大祸的一个先决萌芽和开始。
1: 所以说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不管是教育小朋友也好呀，还是跟身边的人也好，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一定要心里面有两个字，就是爱国，爱我们自己的祖国哈。
0: 当然这几天呢还有两件事情让我感到触动挺大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网上一阵推上热搜的一件事情，4岁男童吸臀的事件。这个事情现在经过反转之后，大概就能呈现出一个真相所在了。
1: 反转了吗？
0: 反转了，
1: 没看着啊。
0: 反转了，据说现在人民日报已经是失评下场了。这个事情看来已经是得到一个指证。一个4岁的小孩还没有真正的性觉醒和性意识的时候，就被别人指责是吸臀。显然吸臀这两个字在网络上一定会炸裂啊，而这个当时的博主也借由这件事情在炒作和收割流量。可恨可悲和可恨的事情就是收割流量，他连孩子都不放过
1: 啊。这里面说了，说4岁男童的肢体接触不是制造流量漩涡的素材，
0: 对吧？
1: 嗯，
0: 人民日报这个专评其实是一语道破玄机。
1: 对，
0: 而且这个女的恶行累累。
1: 对，其实我想说的是，就这么大点事儿，至于吗？
0: 至于，因为但凡能够制造和收割流量，像这样的人都不会放过。
1: 你理解错了。我说是那个女的，就这么大点事儿，至于吗？闹成现在这样。
0: 是我刚才回答你了。她要的就是流量。
1: 她就是想至于，
0: 这个事情捅得越大越乱越好，只要真相大家不知道，她就可以继续的收割流量。挺可怕。回过头来，
1: 大家不关注他就好了。
0: 对啊，但是现在网络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越是无厘头，越是找不到状况和原因，大家就越喜欢说他和关注他，而这个时候坐实了，他就流量满满。另外一个就是又回想和怀念一个我们身边和曾经念想的老人儿， 的名字叫刘翔。
1: 哦，
0: 刘翔最近一段时间
1: 买断了是吧？
0: 对，买断事情也是在媒体上大家是来了一波关注。这次关注不是刘翔主动的求流量的一个收割，而是在2015年他的运动生涯结束之后，时至11年之后，他有很多工作关系啊和劳动待遇没有落实的情况之下，被迫发声，给大家通报了一个初步的结果，加上一个补偿和工资收入，总汇总大概是98万元多，啊，接近100万元。他是在9月2号的时间，已经是全部捐给了泥石流的灾区啊。当年他在雅典奥运会的时候，以13秒92震惊世界，他说黄种人同样能够办到。那个时候，刘翔，我们给他以掌声，给他以鲜花，给他以致以崇高的敬意和关注啊，他配得上。11年之后，我们指的是他2015年退役之后的11年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他新闻的时候，我们看到刘翔身上依然还有那个字，就是大字。
1: 嗯，
0: 做人大气，做事大气啊，但是挺让人心疼，真的。
1: 挺心痛的，
0: 挺心痛的，
1: 是吧？
0: 对对对，其实他也提出一个，可能是很多运动员都非常关心和关注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一位运动员在役的时候和退役的时候，怎样能够为自己的职业职场前后做一个很好的衔接和安排，这件事情我相信它也是代表了很多运动员的心声啊。当然呢，我提到刘翔还是更多是感激他啊，还有心疼他。想想北京奥运会还有伦敦奥运会因伤退赛的时候，有多少人在谩骂他、指责他？想一想他给我们带来的感动，想想他给我们带来的110米栏中国人的这个运动项目的崛起和辉煌，
1: 嗯，
0: 我们足够有1000万个理由感激他啊。所以呢，说到这儿，我就是特别想说一件事儿，就是一个感受嘛，就是但凡那些为我们努力过的人，不要伤害他，更不要忘记他。
1: 是在8月26号的时候，
0: 对，
1: 当时呢，刘翔在这个社交平台就发称自己面临一个安置难题，
0: 对，
1: 就是体育局呢是让他买断或者是当教练上班。
0: 嗯，
1: 他当时想，他说我可以就是继续为这个体育事业付出，我也想，他想做这件事儿，他说但是，我没有任何的经验。
0: 他说的话非常负责任。
1: 对，
0: 他如果说要像某些流量明星似的，只是为了收割金钱利益的话呢，以他的身份和名气做个教练分分钟的事情啊，没有任何问题，也不会有更多人指责他。但是他从一个真正运动员的角度，从做教练员的角度来讲，讲了大实话，这也是让我们对他是心生敬意的地方。
1: 对，这个确实是。
0: 对，
1: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不多说了，来说一说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吧，到底是什么样，来关注一下。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1: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呢，全天呢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的气温25度，最低的气温呢是14摄氏度。白天呢偏西风4到5级，风力还是有点大的哈。夜间呢偏西风是3到4级，哇，这个风这么大啊。
0: 继续。
1: 未来的明天、前天呢都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竟然达到了27摄氏度，有没有感觉一种夏天又回来的感觉？
0: 对哈，这个秋老虎它就是这样的啊，反反复复的，时不时的给我们带来一点小小的惊喜啊。
1: 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啊，风还是很大的。
0: 在这也特别的提醒大家，就是咱们北方地区啊，有2个季节，要特别关注这个风。
1: 春秋。
0: 对了，春秋。就说您喜欢这个开窗通气啊，这个没错。记得呢，开完窗通完气之后啊，赶紧把窗户最好是关上啊，要不然风这么大， 谁知道能够发生什么呢？对不对啊？
4: 嗯，对。
0: 啊，还有就是户外呢，离这个临时建筑和户外广告牌要远一些，
1: 远一点，
0: 安全。
1: 对对对，还有停车的时候啊，也要选一些非比较相比来讲较安全的一些地方。
0: 嗯，没错。
1: 嗯，好了，那不多说了，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室内新闻。
3: 每周一到周五，
2: 早八点到九点，
3: 早安敦化。
2: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以江石积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1: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首先呢，我们来继续关注戴英戴家大院的故事啊。
0: 一门忠烈，戴家大院。
1: 嗯，昨天呢，我们讲到了戴家一门殉国，戴家大院的80多间青瓦屋檐下再无炊烟。
0: 嗯。
1: 然而戴家的枪还在响，血海深仇像烈火一样在戴家女眷的身体里燃烧。没了丈夫的媳妇，死了儿子的老娘，继续上马跨枪，在雪窝子里与日寇死战。嗯，
0: 昨天在这个专栏当中提到戴婉玲牺牲的时候那一幕哈，让人不禁垂泪，
1: 很痛
0: 啊，太惨烈了。戴家不能绝后啊，周保中含泪下达了保住戴家血脉的命令。的确，戴家的男人几乎打没了，戴婉玲一脉仅剩下几个不满10岁的孩子，这些幼小的生命能活到后来，不知躲过了多少劫难。比如戴世忠的父亲戴有喜，就是寇氏在千难万险中几乎用自己的性命保全下来。
1: 当初日军的围剿与经济的封锁交织成一张不断收紧的死亡之网。在这个节骨眼上，戴万玲的小孙子戴有喜出生了，不幸的是孩子落地没多久母亲就死了。那天日军已经连续清剿多日，近百名兄弟在大雪里静静地埋伏着，突然雪地里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虽然这哭声瞬间就被捂住，但是戴万玲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他一狠心掏出枪，想结束了这个小生命。
0: 想一想啊，作为长辈人被迫要拿出枪要结束自己后辈人的性命，这是一种怎样的一种锥心之痛。爹，这是戴克正唯一的孩子，他还在前面拼命，咱不能让他绝后啊。寇氏突然扑上来，用身子裹住孩子。寇氏是戴万玲二儿子戴克俭的媳妇，持双枪，善骑马，深受戴万玲的器重。留下这孩子吧，我保证绝不让他哭一声。寇氏含泪诉求。
1: 从那天起，寇氏把不足1岁的戴有喜塞进了宽大的棉裤裆里，用绳子在大腿的根部紧紧地扎紧。白天跟着队伍走，孩子就在裤裆里头拉尿，晚上把孩子哄睡了，自己再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慢慢的清理。这才在艰苦绝伦的环境中保住了戴有喜。
0: 戴有喜的父亲戴克正是戴万玲的最小的儿子，16岁随父亲参加救国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牺牲时年仅23岁。戴有喜是他唯一的血脉。为了保住戴有喜，寇氏自己的儿子因为疏于照顾，不到10岁就没了。埋葬儿子那天，寇氏把脸贴在孩子的小脸上，喃喃地说：“儿啊，对不住，你弟是你小叔唯一的一根，得活着。”
1: 1938年的秋天，70岁的戴广禄和高氏寇氏带着4男1女、5个孤儿，靠采集山上的榛子和蘑菇充饥，顺着山路行走了3个月之久，辗转来到了寇氏的娘家沙河堰的寇家屯。
0: 我们赶到寇家屯的时候，这已经是长乐村长乐组了。 这是记者在专访当中实录的内容。

0: 当时收留戴氏孤儿的寇家，只有87岁的寇永利还依稀记得一些当年的往事。
1: 戴氏孤儿来到寇家屯时，沙河堰的百姓连戴字都不敢提。为保住戴家最后的血脉，村民将孤儿们分开藏匿。戴氏中的父亲戴有喜，就是被寇永利的二哥藏在瓦片的夹层中，才侥幸地活了下来。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寇家屯，年近80岁的戴广禄和寇氏几位老人放声哭了起来，为戴家满门忠烈护住最后血脉的重担终于能够卸下来了，他们要把多年的恐惧和思念全都哭出来。
1: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拉开了追认革命烈士的帷幕。周保中将军呢，首先想到的就是戴家的英雄们。这个4代57人投身抗日，54人殉国的家族，是群众性的抗战的鲜活范本。
0: 历史绝不能遗漏这样的英雄，人民也不能忘怀这样的家族。但对烈士的认定需要相关证明资料，与戴家一起抗日的人多数已经牺牲。从1950年开始，周保中四处奔走，一边寻找证据，一边寻找戴家后人。周保中逝世后，其夫人抗联女战士王一之继续奔走做这件事情。
1: 1995年，戴克正牺牲57年之后，被民政部追认为烈士。2022年11月，吉林省人民政府又追认戴万林、戴万春、戴万珠、戴万发、戴克俭、戴克吉、戴克志七人为烈士。在吉林省敦化烈士陵园革命烈士榜上，增刻了这七人的名字。
0: 作为英雄家族重要传承人的戴世忠，今年65岁。面部轮廓及神态酷似画像上的戴万林。面对戴世忠，记者竟一时恍惚了，甚至感觉这就是那个活着的戴万林。他想，这种酷似既有着基因的因素啊，也有来自精神性的血脉相承。
1: 2025年9月3号，戴世忠受邀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共和国没有忘记这个英雄的抗日家族。
0: 说到这里啊，我们要为戴氏家族这个一门忠烈要击节致敬啊，同时我们也要告诉戴家人，我们所有人都是戴家人的后代啊，因为先烈们背后站着的是整个民族的支撑啊，同样那份血海深仇也不容我们忘却。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关注市内新闻啊。施工至十月，请注意绕行。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为了进一步完善城区雨水管网，改造老旧雨水设施，解决市区雨水排放现象，进一步改善市政雨水管网排水，提升安全标准。
1: 施工工期呢是2026年的9月7日至2026年的10月1日。地点长白路九小学至万锦花园北门对面，施工内容是260米的排水沟。为保证正常施工，确保施工安全，施工单位将会实行封闭施工。在上述路线出行的时候，请广大市民注意安全，按照交通标志指示信息绕行，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的诸多不便敬请谅解。敦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
0: 嗯，这就是九小学的那条路啊。
1: 对，
0: 嗯，再来继续关注。吉林秸秆还田补贴调整，最高每亩150元，在9月7号啊。
1: 这个事儿我特别关注。
0: 嗯，
1: 这个秸秆这个事儿哈，也有过这个农业生产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他如果真还田，真的对改善土壤的地力啊非常有帮助。
0: 对对对。
1: 但这个事情如果是做一个政策推行下来，怎么去做得更好，这才是。我们很多农民朋友和兄弟们特别关注和关心的事情。
0: 是的，在9月7号啊，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政策吹风会，解读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

0: 用若干举措。会上，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刘怀介绍，为了推进秸秆更多科学利用、科学还田利用，那对现有的政策呢进行了一个优化的调整，将利用秸秆等堆耦的有机化肥实施增肥作业，每亩补贴标准提高到150元以上。
1: 这个标准是提升了不少啊。将保护性耕作秸秆覆盖率达到60%以上的每亩补贴标准提高到80元，在此基础上实施调耕还有罢混深松作业之一的每亩补贴再增加25元。
0: 嗯，
1: 那么这两项合起来呢，每亩补贴最高可以达到105元。
0: 嗯，这个是说秸秆覆盖率达到60%以上
1: 的啊。对对
0: 对，对秋季开展玉米秸秆全量还田作业，水稻搅浆及旱平免水把等作业，那每亩呢补贴是80元，就是都有补贴了。
1: 对，其实说到这儿，我就觉得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0: 嗯，
1: 因为这个黑土地啊太宝贵了。你看，如果是这个地表径流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管护，环境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守护的话，那黑土地的资源就是流失。其实现在在某些地方，在东北地区流失还是相当严重的。那么黑土地的保护已经是提到的国家战略层面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事儿啊，其实不但是基层要抓好，要守住门户，守好底线。那么作为当事人，我们很多的农民朋友和兄弟们也更应该把这个事儿呢做实了。
0: 哎，
1: 对啊，
0: 是的。
1: 你说这个地呀，咱能少用一点化肥，多用一些农家有机肥，让更多秸秆有效的还田，增肥地力啊，改善土壤结构，这个事儿啊，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0: 就是你想的就特别大哈，
1: 嗯，
0: 你知道我想就是什么？
1: 嗯，
0: 就收的时候有钱，那个就是收完了之后还有钱。
1: 没错，就是这个理儿。
0: 嗯，好了，那看一下时间，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是广告插播，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4: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整。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些国内外的新闻检索部分啊。
1: 好的，刚刚听了这首歌之后啊，就觉得哎呀，这个好的歌曲啊，它是真的可以传世的，真的是荡气回肠。记得在我
0: 百听不厌，
1: 对啊，百听不厌。我记得在我是歌手的这个现场哈，谭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啊，震撼四方。真的是好作品，那就是一个歌手最好的底气啊。好，下面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身边人、身边事，当然这个视野扩大了一些啊。
0: 哎，就是说到这事儿哈。
1: 这个事儿，
0: 我现在想说一下那个你开始节目的时候那个四岁的那个
1: 啊，
0: 四岁那个男童摸那个
1: 湖南，
0: 哎啊，就是你知道我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我说这个女的她为什么这么较真儿呢？
1: 那人为点啥？肯定是有原因的嘛，对啊。
0: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呀，我是一个小白花哈，就那个纯比较纯粹，我说的这。

0: 至于这么大点事儿就这么较真儿吗？后来我发现了，哎呀，这个真儿啊，就是怎么说呢，他是有目的的去较，
1: 对，他谁都对谁都干
0: 啊，对
1: 啊，对，然后他用这种方式去，
0: 幸好不是你
1: 去别扭。我估计我真怼不贵的，怼过了，我前阵被怼了
0: 啊，真的吗？
1: 真的，我下班的时候从南方市场走啊，
0: 嗯，
1: 然后我就前面劲儿问了一下那圆枣多少钱，
0: 嗯
1: 啊，我说大姐多少钱，因为大姐说啊，这小孩多少钱，大多少钱啊，我说这时候先吃，嗯，好吃吗？
0: 嗯，
1: 熟了吗？
0: 那你非得问这话？
1: 你听我问不很正常？人家摊主也没吃啥事儿。
0: 那人家能说你没
1: 说、啊？旁边有一个顾客说了，
0: 嗯
1: 啊，你这个要想吃吧，就买得了，问别的没用。当时给我气的呀，当时我这脑子砰一下上来了。我后来又说一句话，他又给我怼一回，我就不吱声。我
0: 男的女的？
1: 女的
0: 啊。
1: 转身我就走了。昨天下班的时候又路过那摊儿，
0: 又碰他了，
1: 又碰了，那人店家没变嘛，
0: 啊，
1: 那个他哥你来了，我这音声老深了，他说昨天那顾客要搁我那么怼你哈，我早跟他法跟他干了哈，凭啥呀，我买东西的谁惯你啊，
0: 嗯，
1: 我说一个女的我跟人家说啥呀，说啥我都觉得我丢脸啊，然后我买点东西我就走了。他说：“大哥，你真有涵养。”我说：“我不是我真有涵养，我估计我干我也干不过。”那气场老强了，
0: 是吧？
1: 嗯，
0: 那你就买呗，买那问问有啥用？
1: 不是这个买东西，他问问没毛病，对不对啊？
0: 对的，我觉得那女的也挺欠儿的，实话实说啊。
1: 哎呀，
0: 这不是我像的搭档啊。
1: 但是咱说实话哈，就是有些事情吧，就是要学会有涵养，
0: 对，
1: 不是说谁身高声量高你就有理，
0: 对，
1: 最后呢你就是真的能真正就是能够占到便宜，不一定，
0: 对，
1: 你像这个四岁男童吸臀这个事儿哈，炸裂之后最后真相被扒出来了，你就是不放，最后底裤都输掉了，真的，是不是啊？有些人哈做事情他不择手段，他一定是有强烈的目的性的。
0: 嗯，
1: 就像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来自湖南公安推送置顶的一个内容哈，这个事儿真的不能够当笑话看啊。
0: 对这个事儿，咱还真就得较真儿。
1: 这个其实性质极其恶劣。
0: 嗯，男子着女装行窃被抓后反问：“你们怎么这么较真儿？”近日，这是在湖南省的岳阳市平江县公安局武市派出所接到了这个辖区朱先生的报警啊，就称家中的摩托车被盗了。民警就调查发现啊，凌晨时分，一男子呢用衣服包着头，身着女装以及高跟凉拖鞋，能穿进去啊？你这。
1: 我三二脚穿进去，
0: 没有那么大的拖鞋。民警就调查发现啊，就是他呢是先偷走了村民晾晒的连衣裙儿，随后呢，又换上了该裙儿，偷走了摩托车。办案的民警啊，一眼呢就认出了犯罪嫌疑人呢是这个有盗窃前科的林某。
1: 嗯，
0: 林某被抓后呢，竟然问：破摩托车值不了几个钱，你们也这么认真？民警就回应说了：“我们肯定得追到底啊！你以为换条裙子我们就认不出你了？”目前呢，林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想那小品了吧？
1: 对对对，换马甲那个事儿哈。
0: 你穿上马甲，我照样认识你。
1: 没错，就这个事情，刚刚我也打了一个预防针，说这个千万别当笑话听啊。
0: 嗯。
1: 这个人他今天能够偷别人裙子，义装去偷东西，偷别人家的摩托，他有没有可能义装之后杀人放火呀？说这个事儿不是我在这上纲上线，这个事情极其恶劣，一定要严管重罚重判，别给他机会。
0: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来继续的关注啊，最新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发布了。
1: 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9月9号向社会发布了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听过吗？
0: 这是在船上工作的
1: 啊，对，还有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这个低空物流员是什么意思呢？啊，还有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
0: 我猜这低空物流员是不是在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物流员。就是不是说高空的，
1: 操控
0: 直升机什么的，
1: 有可能哈、我理解是这样。
0: 低空的嘛、
1: 对对对，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啊， 这个这次发布的新职业包含五个数字职业，三个绿色职业。那么至此，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了113个和142个。
0: 嗯
1: 嗯，而且在这里面哈，我要非常非常惊喜的告诉大家，
0: 嗯，
1: 就是在有关新技术，尤其是 AI 技术的立法方面，中国已经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0: 嗯，
1: 就这一点，我们的行动速度是极其的快。
0: 哎，是的，
1: 好事情。
0: 好了，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关注啊，这好像已经开始了吧？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经开始预售了。
1: 对，
0: 2026年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呢是客流最高峰日，按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月起开始发售的是9月23号的火车票。
1: 嗯，9号开始就已经。
2: 3号
1: 前天就可以定了，
0: 九号就开始了，九号就开始了。
1: 要订票的，赶紧出手。
2: 今天
1: 我觉得是越早越好。
2: 23、24，今天是25号。
1: 嗯，是啊。
0: 今天买25号的火车票啊，大家听话不要听一半。25号。
1: 没事，这个如果是
0: 一直在听的，
1: 谁要较真的话，到台里我们都有录音备份，没问题。中国新闻网置顶内容。男子顺走执勤点警用的遮阳伞，我说你这个胆子有多大？
0: 嗯
1: 啊，看看，近日四川省眉山市公安局交管大队的民警就像往常一样到岗执勤了，结果发现摆在执勤点位的这个制式警用的遮阳伞不翼而飞，谁能想到啊？
0: 嗯，
1: 在这个警察的家门口能丢东西呢？通过调监控发现呢，凌晨时分，一名男子骑电动三轮车鬼鬼祟祟地靠近了，
0: 嗯，
1: 而且他四下张望，将警用大伞搬上了车。到案以后，男子交代，凌晨路过，见伞起意，以为小东西没人管，顺手就扛走了。哎，这个目前啊，被盗的警用伞已经追回，案件正在深挖当中。我觉得办案的民警啊。这回可以好好的出口气了，真的，这就有点让人就是不能容忍的一种罪行和罪恶。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以善小而不为。
1: 嗯，不以恶小而为之。
0: 不以恶小而为之。
1: 对啊，你说这打小咱爸爸妈妈就教育我们，
0: 别人的东西不要拿，
1: 别人东西哪怕是个草棍儿，
0: 你也别碰，
1: 你也别碰，
0: 碍你啥事儿了？哎，
1: 更何况你顺的是警用的一把遮阳大伞，
0: 嗯，
1: 你说这个事儿哈，你可真踩上一个大雷呀，
0: 欠儿的你。好了，再来继续关注人民网的消息，莴笋收购环节染色。官方通报了，这个我也看了啊。
1: 嗯，
0: 近日这是在甘肃的兰州榆中县农业农村局榆中县市场监管局发布的情况通报，针对网上反映的莴笋收购环节染色相关问题呢，榆中县的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呢，近日对全县的53家蔬菜的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联合执法监督检查。发现呢，有6家企业在莴笋的收购环节呢，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
1: 嗯，
0: 即依法对其进行了立案调查，同时呢，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呢，进行了集体约谈警示。53家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有6家存在了一些违法的行为哈，您看看是不是当时？
1: 这个莴笋你吃过吗？
2: 我吃过啊，我能不能吃过吗？那么好吃的东西。
1: 莴笋我也挺喜欢吃的。
0: 但是它是黄色的呀。
1: 但是如果是它这个用这个绿色的添加剂着色之后，它会翠绿翠绿的。
2: 更鲜艳啊。
1: 卖相好，对。
0: 我从来都不吃绿色的。
1: 对。
0: 我觉得没有黄色的好吃。
1: 那个焯过水之后，其实你说那个黄色也是翠绿翠绿的样子。
0: 啊，是吗？
1: 非常好。但其实这个事情，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啊，在编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心里一沉。
0: 嗯。
1: 今年出多少事儿啊？那个
0: 杨梅
1: 事件，
0: 嗯，
1: 染色事件，
0: 染色，嗯，
1: 大白菜占甲醛事件，
0: 对对对。
1: 而今我说这个莴笋也染色啊，这个
0: 妈妈吃了。
1: 食品安全这个事情啊，不是我们为难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和监管部门，不是为难你，而是你没有守好自己的本分。可能我们的这个话说的有点严重哈， 大家确确实实
0: 也一直在查，他们也
1: 是
0: 在努力
1: 这个事情吧，他肯定有逃脱不了的责任，
0: 但是也希望我们的
1: 对没法推脱，
0: 但是也希望我们的商家有点良知。
1: 不对，你靠一个人的良知去做事情，这个事情是最不靠谱的。为啥？这个事情你如果没有让他痛，他不知道错有多么的狠啊。有些时候必须用强力措施，最严厉的惩处，让他记住什么事情该做和不该做，
0: 以后就不让他接触食品行业。
1: 但是我们现在的管理和规范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表面上看实际的食品安全的情况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摁下了葫芦起了瓢。啥时候是个头啊。
0: 好，再来继续关注啊，这是平安北京的消息。两男子呢用弹弓猎捕松鼠，被路过的民警当场抓个正着。近日啊，在北京密云，民警呢驾车途经小区的时候呢，发现路边两个男子呢用这个弹弓啊是猎捕松鼠。民警在固定证据之后呢，立即呼叫了支援警力将二人抓获。随后呢，民警在二人的住处分别查获了弹弓、钢珠。猎捕的工具以及野生松鼠一只，目前的二人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这个事情其实啊，你看是伤害了一只松鼠，但这个事儿极其恶劣，
0: 极其恶劣。
1: 我如果是那只小松鼠和小松鼠的家人，我就会骂街：鬼儿子，你咋子做的呀？我招你惹你了，对吧？其实以前我在节目当中跟甘露就说过，那些小生灵在自然界当中活下来本来就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每一年就咱们都知道那个三有动物之一那个麻雀，经过了一个冬天就大批被北方的严寒冻死，夺取生命啊。活着本来不易，我们还要雪上加霜，真的不应该。
0: 是的。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1: 好，下周再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集中收网，敦化公安交警联合开展飙车炸街集中整治行动。敦化交警大队，马路不是特技场地，生命经不起折腾炫耀。飙车炸街的危害有哪些？影响正常交通秩序，在道路上随意飙车、相互追逐、急速前行等交通违法行为，严重妨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扰乱正常道路交通秩序，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影响居民日常生活，飙车炸街，翘头炫技一族为了享受速度带来的刺激，在道路上横冲直撞，让行人担惊受怕，给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埋下了隐患。夜深人静的时候，刺耳的噪音严重影响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容易酿成交通事故。飙车炸街，翘头炫技者往往只追求速度的快感，不考虑安全，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一旦发生事故，将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每一次猛然提速都可能成为事故发生的导火索，每一次危险漂移都可能让生命遭受灭顶之灾，每一处非法改装都可能给车辆埋下巨大隐患。

0: 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警惕隔夜酒，男子侥幸高速驾车，碰撞护栏挨重罚，案例曝光。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近日，省级高速发生一起单方交通事故，驾驶人因饮用隔夜酒驾车操作不当，车辆撞击护栏，轮胎爆胎，造成车辆及道路设施受损。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吉林支队接警后迅速到场处置，民警现场核查发现驾驶人身上有酒味，随即开展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64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经查，该驾驶人前一晚聚餐饮酒，自认为休息一晚即可醒酒，便驾车上高速，殊不知体内酒精未完全代谢，致使自身反应判断能力下降，遇突发情况处置失误，最终引发事故。民警对其进行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告知隔夜酒驾车的安全隐患，最终交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罚款2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同时对该起事故进行责任认定。吉林交警温馨提示，不少驾驶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前一晚饮酒后睡一觉就能正常开车，实际上酒精代谢速度存在个体差异，隔夜酒同样可能构成酒驾，酒精会降低人的反应与判断能力，若在高速公路行驶，安全风险将成倍增加。在此提醒广大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严格恪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准则，饮酒后优先选择代驾、亲友接送等安全方式出行，守住交通安全底线。下面来关注9岁女孩身披飘带翩然起舞。近日，浙江金华一名9岁女孩身披飘带翩然起舞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中，小女孩身着国风古典舞服饰，长长的飘带随舞姿灵动飞扬，举手投足间尽显优雅，被网友称赞为敦煌壁画照进现实。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 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

0: 秀，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2: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2: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2: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1: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8: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1: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8: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1: 青春不散场，
12: 快乐不打烊，
13: 快乐。

0: 上午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收听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雨。
0: 嗯，上午好，今天是星期五，又是愉快的一天开始啦。哎呀，我还说呢，这音乐怎么又停了？原来是我没点。好的，今天是星期五，哎。相信大家每个人在这一天啊，心情都非常好，因为这马上要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哈。这今天早上起来，身上都有劲儿了哈。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跟大家聊一聊新鲜的资讯啊。首先来聊就是我们共同去关注的家庭用药的常用误区啊，权威解答来了。近日，国家卫健委举办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啊，针对家庭用药中普遍存在的困惑，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任医师赵荣生就服药时间、漏服处理、过期药品使用及特殊剂型服用方法等常见问题进行了权威的解答。首先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空腹、饭前、饭后到底怎么区分啊？赵荣生介绍，服药时间直接影响药效，应严格按照说明书或医嘱服用。空腹呢，就是指餐前一小时或餐后两小时，胃内食物较少，有利于药物快速的充分吸收，达到有效的血药浓度，比如说部分的抑酸药、抗菌药物。那么饭前就是指餐前15至30分钟，胃内仅有少量的食物，药物提前作用于药壁，可减少食物对吸收的干扰，比如说部分的胃药。饭后呢，就是指餐后30分钟到1个小时，适用于对胃黏膜刺激性较大的药物，食物能起到缓冲作用，减轻胃部的不适，如部分的解热镇痛药、抗炎药等。那么如果说不小心漏服，切勿补服双倍的剂量，距离原定时间不久可以及时补服，如果说临近下次服药时间，则跳过漏服的那次，按照计划服用下一次即可。
1: 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药品开封之后只要没过期就能接着吃吗？像是家庭用药啊，既关注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期，同时呢也要留心药品开封以后的使用期限，不能仅仅凭外观来判断药品是否还能使用。首先呢，外观完好不代表这个药品没有变质，药品过期之后可能会发生3种变化：药效下降、成分变质、产生有害物质、微生物污染风险增加。抗生素过期后不仅影响疗效，还可能导致细菌耐药。其次呢，有效期不等于使用期限，有效期指药品未开封时的保存时间，使用期限指开封后还能安全使用的时间。眼用、鼻用制剂呢，开封后最多可以用4周，而口服液开封之后呢，在1个月内就用完。硝酸甘油开封后呢，易受温度还有这个湿度的影响，所以建议大家3到6个月就更换一下。
0: 好的，那么药片能掰开或者配饮料送服吗？赵荣生表示，药片能否掰开取决于剂型啊，送服液体我们要首选温开水，比如说缓释片、控释片、肠溶片大多禁止掰开或碾碎，否则会可能影响药效或增加风险。有刻痕的药片可以沿线掰开，无刻痕则不可自行处理，吞咽困难应咨询医生更换剂型。茶、牛奶、果汁等饮品成分复杂，可能与药物发生反应，影响吸收或增加不良反应，建议用温开水送服。所有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啊，这个西柚、葡萄柚不能与这个药物同服。哎，怎么这么大呢？啊，西柚和这个葡萄柚不能与药物同服，西柚会抑制代谢酶，使部分降脂药、降压药、血药浓度升高，增加不良风险，而普通的蜜柚、黄金柚则没有此类问题。好的，让我们来继续的关注新鲜的资讯啊，这个就是跟我们延边州的朋友们有这个相关的情况了啊，这个咱们延边州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658.6万元新车补贴啊，从今天开始，延吉市投入658.6万元开展延城金秋购车惠民新车消费补贴活动，为了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哎，又开始了，这是什么声？
1: 电流声。
0: 嗯，有电流声哈。为了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激发汽车市场活力，延吉市政府投入658.6万元开展新车消费补贴活动，具体方案如下啊。活动时间是2026年9月11日8点30分，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15日的24点。那么补贴金额用完活动即止。
1: 嗯。
0: 那么参加促销活动的企业条件是，第一点，延吉市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第二点，诚信经营，商品和服务质量有保证。
1: 好，那么活动个人消费者呢，在这个汽车销售企业购买乘用车的时候啊，含能源汽车不包括营运车辆还有二手车，可以通过支付宝 APP 平台的马上优惠小程序申请新车消费补贴。活动期间呢，如果补贴金额发放完毕则活动提前结束，消费者在享受企业优惠政策之后呢，按照不同的额度分档享受政府的补贴。
0: 哎，那么我们这个购车的这个怎么补贴呢？如果说发票金额是3万元到5万元的，补贴2000元；5万元到10万元的车辆补贴3000元；10万至15万的车辆补贴4000元；20万至25万补�贴6000元；25万至30万的车辆补贴7000元；30万元含以上是补贴8000元。
1: 嗯，真的很划算
0: 啊。是的，如果朋友们有需要的话，可以进行去咨询一下啊。那么这个又政策的需要几个方案啊，就是首先需要线上报名啊，实名登录支付宝后，在支付宝首页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点击盐城金秋购车惠民新车消费补贴活动栏，按照要求填报姓名、身份证号、支付宝账号、车牌号、车架号等所有信息。
1: 嗯。
0: 第二点就是这个资料上传啊，消费者购车后通过支付宝小程序上传以下材料，比如说交易凭证啊、回单、支付宝电子回单以及这个其他的情况，还有这个贷款购车的贷款合同，如果是他人垫付需要上传这个垫付款证明，加盖4S店公章。第二点就是这个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还有这个车辆的登记证书啊，这些其实这个大家都不用详细记啊，大家知道有这个政策就行了。这个如果去买车，四 S 店的销售
1: 会
0: 帮咱们都给他解决了啊。
1: 对，是的。然后呢，第三点就是审核。那么在这个资料上传之后呢，审核通过了，支付宝就会进行短信的通知，消费者也可以自己登录马上优惠，进入我的活动，查阅这个审核进度。但如果这个过程中呢，出现了上传图片不清晰、信息填报错误、缺少资料等这个原因被驳回，支付宝呢平台会通过短信告知，提示消费者申请已驳回及驳回的原因。那么消费者就可以重新修改然后再上传。如果说你驳回没有在规定时间内重新上传，那逾期就会被视作为放弃参与此次消费补贴活动。审核通知后通过后呢，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具体以商务局公告为准。
0: 嗯，没错。那么这个活动规则呀，就有几点咱们需要注意的。首先就是这个消费者需要在延边州内啊缴纳购置税并落籍，必须得落这个咱们的 GH 牌照啊，方可享受本次活动。第二点就是为了避免违规操作行为，购车资料首次上传后完成审核前不可修改啊，参加活动需要在支付宝绑定银行卡，并且进行实名认证。每位消费者活动期间只可留下申领其名下一辆汽车的消费补贴。参加活动车辆以车辆的车架号为唯一标识，一辆购车手续仅可申领一次的消费金额。如果说消费者上传虚假材料、占用名额或者缺少重要材料，相关资料不在活动期间内等啊，将取消资格。如果是发现商家有这个违规作弊行为的，也会取消参加其活动资格。
1: 嗯，那么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呢，如果说发生了不可抗力的因素等等，消费补贴活动出现变更或调整的，以政府相关公告为准。为了符合政府财政资金审计等法定需要呢，政府部门可能也会在需要在必要的这个范围内收集消费的详情，比如说交易时间、交易金额、核销金额以及核销类型、交易商家信息等等，以便进行检查与核实。
0: 嗯，而且这个还送了一个配套的活动啊，中石化的配套活动。如果说您在这个此期间啊，9月11日到12月31日期间 在这个延吉市的汽车企业买完了这个汽车之后，可以凭借这个统一发票加油享受92汽油每升立减0.3元，95汽油每升立减0.4元，98汽油每升立减0.5元啊。这个具体的优惠政策可以咨询这个中石化的加油站啊。最后就是这个有给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参加汽车消费补贴的企业名单啊，主持人看了一下，不错，就是所有的能想到的汽车几乎都有啊。
1: 对，
0: 无论是这个合资车，各个国家的品牌汽车，还是我们国产的油车也好，新能源车也好，这一应俱全哈。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自行去查询一下，有需要购车的朋友也可以去跟这个相关的销售去了解一下啊。好的，那我们上半场的内容即将结束，即将进入广告时间。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首先我们来听来自赵传演唱的《我终于失去了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0: 欢迎继续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1: 大家好，我是思雨。
0: 哎，那么接下半段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
1: 嗯，
0: 下一首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张宇演唱的《用心良苦》，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王菲演唱的《传奇》啊，那么这首歌曲它的原唱是李健，后来咱们都在这个春节联欢晚会上听过这个王菲的版本啊，然后这也是通过王菲的演唱之后，大家也慢慢的去了解李健这位歌手了哈。那么下首歌曲我们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那英演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

好的，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梁静茹演唱的《会呼吸的痛》。这首歌的词曲深刻描绘了失去所爱的遗憾与怅然若失，因为遗憾所以悔恨，以至于想念是呼吸的痛。亲情对于很多人而言，总是拥有的时候不懂得珍惜，等到快要失去，甚至已经失去，才后悔莫及。歌曲《会呼吸的痛》也一样。感伤却在提醒着每一位听众，在遗憾和想念到来之前，对至亲至爱多点陪伴，多点关心，让会呼吸的痛少一点，再少一点。虽然说梁静茹演唱这首歌很有感觉，但是在刚开始录音的几次，都会让她很郁闷啊，她让她极其感到非常的怀念旧情，一下子难以控制情绪，就哭得稀里哗啦的。而梁静茹为了克制这种情绪，费了不少力气，最后直到把这首歌唱到麻木了，才平静的、顺利的把它收录到专辑里。接下来，让我们来听这首歌《会呼吸的痛》。

0: 当讲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工厨对接高效无忧，
4: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滨江国际三楼两居室，电话呢是136-9433-1881，136-9433-1881。

0: 聘客服专员、增援助理，培训合格后定岗，上班时间灵活，周六周日休息，工作地点呢在敦化市，年龄25到50岁，高中以上，底薪3000起，上不封顶，法定节假日休息4000一斤，电话是189-4331-3136，189-4331-3136。
1: 冒菜店呢，想要招聘后厨的汤菜工，综合工资呢7000加，要求有厨房工作经验，男，30到48岁。电话呢是13596569229，13596569229。

0: 高新城聘营业员要求呢，女42岁以下有销售经验优先，每个月带薪休息2天，工资是3000加提成加奖金。电话是150-4332-8856，150-4332-8856。
1: 求职初中数学老师，可一对一上门，可一对多辅导班任教，那初一至初三都可以。本人有多年的教学经验，虽不是教师出身，但是有稳定工作，一直呢从事兼职数学辅导，时间稳定，周一至周五的晚上6点到8点，周末时间呢任意。那需要的电话联系，长期有效，电话呢是18104332818，18104332818。

高速公路雁鸣湖服务区招聘，工作地点呢在雁鸣湖服务区，工作时间是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5点，主要招这个女保洁，工作内容呢负责清理室内的卫生，工作环境好，薪资待遇月休4天，工资是1920，法定假日3倍薪资，包吃包住，能洗澡，有洗衣机可以洗衣服，要求65周岁以内，身体健康，年龄呢是47周岁以下，底薪是2200，加油有提成，夜班补助，法定假日3倍工资，上2天休2天，入职呢给缴纳五险，电话是17767941314，17767941314。

0: 泰山羊肉串招聘全天工、钟点工，专业的串串工，工资高，待遇好。电话呢是13596548393，13596548393。
1: 招工汽配店招送货师傅，室内送小件，提供午餐，有长期工作打算的，电话是15834541555 15834541555。

0: 招聘服务员要求呢，长期工作的年龄20到40岁以内，必须长期要求干净、性格开朗、大方、有礼貌。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8745036780，18745036780。
1: 超低价出租市中心2楼门市，115平，简装，格局好，南北通透。位置呢在敦化市锦绣华府步梯街2层，离财政宾馆中心市场都很近，商圈好，适合做任何行业，美容院、美甲店都可以。40多平方，这个还有中心市场有一个摊位出租，位置绝佳，40多平方，有上下水和电，价格面议。电话是13694339691，13694339691。
0: 招送水工人，农夫山泉呢招送水工人2名，会开车，骑电动三轮车，有三轮车驾驶证的优先，能够呢独立完成送货任务，要求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有责任心，并能长期工作的，计点工资。电话呢是17643345555，17643345555。
1: 房屋出租位于3305院内，大门和东门之间，3楼，面积55平方，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是13944737825，13944737825。
0: 快递驿站呢，整体要外队，灯条取件，那这个日均派件量大，发件稳定，发展空间大，接手即可营业，无需额外投入，新手可交。电话呢是13704481333，13704481333。
1: 出租江东普惠6楼2室，家电齐全，拎包入住，价格便宜，下楼就是公交，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0: 实验中学麻辣烫店呢要外队，客源稳定，位置好，电话呢是15981335444，15981335444。

0: 地下出售市中心一楼88平双阳卧室带露台，拎包入住，价格是27.8万，首付低，可以贷款。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1: 快递站呢要出队，价格便宜，那单量大，日均1200件，这个4.5毛一件，旱涝保收，每月呢净收入轻松过万，设备齐全，出库仪、扫描仪、打印机都是新的，刚交的一年房租和水费，6家合作快递，员工齐全接手就能挣钱，简单好干，上午事儿少，适合个人、夫妻店创业，没有技术含量，年轻人、老人都能干。有意者呢，电话联系，电话呢是15557971080，15557971080。
0: 求购二手车 SUV 小商务轿车，要求内饰空间大，车身白色，车况良好，公里数少，年限短。电话是15043353251，15043353251。
1: 招聘店员，制作呢花甲粉、铁板鱿鱼，薪资呢是4000加满勤200加公休2天。电话呢是17643312666，17643312666。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攻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水几块钱，冰反而更贵，那背后的真相呢，没那么简单。出书已过，暑期见销，但是便利店里的冰杯呢，依旧是不少年轻人的心头好。买一个冰杯，再拿一瓶乌龙茶、美式咖啡或者是气泡水，往冰杯里一倒，便利店呢特调就成了。那吃冰的热度持续攀升，正在把冰杯从配角的角度逐渐变成主角。那有的这个统计数据也显示哈，当前我国使用冰单一的赛道市场规模约600亿元，其中呢冰杯的品类连续两年增速超300%。一块看似不起眼的冰，为何能卖出比同容量的水还高的价格呢？那吃冰热又折射出我国食品工业哪些技术进阶与产业链的变革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想试图的来了解一下哈，这杯冰里的科技密码。

同样是冰，很多人最直观的感受是，家里冰箱冻出来的冰是白蒙蒙的，放进饮料没一会儿就化了，而便利店买的冰杯却颗颗晶莹剔透，融化慢得多。制冰看似普通，但其实背后却是科技力量的体现。核心差异呢，就在于水质和冻结的方式。中国制冷学会冰冻学技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个教授表示，家用冰箱。冻冰多用呢，就是自来水，水里含有矿物质和溶解的空气。冻结时呢，水从四面八方同时结冰，气泡和矿物质就被锁在了冰的内部。这些气泡呢，不仅让冰块发白，而且呢，还会导致其内部结构疏松，充满了微裂纹。一旦接触液体，局部对流加速，冰块就会从内部迅速的崩解融化。相比之下呢，工业化使用冰的生产则是慢工出细活。在位于湖南省长沙县的长沙寒江雪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也看到，用于生产食用冰的水，首先是要经过多次的过滤的，净化后呢，流入工业的制冰厂，制冰机采用活水缓冻工艺的制冰，即让水在流动中被逐层的缓慢冻结，这给气泡留出了撤离的通道，最终形成了晶体的致密紧实。而业内人士也表示，在专业化的制冰工厂制备常见的方块，这个食用冰需要耗时6个小时，而高端的慢溶冰的冻结周期呢，甚至长达了20个小时。这种对时间与工艺的苛求，构成了冰杯成本的第一重支撑。除了冰本身呢，常被消费者忽视的另一项成本来自于成冰的容器。根据呢行业的分析，一杯呢160克的零售冰杯，其成本呢结构中耐低温包材成本占比高达65%。那宋梦杰告诉记者，冰杯的杯子必须采用能耐受住-40度到-80度的食品级的材质，保证呢在冷冻和运输中呢不脆裂，不这个析出有害物质。那材料成本呢，比普通饮料包装呢就高出50%以上。冰的形态不同，成本和售价也不大一样。记者呢在市场上看到呢，普通的方冰杯售价3元，球形的冰杯呢售价6.9元，一袋呢精品碎冰甚至能卖到20多元。价格差异的背后是不同形态的冰在生产损耗和工艺成本上的显著差别。通常的2吨水净化后只剩1吨，那制成成品冰时呢还要再打8折。如果呢做碎冰啊、冰球等产品，加工损耗更高，那工时更长，成本自然水涨船高。 而在过去呢，如果把这些成本叠加起来，一个冰杯的零售价会比现在高得多，所以说市场是很难打开的。长沙这个寒江雪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呢，也告诉了记者，如今冰杯之所以能够成为便利店的标配，得益于制冰的工艺、包材制造及冷链物流全产业链的协同升级。那首先就是核心设备的国产化突破，目前呢，国内企业在制冰技术和包材逐渐实现了国产化的突破，为食用冰杯这个细分领域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那湖南冰熏制冷设备有限公司负责人呢，也告诉记者，当前国产的高端制冰机呢，不仅满足国内的需求，更迎来了出海热潮，企业海外呢订单翻倍。

其次呢，就是冷链物流体系的完善。那涅托夫回忆啊，那早期配送冰块就是面包车加被子，真正呢用冷藏车的不多，而现在呢，随着冷链基础设施的完善，流通效率呢大大提升，成本呢也较以往有所下降。技术降本叠加新消费风潮，为打开这个行业呢广阔的市场空间，那业内人士普遍表示，随着食用冰市场的进一步成熟，产学研合作的加强，那技术迭代将持续推动成本结构的优化，未来呢冰的形态将更加的丰富多元，为消费者啊提供更高品质更具有性价比的选择，一杯冰的身价也许呢将从贵的有理走向物有所值。

0: 下面呢，我们接着来聊一聊葡萄颜色决定甜度和营养吗？其实啊，真相并非如此。不少人呢觉得紫色葡萄更甜，绿色葡萄偏酸，而专家指出这种说法是没有依据的。经过长期的选育，葡萄的品种呢已经非常的丰富了。酸甜度呢要看具体的品种，而不是果皮的颜色。比如说市场上常见的绿色阳光玫瑰，糖度很高，吃起来非常甜；而紫色的大粒的玫瑰香其实是酸甜口的，颜色和甜度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但是呢，营养上也是大体如此。葡萄呢，最主要的成分啊，就是糖和水。不同颜色的区别就体现在色素上，紫色葡萄花青素含量更高，绿色葡萄花青素则稍微低。但是呢，专家也提醒了，花青素虽然啊对于这个人体是有益的，但是要摄入足够的量才能发挥作用。选葡萄还是要按照自己的口味就好，不必纠结颜色。那么专家也表示，吃葡萄是否吐葡萄皮各有所好，因为呢它这个葡萄皮里面呢首先就是有花青素的，你带皮能吃能摄入更多的抗氧化物质。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清洗的时候啊，一定要整串冲洗，或者用剪刀从果柄处将果实剪下来再洗，不建议一颗一颗洗，因为粘下来会有形成窗口，清洗或浸泡时呢，水里的不利物质可能会从伤口渗入到果肉。对于网上流行的用盐还有碱用面粉清洗葡萄，专家表示实验中发现这些清洗方法跟流水冲洗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没必要如此麻烦。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1: 下周再会。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集中收网，敦化公安交警联合开展飙车炸街集中整治行动。敦化交警大队，马路不是特技场地，生命经不起折腾炫耀。飙车炸街的危害有哪些？影响正常交通秩序，在道路上随意飙车、相互追逐、急速前行等交通违法行为，严重妨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扰乱正常道路交通秩序，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影响居民日常生活，飙车炸街，翘头炫技一族为了享受速度带来的刺激，在道路上横冲直撞，让行人担惊受怕，给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埋下了隐患。夜深人静的时候，刺耳的噪音严重影响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容易酿成交通事故。飙车炸街，翘头炫技者往往只追求速度的快感，不考虑安全，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一旦发生事故，将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每一次猛然提速都可能成为事故发生的导火索，每一次危险漂移都可能让生命遭受灭顶之灾，每一处非法改装都可能给车辆埋下巨大隐患。

0: 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警惕隔夜酒，男子侥幸高速驾车，碰撞护栏挨重罚，案例曝光。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近日省级高速发生一起单方交通事故，驾驶人因饮用隔夜酒驾车操作不当，车辆撞击护栏，轮胎爆胎，造成车辆及道路设施受损。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吉林支队接警后迅速到场处置，民警现场核查发现驾驶人身上有酒味，随即开展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64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经查，该驾驶人前一晚聚餐饮酒，自认为休息一晚即可醒酒，便驾车上高速，殊不知体内酒精未完全代谢，致使自身反应判断能力下降，遇突发情况处置失误，最终引发事故。民警对其进行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告知隔夜酒驾车的安全隐患，最终交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罚款2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同时对该起事故进行责任认定。吉林交警温馨提示，不少驾驶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前一晚饮酒后睡一觉就能正常开车，实际上酒精代谢速度存在个体差异，隔夜酒同样可能构成酒驾，酒精会降低人的反应与判断能力，若在高速公路行驶，安全风险将成倍增加。在此提醒广大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严格恪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准则，饮酒后优先选择代驾、亲友接送等安全方式出行，守住交通安全底线。下面来关注9岁女孩身披飘带翩然起舞。近日，浙江金华一名9岁女孩身披飘带翩然起舞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中，小女孩身着国风古典舞服饰，长长的飘带随舞姿灵动飞扬，举手投足间尽显优雅，被网友称赞为敦煌壁画照进现实。唱行敦化小旗炮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1: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2: 好
10: 好
12: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

0: 呀，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1: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0: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0: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0: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5: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8: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9: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7: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8: 市第五中学校开展2026级新生拉练暨红色研学活动。
9: 秋里沟镇举办第15届广场舞大赛。
8: 雁鸣湖小山村，山水花海两相宜，和美乡村新画卷。

近日，市第五中学校组织2026级全体高一新生开展2026级新生拉练暨红色研学活动，将思政课堂延伸到户外，为新生们带来一堂沉浸式的红色教育开学第一课。行进路上，各班队伍步调一致，士气昂扬，同学们结伴互助，在一个半小时的徒步拉练中锤炼耐力，也用脚步丈量着这片红色土地的厚重。抵达陈汉章烈士陵园后，全体师生肃立奏唱国歌，向烈士默哀致敬，敬献花篮。在现场聆听陈汉章将军的英雄事迹宣讲后，师生分批瞻仰陈汉章生平事迹展示与陈汉章生平事迹文化中心。随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共同追忆革命峥嵘岁月。多年来，市第五中学校持续深化思政实践教育，把红色血脉融入育人全过程，引导学生以英雄为榜样，走好成长之路。

秀丽沟镇举办第十五届广场舞大赛，来自全镇九个村、一个社区的十支代表队齐聚现场，大家用优美的舞姿礼赞时代，抒发对家乡的热爱之情。秀丽沟镇村民孙丽梅说，这段时间姐妹们在一起非常刻苦的排练，为了好好的展示一下自己，希望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更加开心，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雁鸣湖镇小山村持续坐优乡村旅游。通过打造花海景观，完善休闲谷配套设施，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2026年，雁鸣湖休闲谷花海面积约3公顷，主要栽种步步高、马鞭草、黑心菊等花卉。目前，各色花卉竞相绽放，错落有致，片片花海绚烂夺目，勾勒出一幅唯美乡村画卷，成为远近闻名的游玩打卡地。多年来，园区文旅配套业态持续完善，39栋特色民宿，包含太空舱、房车、轻钢、木质等多种民宿类型，共61个床位，可全方位满足游客多元化住宿需求。同时配备快艇、帆船，可供游客泛舟湖上，沉浸式领略湖光山色。此外，还增设鲜花饼体验店，依托本地花卉资源，对外开放手工制作体验项目，让游客近距离体验特色美食制作乐趣。花海观光、特色民宿、水上娱乐融为一体，雁鸣湖休闲谷把自然风光与休闲度假结合起来，丰富的文旅业态既提升了小山村旅游接待能力，也为当地群众拓宽增收渠道，有力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
1: 人民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网信办获悉，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报告指出，2025年是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的第二阶段目标达成之年。近年来，数字乡村政策机制不断健全，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更加坚实，智慧农业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加快发展，乡村数字文化持续繁荣发展，乡村数字治理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报告指出，15、17要着力推进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一体化发展，着力激发数字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推动数字乡村发展迈上新台阶。

0: 人民网消息，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了“十五五”时期促进商品消费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实施意见提出了促进商品消费的四方面重点任务。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二是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等消费品质提升。三是支持特色商品消费，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等消费。四是培育壮大升级类产品消费，顺应消费升级需求，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实施意见提出了健全城乡消费载体，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加强消费品牌建设，强化财政金融支持，规范商品消费市场秩序等五方面支撑保障措施。
1: 央广网消息，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工业和信息化厅、商务厅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新疆新能源有效投资和提升新能源利用率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措施聚焦新能源扩投资、提消纳核心任务、

出台集成式政策举措，推动全疆新能源产业提质增效、良性发展。随着新疆能源绿色转型持续推进，新能源快速扩容过程中陆续出现利用率下滑、市场投资积极性不足等新问题。本次措施是今年一月推进新形势下新疆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深化拓展和配套补充，重点细化存量盘活、项目备案、企业消纳、负荷扩容等实操举措。措施内容聚焦两大核心，健全一套保障机制，精准赋能产业发展，在释放有效投资潜力方面，从盘活存量项目，优选新增备案，推进绿电直连，完善电机机制，提速蓄能项目建设，保障储能收益，强化要素保障七个方面发力，推动成熟项目快速落地，释放新能源投资活力。在提升消纳水平方面，通过建立预警约束机制，压实企业消纳责任，优化燃煤自备机组发电运行，拓展绿氢绿氨产业，提升电网调节能力，精准招商扩容用电负荷，推动产绿融合发展，全方位拓宽消纳空间。针对社会关注的项目备案、绿电消纳等问题，措施明确刚性、实操标准，重点用企业绿电消费比例不低于国家年度目标，新建硅基、铝基等项目在节能审查中明确绿电配比，对未达标企业约谈通报纳入信用管理。

0: 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近日召开的全国市场监管执法稽查工作暨查处幽灵外卖违法行为座谈会明确，将继续深化幽灵外卖专项整治，协同推进扫黑除恶、打击电诈等专项工作。此次会议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扎实推进执法稽查各项工作，累计查办案件64.17万件。罚没金额69.82亿元，在重大案件查办、推进服务型执法、执法规范化建设等方面取得阶段性突破，尤其是幽灵外卖专项整治等重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有效规范了市场经营秩序，守护了民生消费安全。记者了解到，全国市场监管执法稽查工作下半年将重点聚焦四个方面，一是聚焦重点领域精准监管。严格落实中央工作要求，集中整治行业内卷式竞争乱象，依托守护消费铁拳行动，严打食品、电动自行车、计量等民生领域违法行为，深化幽灵外卖专项整治，协同推进扫黑除恶、打击电诈等专项工作，健全跨部门协同与行刑衔接机制。二是深化服务型执法，坚持宽严相济。对经营主体初次违法、后果轻微、主动改正的，依法免予或从轻、减轻处罚，切实保护和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三是优化办案机制，加强统筹指挥，依托集群办案模式，强化电子取证技术支撑，迭代行政执法平台，破解新型案件取证难题。四是推进执法规范化，抓实业务练兵与纪律整顿。深化清风铁骑行动，持续整治执法不规范问题，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
0: 七部门启动实施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

人民网消息，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近日在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成绩文化广场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上榜好人中，有人在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以生命践行雷锋精神的蓝天救援队副队长陈延寿，有11年11次跳海救七人，年逾60的环卫工人钟耿平，有一家5代人就12年接续为红军烈士守墓的蒋石林，有扎根边疆助农以生命践行为民使命的基层干部贺娇龙，有无怨无悔照顾家人用柔弱双肩守护全家三代安康的退休教师董海秀等。他们生于平凡，却用惊天动地的善举创造不凡，在全社会营造向上向善的时代风尚。活动现场，中国好人茂国伟、张志勇、顾艳玲、韦怀银、彭子文分享感人事迹，全国道德模范郭万刚、张云霞、王冬梅、冷木、梁倩娟与他们进行交流。本次发布仪式由中央精神文明办公室主办，中国精神文明网、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承办，中共平凉市委宣传部协办。

0: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教育部获悉，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进一步完善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组织实施了3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推动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2025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464所，在校生92.7万人，专任教师8.51万人，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我国特殊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特殊教育发展仍面临短板弱项，资源供给不足，教育质量总体不高，数字化赋能不够充分，普惠保障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还需破解。该负责人表示，行动计划旨在聚焦突出问题，精准施策，进一步强弱项、补短板、促公平，推动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明确了扩资源、提质量、数字化、强普惠、促交流等五大重点任务。围绕充分保障残疾儿童青少年受教育机会，行动计划提出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残疾儿童教育安置，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围绕着力提高特殊教育质量，要求持续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加快提升孤独症儿童教育水平，不断强化特殊教育专业支持，一体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围绕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要求巩固完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持续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推动师范类专业开设特殊教育课程内容，将特殊教育纳入师范类学生必修课程。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防晒粉底不能代替防晒霜。

人民网消息，最近秋意渐浓，但日间紫外线依旧很强，防晒没做好，不仅会晒黑，引起皮肤衰老，而且可能被晒伤。不少女性为了省事，会选用带防晒功能的粉底，以为涂了这类产品就不用再涂防晒霜了。事实果真如此吗？带着这个问题，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整形美容中心美容师刘佳庆。他表示，在绝大多数日常场景下，防晒粉底无法完全替代专业防晒霜。刘佳庆介绍，专业防晒霜与防晒粉底有本质区别。防晒霜的核心功能就是抵御紫外线，防晒剂添加量足，配方经过专业优化，防护效果相对稳定。而粉底属于彩妆产品，防晒只是附加功效。商家为兼顾产品遮瑕力与持妆效果，可能会限制防晒剂添加量。这类产品标注的防晒值可能只是实验数据，日常使用无法达到宣称的防护效果。若在办公室非靠窗工位，无强光直射且搭配遮阳窗帘的情况下，短时间可以使用 SPF 值较高的防晒粉底进行防护。防晒粉底防护力不足，若坐在靠窗工位，大量紫外线可穿透玻璃照在脸上，仍可造成肌肤光老化。必须叠加使用专业防晒霜或采取硬防晒措施，如遮阳帘、防晒衣。如果身处户外高强度紫外线场景，无论粉底标注的 SPF 值有多高，都不能将其作为主力防晒手段，必须使用足量的专业防晒霜。把防晒粉底涂得厚一点，防晒效果是否能好一些？刘佳庆说，防晒产品标注的 SPF 值是在每平方厘米2毫克的标准用量下测得的。成年人全脸大约需要涂抹1元硬币大小的产品，防晒粉底如果按照这一用量涂抹，妆感会异常厚重，容易脱粉、卡粉，还可能堵塞毛孔，诱发痤疮。而且，简单加厚粉底并不能保证防晒剂均匀成膜，防护效果依然有限。

0: 入秋之后，北方多地进入秋花粉高发期，不少人出现打喷嚏、鼻塞、眼睛发痒等过敏症状。疾控专家提示，秋季花粉主要来自蒿草、豚草等杂草，风力大时花粉飘散范围广，过敏人群要注意防护。专家建议，花粉浓度高的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出门佩戴口罩、护目镜。回家及时清洗面部、鼻腔，更换外衣，减少花粉附着。如果过敏症状持续加重，不要自行乱用药，应当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同时提醒，过敏体质人群不要把秋季咳嗽、鼻塞简单当成普通感冒，避免延误干预。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朋友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哎呀，说起来啊，今天的头一件事咋说呢，听了之后让人觉得有点心酸，真事儿的。但是心酸不能白心酸，大家听完了之后得琢磨琢磨，感悟感悟。说呀，大连的王先生开了一家手机店，他呢兼营维修业务，生意啊做得还真不错。有一天呢，王先生在店里啊和他表弟闲聊，突然呢两个中年男子是怒气冲冲的闯进来，把一部手机啊拍到了柜台上，大声说，啊，这是你修的手机吧，明明没坏啊，却在里面故意给我涂上胶水，你啥意思啊，你今天你要不给我个满意的答复，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哎呦，我跟你说这俩男的性能横了，这表弟也很惊讶呀，不相信这是王先生干的事啊，赶紧上前就劝去了。谁知道啊，王先生啊看了一眼手机，不慌不忙的说，行行行，你俩别着急，先坐下，先听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哎呦我天哪，都这情况了还讲故事呢，行行啊。原来啊，半年前呢，店里来了位老人，拿着一部很新的手机，不是来修理的，反而呢叫王先生弄坏。王先生当时就愣了，说做这行时间也不短了，从来没碰到过主动要求弄坏手机的顾客呀。王先生看着老人不像是有病的样子，也不像是精神恍惚的样子，拿着一部挺新的手机，这是干啥呀，更不敢轻易动手了。一看王先生迟迟不肯答应啊，老人这才说起了原因。老人说呀，他这个有好几个孩子，真是的，但是呢几个孩子工作都特别忙，很少回家呀，平时啊就是打打电话问一问，说老爹啊咋样啊，最近身体行不行啊。哎，有一次啊，他手机摔了一下，自己也不知道坏了呀，这孩子们着急呀，联系不着老爹了，一个个啊都回来看老爹来了，给他呢还换了个新手机。这几天之后啊，老人的生活又回到从前了，儿女们还是通过手机来问候老人。老人怀念上次儿女回来前拥后簇的那种幸福感呢，就寻思不然我把这新手机也整坏它吧，整坏了之后我这儿女是不是、啊、一寻联系不着我了，又得回来看我来了。哎，这个可是啊，新手机他也舍不得摔呀，哎，就到这个修手机的地方来了，就问这修手机的能不能把手机暂时给他整坏的。于是呢，王先生啊就把手机里面的焊点简单的涂上了胶水，让这个线路接不上，过两天呢他再把手机送来。就这么的呀，他呢帮老人弄坏了好几次手机呀。最后王先生又说了，说哎，老人故意弄坏手机这意思多简单呢，就是让你们这些当儿女的都回来看看，老爷子是你们的老父亲呢、啊、需要你们常看望啊，也不求太多，不求你们给拿钱，不求给送吃送喝，但是你说说说话做一做也行啊，老人的愿望我没有办法拒绝，我也是当儿女的，我也是当爹的，每次帮他的时候啊，我心里实话实说也不是个滋味啊，我呀是满足你们父亲的一个心愿，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检讨，咱们做儿女的都一样，不管怎么忙啊，都得想着多抽出时间回去看看父母，可别让老人们太孤单了。哎呀，话说到这儿，刚开始故事开头啊，就怒气冲冲闯进店里的两个中年男人呐、啊，这时候啊脸都红了，紧紧的握着这个大哥的手啊，一个劲儿的道歉。你想啊，能不道歉吗？真是，其实听到这样的故事，朋友们真觉得挺心酸的啊。好多朋友都说了，说你说现在啊，咱们工作也忙，天天咋事儿也多，自己这家里啊，孩子、老婆、孩儿啥都顾不过来。其实朋友们，你想想啊，我们常说嘛，时间呢就像这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更何况看望父母啊，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做什么，孝敬不等人呐。你看听了刚才这个故事，大伙儿是不是也得反思反思自己作为儿女做的到不到啊，做的够不够啊。你想想周末了，大家伙儿是不是在跟朋友们啊，在跟这个外边的什么同事们领导们推杯换盏呢，这个时候有没有想起您的老爹老妈此时此刻在家干嘛呢，他们是不是也特别希望自己的宝贝儿子宝贝姑娘到周末的时候能回来看看自己呢。 真的，朋友们，节目的开始啊，讲这么个故事，希望朋友们也反思反思自己，也想想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想想自己的老爹老妈。哎，孝敬不等人，咱们啊可得抓紧时间呐。好，朋友们，大风故事会啊正在为您播出。大风故事会，越听越味儿。跟大伙儿讲的事啊真的是挺多挺多的。要说吧，人呢这个从生长啊一直到逝去，这个过程其实挺漫长的，中间呢会经历很多很多的事儿。尤其是在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啊，有些小孩啊长个的时候，长身体的时候，总觉得啊特别的这个欣欣向荣，一天一个样挺好。你比如说长牙这个事儿，挺有意思哈，咱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哎，都大活牙子露齿儿啊，那时候出去跑也挺有意思。现在回忆回忆哈，身边看着这样的小孩儿，觉得特别逗哈，每个人都经历过。哎，说起这个事儿哈，武汉有个13岁小男孩叫肖乐，他呢有个很酷的外号，叫啥呢？叫僵尸牙。这是因为点啥呢？因为啊，这小男孩先天只有14颗恒牙。当着孩子把嘴一张开大笑的时候呢，只能露出4颗，上面2颗虎牙，下边呢1颗虎牙和1颗侧切牙，空荡荡的牙床啊，显得那4颗牙是格外的细长啊。小伙伴们呢就给他送了这么个外号，僵尸牙，一瞅就跟那电影里头演的僵尸一样样。哎，朋友就问了，说小孩都这么大了，为啥才长14颗牙呢？听凤给你讲一讲啊。说啊，这个肖乐呢，他家住在武昌，这小孩今年上初1，小个儿啊不高偏瘦，小孩平时挺爱笑的。小时候长乳牙呢，肖乐很快就长齐了20颗牙，哎呀，一排雪白小牙长得正齐，还漂亮好看。可是吧，到了6岁换牙的时候，这乳牙掉得非常慢呐，恒牙呢这可不愿意长了，不愿意往外拱，担心孩子缺钙呀，这妈妈呀整天给孩子炖排骨汤吃。12岁的时候，别的小朋友啊，这恒牙都长齐了，肖乐呢就14颗，其中一个呢还是还没脱落的乳牙。哎，要不说吧，这小孩挺好，性格不错，很乐天呐。他呢没有因为这事闹心，和小朋友一块玩的时候啊，照样哈哈天天乐呵，有说有笑的。上下门牙都没有啊，旁边的虎牙呀就特别的显眼。这不嘛，去年的7月7号啊，妈妈头一回带着肖乐到医院去看牙去了。医生啊给肖乐拍了 X 光片，发现呢颈上的那颗乳牙挡住了下边的恒牙，需要拔掉，给这个恒牙呀腾出个位置来。但是除此之外，牙床里没有恒牙的牙胚了，意味着啥呢？肖乐先天就14颗牙。这个医生说了，说肖乐这个牙呀是家族遗传，说肖乐的爸爸和爷爷呢这牙都没长齐，去世的曾祖母啊牙也非常少。肖乐妈妈就回忆了，说呀，这和肖乐他爸谈恋爱的时候呢，就发现他牙很少，牙床很短，没有上门牙，吃大块食物的时候啊，只能把嘴呀侧着咧开，用后面大牙咬。他以为是受过外伤的或者牙有病的，就没太在乎。后来才发现呢，家里头他们家老肖家近几代人呢，都就长了十来颗牙，只能吃煮的软软的饭，肉啊蔬菜呀、啊、都得煮烂了再吃。要说吧，肖乐他妈这牙呢长得是相当不错了，大小相当，排列整齐。以前看那个肖乐乳牙长挺好，这妈妈还挺高兴呢，说哎呀太好了，终于摆脱遗传了。没想到啊，一换恒牙的时候，这遗传显示出了强大的力量。朋友就问了，那你说这咋整呢？这影响美观呢。医生建议分2步拯救肖乐的牙齿。说呀，青春期的时候呢安装活动性假牙，根据生长发育的情况随时调整假牙的大小，等到18岁发育完成之后呢，孩子可以考虑做种植牙。哎呀，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种牙的，我没种过，但我听说过，这是过程挺吓人的。你想想啊，你好不样的牙床上怎么能出来个新牙呢？就得往里打钉子，好像是这么个意思啊。我说完不一定对劲儿，但是反正挺吓人的。那不管怎么说，谁让先天有不足，后天来弥补呗啊。最近呢，这肖乐啊刚装好假牙，特别高兴。大夫赶紧提醒他说，每天记得把假牙摘下来清洗，尽量啊别吃太硬的食物啊。我觉得这句话是对所有戴假牙的朋友都是有效的。其实呢，朋友们啊，这医生也很惊讶，说先天缺失1-2颗恒牙的人吧，和患有其他疾病导致缺牙的病人呢，偶尔上临床能碰着，但是先天缺这么多牙，而且集中在1家4代，这种情况非常罕见。有做这方面前沿研究的专家认为啊，说应该是前几辈受过环境啊生活习惯的影响，产生基因突变了之后呢遗传导致的。这个人大夫说了，这情况很特殊啊，是吧？既然碰上这种情况，咱研究研究啊， 下一步啊，伊万计划研究一下肖家族谱，再给他爸爸、爷爷抽血进行一个纵向对比，希望啊能够破译基因，找到突变密码，通过基因转化或者基因诱导，预防下一代的继续遗传。看着大夫啊，多认真负责任，真事儿的多好。这要是真研究明白咋回事了，将来这老肖家在下一代、下下几代都不涉及到这个问题了。要说吧，这科学的东西真的很神奇啊、哦，充满了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等待我们去研究。你想，这牙长不齐都是够研究一阵儿的了，是不是？还是这句话吧，人说嘛，人呐要老的话，先从牙上老起来。很多朋友啊，就是现在小孩儿哈，小时候吃那个糖啊什么的，完了不讲究口腔卫生啊，岁数不大就好几颗假的了。这样吧，等到老了之后吧，麻烦就跟着来了，啥的心脏啊，啥这那呀、啊，心肝脾肺胃呀，特别容易比别人要提前衰老。所以说，保护牙齿卫生，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那都是非常有必要的。要么说吧，天天这牙的作用可就多了，吃啊、喝啊、唠嗑啊啥的哈，美观呢、啊，各式各样的。就是说，就拿着吃这个事儿来说啊，我们要咀嚼，通过牙齿是吧？通过牙齿啊，我们来这个是吧？切断一些个食物。那当然了，这个吃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下面就跟大伙讲讲跟吃有点关系的事儿。为啥说有点关系呢？吃我们是一种很享受的事儿，是不是？好的东西我们当然都愿意吃了，是好吃的。有朋友喜欢吃酸的，有朋友喜欢吃辣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往嘴里放的，都让嘴里嚼的，都能搁舌头去舔的，是不嘛？下面跟大伙说的就是这么个事儿。说呀，赵先生他家呢住在杭州临平天都城。哎，这个赵先生啊，平时喜欢玩花弄草的，是个园艺爱好者，家里呢养着不少的花卉呀、盆景啊。他觉着吧，这些个绿色植物啊，不仅可以净化空气，哎，你想看着它养眼呢。我们都说哈，现在哈上班一族白领阶层天天对着电脑，有什么颈椎病啊、鼠标手啊，完了眼神又不好啊，怎么办呢？没事儿，每隔个一两个小时站起来往远处看一看，要是周边有绿地啊、有绿植啊，瞅一瞅，对眼睛都特别好，是吧？特别舒服，绿色哈。可是吧，这赵先生啊，万万没想到啊，叫人赏心悦目的绿色植物差点害了13岁的儿子。闯祸的呀是一盆滴水观音。说有一天周末休息在家，赵先生跟往常一样啊，修剪家中的花花草草，其中呢就包括一盆这个滴水观音。扔完垃圾转身回屋啊，赵先生突然发现13岁的儿子在卫生间不停地干呕。哎呀，瞅儿子那出啊，老闹心，老难受了。他当爹的着急了，就赶紧问说：“儿子咋的了？”儿子说：“爸呀，我这个嘴唇啊、舌头都麻，我嗓子眼儿啊可疼了呢，肚子也疼，咋整的呢？”突然之间怎么会这样呢？孩子说了：“可能啊，是因为舔了一口滴水观音。”孩子说：“这滴水观音的根儿啊，看起来很像芋头，切面上呢还有一些乳白色的粘液。”他觉得很好奇，就伸出舌头舔了一下，想看看呢是什么味道。没想到啊，味道没怎么尝出来，不舒服却很快就来了。眼瞅着儿子脸色发白，直冒冷汗呢，赵先生赶紧带着儿子赶到了医院。此时啊，已经是晚上7点钟左右了，孩子一度出现生命体征不平稳，有生命危险呢。得知是误食了滴水观音，医师呢迅速对患者采取重症监护措施，鼻导管吸氧、心电监护、静脉输注药物，以利于消除咽喉水肿和促进毒物的排除。经过8个小时的积极抢救、治疗和监护啊，到第二天的凌晨2点多钟，赵先生儿子的中毒情况逐渐减轻了，脱离了生命危险，生命体征呢也基本稳定了。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你说哈，小小这么个行为，这俩差点把孩子害死啊！这是。再一次回忆这个事发经过呀，赵先生连连感叹说了：“哎呀，真想不到啊，滴水观音咋这么毒性呢？”咱来听听专家的解释啊，说呀，滴水观音这种植物在土壤含水量大的时候呢，就会从叶子上滴水，而且啊，因为它的花开得像观音，所以呢，被叫做滴水观音。这滴水观音的根儿啊，茎中的这个白色汁液是有毒的，滴下的所谓的水啊也有毒，就别说你拿舌头去舔了，就如果皮肤接触都会导致瘙痒或者强烈的刺激，如果眼睛接触很可能引起严重的结膜炎甚至失明啊。朋友们，那是闹笑的吗？就我知道啊，这个滴水观音这种植物，就这一种单提这种， 我就听说身边有很多朋友家里就养的，你说多危险呢？你这朋友们了解了解这些基础知识，是不是还挺有用的？有些植物咱们千万不能随便碰啊！你说那个有枝叶的呀，包括一些有特殊味道的呀，大家得琢磨琢磨，适不适合在家里头养，在自己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养，要不然的话，有些植物挺危险的。其实啊，除了刚刚我说到这个滴水观音之外呢，很多家养的绿色植物啊，也都是有一定毒性的，比如说什么呢？绿萝呀，万年青啊，怎么样，朋友们是不是都听说过？说这个绿萝啊。说绿萝呀，四季常青，它呢能够吸收有毒气体，但是啊，绿萝的枝叶也是有毒的，碰到皮肤呢会引起红肿发痒，如果误食了，也不小心吃了，会造成喉咙疼痛。等到这万年青啊，属于这个百合科，有毒的地方呢在根茎这个位置，如果是误食根茎了，会出现恶心、腹痛、四肢发冷，甚至昏迷的症状。而斑马万年青叶子的枝叶呀，能让人变哑，哎。哎呀，这些个基础的植物常识啊，咱们真得掌握掌握哈。尤其是家里有小孩，而且还养植物的，大伙可得小心了。哎，另外啊，跟大伙说什么呢？这香味越是浓厚的植物呢，越不适合摆在办公桌。比如说什么呢？香水百合、茉莉、水仙、盛开的玫瑰等等等等，这些香味啊，对于血压高啊、哮喘呢、啊、或者过敏的人群呢、啊，都是这个疾病的诱因。你可能觉着它没啥事儿哈，但是这个味儿大吧，就对人有刺激。应该放到什么地方呢？通风口，远离你这个办公桌啊，包括卧室啊，尽量不要放在这些地方。专家呀还总结出了十种花应该尽量的避免在卧室摆放，大伙儿好好听一听。比如说什么呢？兰花香啊，兰花的香气会引起人的失眠；紫荆花的花粉会引起哮喘和加重咳嗽；还有呢，夜来香能引起头晕目眩；百合能引起失眠。百合花的花香，我就闻不了这个百合花花香，受不了这味儿。月季花香啊，让人就很郁闷，闻多了就闹心。啊，这玩意儿厉害哈！夹竹桃分泌的乳白色的液体呢，会让人中毒。等到松柏的这个芳香啊，会让人食欲不振；绣球花呢，会让人过敏；含羞草和郁金香花朵呀，都会引起人的脱发。还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具有这个一定的毒性啊，是属于植物的天然性，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不随意的这个折断呐、啊、玩弄啊，不把它这个枝叶呀、啊、果实啊放到嘴里头啊，一般是不会对人造成什么伤害的啊。也没有必要把这些挺好的植物非得逐出家门，就是我们家就不能有这玩意儿啊，也不一定。如果说朋友们，你家中倒是有未成年的孩子什么的，这家长倒是要特别留意了，因为这些植物开花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散发一定的毒性啊，应该多多注意开窗透气通风。行啊，今天节目当中跟大伙讲了这么个事儿啊，也是希望朋友们呢要多多警惕吧，多多注意吧。其实现在生活当中啊，每个地方都有可能存在一些危险系数，那怎么办呢？我们只要知道了之后及时预防，一切都不是问题啊。好，朋友们，大风过后也挺有味儿，感谢大家陪伴，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幸福是什么？
5: 幸福是棒棒糖，
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

0: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2.6.9千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
1: 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爱情里的深情奔赴，总带着毫无保留的执着与包容。张信哲用他清澈又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在爱如潮水里将这份极致的爱恋唱到了人心深处。他的声线温润又有力量，像温柔的潮水般层层漫过心底。编曲里的弦乐铺陈出绵长的情绪，搭配着沉着的鼓点，让爱意的表达更具画面感。歌词里，我的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道尽了陷入爱情时的义无反顾，哪怕知道前路有未知的风雨，也愿意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交付给对方。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直白的心意。张信哲用独有的哲式情歌唱腔，把爱情里的深情与坚守诠释得淋漓尽致。听过之后，总能让人想起那个愿意为自己倾尽所有的人，也懂得了爱情里毫无保留的美好。

心中的思念与委屈总在独处时被无限放大。张惠妹用极具共情力的嗓音，在《听海》里唱出了失恋后内心的挣扎与期盼。她的声线有着丰富的情绪层次，从轻柔的诉说逐渐过渡到高亢的呐喊，像海浪从轻轻拍岸到汹涌翻滚，精准贴合了内心从隐忍到爆发的情绪变化。编曲里的海浪声作为背景，让整首歌的氛围感拉满。钢琴的旋律如心底的叹息，吉他的和弦又为这份情绪添上了几分酸涩。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简单的歌词却戳中了无数人在爱情里的软肋，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放不下的思念，都被张惠妹唱得淋漓尽致，让每个在爱情里受过伤的人都能在歌声里找到情绪的出口，仿佛有人懂自己心底的那份难过与不舍。

爱情里的遗憾往往藏在时光的缝隙里。陈奕迅用沙哑又温柔的嗓音，在十年里道尽了恋人从相爱到分离的辛酸与释然。他的唱腔自带故事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用最平淡的语气诉说着时光里的爱情变迁，却总能轻易勾起听众的回忆。编曲简约而细腻，钢琴的旋律缓缓流淌，像时光的脚步慢慢走过，吉他的轻弹又为这份故事感添上了几分温柔。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一句简单的歌词道尽了爱情走到尽头时的无奈，十年的时光从亲密无间到形同陌路，那些曾经的美好都成了心底的印记。陈奕迅用十年告诉我们，爱情里的相遇与分离都是常态，那些走过的时光哪怕有遗憾，也都是生命里珍贵的回忆。学会释然，才是对过往最好的告别。

爱情里的灵魂契合是彼此懂得的惺惺相惜。李健用温润如玉的嗓音，在人间共鸣里勾勒出这份高级又浪漫的爱情模样。作为创作型歌手，李健的作品向来兼具诗意与深度。这首歌的编曲简约而精致，轻柔的吉他搭配着悠扬的弦乐，像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温柔的涟漪。他的声线干净又舒缓，唱出来的每一句歌词都像散文般优美。人间的共鸣是灵魂的相认，一眼万年便是余生，道尽了灵魂契合的爱情有多珍贵。这份爱情无关轰轰烈烈的告白，也无关柴米油盐的琐碎，而是彼此在精神世界里的相互陪伴，相互懂得。李健用独有的音乐视角，将爱情里的精神共鸣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爱情是找到那个能与自己产生人间共鸣的人，携手走过漫漫人生路。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则爱情故事，山海相隔的温柔。山海的距离是翻山越岭的路径，是跨洋过海的风浪，却隔不断藏在心底的温柔。南方的海畔小城，常年飘着咸湿的海风，淋雨的窗前总能望见翻涌的蓝，潮起潮落间像极了心底从未停歇的惦念。北方的深山古镇，四季覆着清浅的雾，素念的院角种着一株山茶，花开花谢时总在替他细数与山海那头的人相伴的时光。他们的相遇藏在一场偶然的旅途里。那年盛夏，林雨背着相机踏上北方的古镇，想捕捉深山里独有的静谧，却在青石板路上不小心撞翻了苏念手里的茶篮，淡绿色的茶叶散了一地，像揉碎了的春日温柔。苏念没有嗔怪，只是蹲下身轻轻地捡拾，指尖划过青石板的纹路，眉眼间的恬淡让林雨瞬间忘了言语，他手忙脚乱地道歉，又主动帮着把茶叶送回苏念的茶舍。茶舍藏在古镇的深处，院里的山茶开得正好，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落在苏念煮茶的侧脸上，成了林雨镜头里最温柔的画面。那几日林雨成了茶社的常客，他看苏念摘茶晒茶煮茶，指尖在茶具间流转，动作轻柔又娴熟。苏念看林雨举着相机穿梭在古镇的街巷，将山水烟火人间都定格在镜头里。他们坐在茶社的藤椅上，林雨讲海畔的故事，讲潮起时的壮阔，讲退潮后沙滩上的贝壳与星光。苏念说深山的美好，说晨雾中的茶山，说落雪时的古镇的寂静，说山茶在寒冬里悄悄绽放的坚韧，没有刻意的迎合，只有自然而然的倾诉。山海的差异成了彼此眼中最特别的风景，两颗心在细碎的交谈里慢慢靠近，像海与山虽隔千里，却始终望着彼此的方向。离别来得猝不及防，林雨的假期走到尽头，要回到海畔的小城。离开的前一晚，古镇飘起了细雨，苏念煮了一壶新沏的山茶，茶汤清透，回甘绵长。林雨把一张拍着山茶与苏念的照片送给他，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小字，山海有界，心意无凭。苏念则把一罐亲手炒的山茶塞给他，罐身系着一根淡蓝色的丝带，像海的颜色。他说茶凉了可以再煮，山海再远也能盼着相逢。火车驶离古镇时，林雨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青山，手里攥着那罐山茶，鼻尖闻着淡淡的茶香，心底竟生出一丝不舍。回到海畔小城，林雨把苏念的茶放在书桌最显眼的地方，每次煮茶都能想起古镇的茶社，想起那个眉眼恬淡的姑娘。他开始给苏念写信，用海畔的信纸
写海边的日出，写沙滩上的脚印，写傍晚的海风，写相机里新定格的风景。每一封信都夹着一片晒干的贝壳，贝壳上的纹路像极了古镇青石板的模样。苏曼也会认真回信，用深山的宣纸写茶山的晨雾，写古镇的落雪，写山茶的花期，写茶社里来来往往的客人。每一封信都裹着一片压平的山茶花瓣，花瓣的清香能在海畔的风里飘出温柔的模样。他们的信跨越山海，从南方的海到北方的山，从盛夏的蝉鸣到寒冬的落雪，从未间断。林雨会把苏念的信放在相机包旁，每次出门拍照都像带着他的目光。苏念会把林雨的信夹在茶谱里，每次煮茶都像听着他的故事。山海的距离成了他们之间最特别的考验。林雨曾想过翻山越岭去见苏念，却被突如其来的工作困住。相机里攒了无数想给他看的海畔风景，却只能在信里细细地描述。苏念也曾盼着跨洋过海去寻林雨，却因茶山的照料无法抽身。茶社里泡了无数壶想与他同品的山茶，却只能在信里说一句：“茶温待君归。”他们也有过迷茫，看着窗外的山海，不知这份隔着千里的情谊是否能抵过时光的消磨。可每次收到对方的信，指尖触到熟悉的字迹，闻到贝壳的咸香与山茶的清香，心底的迷茫便会消散，

他们在信里约定，等林宇拍完他想要的海畔四季，等苏念收完最后一季的山茶，便跨越山海奔赴彼此。为了这个约定，林宇在海畔的寒风里等待日出，在暴雨中捕捉海浪的模样，相机里的每一张照片都藏着对重逢的期盼。苏念在深山的晨雾里采摘新茶，在落雪时守护院角的山茶，茶罐里的每一寸茶叶都裹着对相聚的温柔。他们把对彼此的惦念融进各自的生活，山海相隔的日子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用文字传递心意，用惦念温暖时光。

终于，在一个山茶花开满院的春日，连雨背着相机踏上了北上的路途，翻过山，越过岭，穿过晨雾与晚霞。当古镇的青石板路出现在眼前时，林雨的心跳骤然加快。他走到茶社门口，院角的山茶开得正盛，苏念正坐在藤椅上，翻着那些写满山海故事的信，阳光落在他的眉眼间，和初见时一样温柔。苏念抬头，望见站在

在门口的淋雨，眼里的惊喜像星光般闪烁，手里的信轻轻落在藤椅上，没有言语，只有相视一笑，便懂了彼此心底的情意。林雨走到素念身边，从相机包里拿出一叠照片，全是海畔的风景，日出、海浪、星光、贝壳，每一张都配着温柔的文字。素念起身，从茶舍里端出一壶刚煮的山茶，茶汤清透，茶香缭绕，还是初见时的味道。他们坐在藤椅上，像从前那样聊着山海两岸的故事，只是这一次没有信纸的相隔，没有山海的阻挡，只有彼此的陪伴，在温柔的时光里静静流淌。

0: 后来林宇在古镇的茶社旁开了一间小小的摄影馆，馆里挂着海畔的风景，也挂着古镇的美好，山海的风光在一方小小的馆里温柔相隔。苏院的茶社里多了一罐罐海畔的花茶，山茶的清香混着贝壳的咸香成了独有的味道。他们会一起在晨雾中去茶山摘茶，一起在傍晚时看古镇的落日，一起在摄影馆里整理照片，一起在茶社里煮茶闲谈。那些曾隔着山海的惦念都成了朝夕相伴的温柔。有人问他们，山海相隔的日子是否觉得难熬？林宇总会指着窗外的青山与远方的海，笑着说：“山海虽远，可只要心底的温柔还在，每一次的惦念都是奔赴的力量。”苏念则会煮上一壶山茶，轻声道：“距离从不是爱情的阻碍，那些隔着山海的时光，让我们更懂得珍惜彼此的陪伴，也让这份情谊在时光里越发的温柔。”古镇的山茶年年岁岁开得温柔，海畔的浪花朝朝暮暮涌着深情，山海依旧相隔，可那份藏在心底的温柔早已跨越千里，落在彼此的身边，成了朝夕相伴的美好，成了时光里最珍贵的情谊。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怕山海相隔，只要心意相通，温柔相伴，纵使翻山越岭，跨洋过海，也终将奔赴到彼此的身边，把隔着山海的惦念变成朝夕相处的温柔。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情侣的温柔守护总是藏在细碎的时光里，周深用空灵又治愈的嗓音，在极亮里将这份纯粹的美好唱进了心底。他的声线有着极强的可塑性，清亮又柔和，像山间的清泉般沁人心脾。这首歌的曲风偏国风，编曲里

了传统的闽乐元素，悠扬的笛声搭配着轻柔的古筝，营造出一种唯美又浪漫的氛围。歌词里满是对爱情的温柔期许，每一句都像在描绘一幅唯美的画卷，将爱情里的小心翼翼与温柔守护展现得淋漓尽致。周深用独特的唱腔将这份细腻的爱意唱得婉转悠扬，仿佛让听众置身于一个充满爱意的美好世界，让我们懂得爱情里的美好往往藏在那些不被注意的小细节里。一份温柔的守护足以抵过世间所有的美好。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4: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
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官迪一拍脑门子：“舅舅啊，咱家里这个白道士，他一定有主意啊！咱跟他说一说，让他给咱把把舵，这事儿兴许就有转机呀！”“好，好，好，赶快把白道长请过来。”这回他也不叫道士了，直接呀就叫道长了。这为什么呢？称他为道长啊，这是对白道士的一个尊称。这个白碧晨，哪个碧啊？是碧海蓝天的碧。晨是哪个晨呢？是尘埃的尘，一个小字下边有个土字。这个白道士确实也是一位高人呐。据说道家最早是张道陵发明的道教。当年老子不有一部道德经吗？这道德经啊，5000来个字儿，包罗万象啊，把人世间的事儿都写透了。别看字儿不多，含义特别广泛。后来有一些人根据道德经的观点兴起一门教派，就是今天的道教。道教的发源地应该在今天的龙虎山。龙虎山道教一代一代还有天师，这就说明这个道教呢是中国传统的教派。你像后来什么天主教啊、基督教啊，包括佛教，都是属于外来的教。等到了大隋年间呢，由于国家被杨广治理的是民不聊生，道教的一些道士啊就开始隐居起来了，这就出现了好多个老隐士啊。这些个隐士都是博才多学，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多才多艺啊。早年间的这些道士呢，基本上都是文武全才呀。后来不有武当山武当派吗？那就是道教兴起的一门武术啊。这个白碧晨在孟海公家一边养病，一边帮着上官迪出出谋、画画策。这上官迪对这白道士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今天这舅舅外甥遇到难题了，花钱都不好买了。这些修河道的官员呐，口太大了，你就拿出10000两银子也填不满他们的胃口啊，这可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想起这个白碧晨来了。当白碧晨被请到了课堂，跟这爷俩一见面好像有点感觉。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掰不开张了，需要我出出主意啊？他还没等这爷俩跟他说这个事儿呢，他就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了。他毕竟在人家家待了1年多时间了，欠人家人情。上官迪也就毫不隐瞒的把他舅舅遇到的麻烦事儿跟这个白碧晨一五一十的说了。白碧晨听完，哈哈哈哈，老人家呀，你家里边现银能拿出多少？现银呐，我能拿出10万，那你的家财加在一块儿能值多少钱呢？怎么也有3500万两银子。老人家，就你这么大的家业，别说在曹州，就是在整个山东河北一带，你也是首屈一指的大户啊。你要想守住

0: 你们家的祖坟，倘若真能拿出5万两银子把这件事摆平，让他修渠的时候绕着点儿，别破坏咱们家祖坟的风水，这5万两银子还是值的啊。白道长啊，5万两银子能周济多少穷苦的百姓啊，赶到灾年要是拿5万两银子周济穷苦的百姓，可以让好多人不流离失所呀。他还真有仁爱之心，他想到的还真是天下的黎民百姓啊。当白璧臣听到这儿，老人家呀，我不是让您拿出5万两银子，我是说真就拿出5万两银子把这事摆平还值。我说的意思是，他只要狮子一张口，你别说给他5万两银子，你就再拿5万两银子也填不饱他们的胃口啊，他们很可能继续敲诈你。今天你拿银两把祖坟的事儿摆平了，明天就要动你家大院落了。你家这深宅大院可不是30两50两银子能修成的，到那个时候恐怕你是手插墨眼了，想拔都拔不出来了，你就得任人家撵你了。这撵是撵米的撵，你手插进墨眼里边，你就得任人家随便的宰割了，要你多少钱你就得拿多少钱，你这刀把就被人家牢牢的掐在手中了。白道长啊，这个理儿我不是不明白，可我现在确实不知道怎么办好啊，这不才把您请过来吗？老人家，你让我拿个主意，我有个想法，不知道您能不能同意呢？您要按我说的去做，您不仅没有多大的损失，还能荣光耀祖啊。这位道长，那你就说出来吧。好，那我就直言不讳的说给你们爷俩听，在曹州立即扯起一杆大刀旗，在这大刀旗上塑几个烫金的大字：曹州王孟海公。什么什么什么？你让我扯旗造反？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呐！您别说，拿出10万两银子，您就倾家荡产也喂不饱这些恶狼啊！老人家，瓦岗山的事儿，您可能早就听说了吧？对呀，瓦岗山不也就自立为王了吗？后来啊，官府确实拿瓦岗山没办法，还跟瓦岗山签了互不侵犯的条约。是啊，咱们也学瓦岗山，可不行啊！瓦岗山是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钱有钱，要粮有粮啊，要谋士有谋士，要能人有能人呐、啊，是人才济济啊。你看咱们几个，别说自立为王，咱就捶一根小旗都扯不起来呀、啊。眼下战将，老夫我今年也50多岁了，我现在是要人没人，要将没将啊。想扯旗自立为王，必须得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呀、啊。哎，老人家，这您就不知道了。今天我给您呐当面揭穿一个事儿，你这外甥，你可知道他的底细？那我哪能不知道啊？他妈呀是我二姐，我二姐就这么个宝贝儿子，打小呢他就愿意撑个胳膊亮个腿儿。后来我二姐夫、啊、又给他找了一个名师，教了他一身武艺啊。再后来赶上朝廷在登州府设立了王府，登州府的王府一设立得需要一些人才，就开始招聘人才呀。后来他直接呀就投到了王爷府了，王爷看这小伙子干的也不错， 就让我外甥啊给他当了辕门关，说白了就是警卫团的团长。后来说不上什么原因呢，他离开王爷府了。老人家，您说的对呀，他有一些话他没跟你说呀，他跟瓦岗山的大元帅秦琼是生死之交啊，他们是磕头拜把子的结义弟兄啊。什么什么什么，外甥啊，你真跟这个秦琼秦叔宝是过命的交情吗？这下子上官帝不好意思说别的了。舅舅，确实我们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啊。哎呀，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我早跟您说呀，我怕您把我撵出去，我就没地方待了。我因为秦琼的事儿，我跟王爷撕破了脸了，我都没脸回王爷那儿去了。那你怎么不投瓦岗山呢？我也不好意思投瓦岗山呐，我哥哥在那儿有46个磕头的弟兄，我到那儿排不上号啊。那里边人才济济呀，光道士就2个，魏征和徐茂公，还有全国的总瓢把子单雄信，还有秦琼的表弟罗成，就连李渊的姑爷柴少在那里啊都排不上号啊。我到我舅舅这儿吃香的喝辣的，我舅舅还能让我管点差事，我这多得劲儿啊。将来瓦岗山的势力起来了，我也能借点光啊。可我不能到他们的眼皮底下吃他们的下眼食啊。要说这个上官迪啊想的还真有点道理，他就觉得我到瓦岗山那可真是能算个老几呢。这人呐，谁都想出头人地呀，吃下眼食这个滋味啊他就觉得特别的难受。这回这个白道士把这事一捅破，他舅舅一追问，他只好点头承认了他跟瓦岗山秦琼有过过命之交啊。这回呀、啊、他舅舅相信喽。那你说咱们让瓦岗山派兵马帮助帮助咱们总可以吧？这个白璧臣一听，哈哈哈哈，老人家，远水不解近渴啊，靠谁也不如靠自己。您不是说没有兵没有将吗？这好办呐，您手里边不有谢银吗？您想一想，这朝廷他看中您的家业了，您就把家业都给他，也填不饱他们。要我说呀，您就拿出一笔谢银，招兵买马，咱呐就自立为王。可眼下咱们招兵买马，那上哪儿去招兵买马呀？咱这一贴告示，这朝廷就得把咱们吃掉啊。别着急老人家，我不说了吗，我在没生病之前我投靠过李子通。李子通这人呐、啊、心胸狭窄，不过这个人也有他的长处，为人比较公道，为人呐、啊、也挺厚道。听说他现在手底下已经有15-16万人马了，战将也不下百员呐。您最好给我写一封信，您这封信呐、啊、要以濠州王的口吻写，咱再想办法做一个大印，在您濠州王的名下再盖上咱濠州王的官房大印。我到那儿凭我这3寸不烂之舌，我一定能说服这个李子通啊，让他先借给咱们5万兵马。我跟李子通没有任何交情啊，我别说写一封信，写10封信他也不当开辟户纸啊。哎，话不能这么说老人家，假如这件事儿咱们不找李子通，是不是得给这个疏通河道的大官员梅金表示表示啊？对呀、啊、最起码得拿5万两银子。您要是 用五万两银子，周济周济这李子通。李子通别说，借你五万兵马，就是借你十万兵马，他也划得来呀。据我所知，李子通啊，一开始抢了几个大户，他在河北就有了立足之地了。可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兔子不吃窝边草。他既然占领了河北了，他就不能在河北再抢掠大户了，他就得为自己留下一个好名声啊。他不光不去骚扰这些有钱有势的大户，他还要周济周济附近的百姓啊，得民心者得天下呀。他一边要收买民心，还得想办法筹措资金养他这十五万兵马呀。他眼下正是缺钱之际啊，您给他客客气气的写一封信，他把这五万兵马借给咱们，这五万兵马的吃喝用度都得由咱们承担了，这就等于给他减轻了一定的负担。如果他说资金有困难，咱们就拿2到3万两作为酬劳，让他用这些钱买军粮和马料啊。这舅舅外甥一听，哎呀，这可真是个好主意，这起码还能省个3万2万两银子。咱要真扯起了曹中王的大旗，一旦这大隋被咱们联军给推翻了，孟海公就是不当皇上也能当个王爷呀，那时候可就是正经八百的王爷了。他们仨在这一合计，这个白老道给他们一股劲儿，舅舅外甥就下决心了，扯旗造反。等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完了，到时候咱就得竖起曹州王的大旗喽。白璧臣把他的想法说完了，紧接着他又对上官迪交代一番，你跟秦琼那边也得保持联系，朝廷跟瓦岗山不是签了条约了吗？咱们这五万兵马不够的时候，瓦岗山必须得派人马支援咱们呐。如果怕朝廷认出来，让瓦岗山的兵马换上咱们朝珠王的号服，这样一来就能把朝廷蒙骗过去啊。上官迪一听这个事儿啊，报在我身上，我跟秦琼的关系那是没数的，别说借他五万兵马，就是管他借十万兵马，我秦二哥都绝不能犹豫啊。在这一点上啊，上官迪还是很自信的。接下来就得开始运作了，运作可运作呀。这信孟海公刷刷刷几笔就写完了，可是盖上这曹中王的大印是个难题呀。那年头不像现在可以造假呀，那时候也没听说谁能伪造什么印件呐。不过这事儿啊，还真就没难住这个白璧臣。他说，你们家不有大萝卜吗？我就有这个手艺啊。你还真别说，这个白璧臣呐，还真能刻字，什么梅花篆字啊，什么行书楷书啊，他刷刷刷刷几笔就用这大萝卜把字儿啊抠完了，在这个大萝卜刻好的字上把这朱红漆给他抹完了，然后用这个大萝卜在这封信上摁上了这个大萝卜印儿。这就不是大萝卜印儿喽，这叫山东曹州王官方大印喽。白璧臣左看看右看看，看不出什么毛病来了，这回放心了。唰啦一下子，他把这信揣到怀里了。他对这次是充满了信心呐，他太了解这李子通了。李子通手下有个大元帅叫武云昭，武云昭这个人呐，刚愎自用，义勇之夫，头脑也很简单。对这封信，他是绝不能提出什么疑点来。在这个问题上，这个白道士显得还是很自信的。他把一切工作都准备好了，就要出发了。忽然之间呢，他就想起一件事来，我不能去啊，我应该让上官迪去啊。他就把这想法跟上官迪说了， 上官帝说：“那我不认识他们了。”“你不认识不怕呀，我把这情况跟你介绍完了，你有这封信，你就可以直接跟他们这么谈。我要一去，就怕引起李子通的疑心呐。我离开李子通的时候，李子通不同意我走，后来我实在没办法，是不辞而别呀。要不后来我怎么能身无分文、穷困潦倒呢？就是因为我没跟人家打招呼，人家也没给我拿盘缠钱，我是看他们俩成不了大事儿，我偷着离开他们的。你说我这次突然间回去，他们俩倒不能说别的，即使什么也不说，人家对我也得有想法啊。还是你去为好啊，你就按我说的去办，保证这个事儿能办成。上官迪那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呐，人家当时是王爷的辕门关，啥场面没见过呀。好，那我就去。接下来他跟他舅舅打了一声招呼，他说：“舅舅啊，这事儿派别人去不放心，我亲自去。”他舅舅一听也挺高兴，好吧，那你就费心了。不过外甥啊，你可要长心眼儿，到时候啊，咱把必要的银两准备好。他舅父说了，你放心吧，你就大胆的去。就这么着，上官迪就奔河北来了。咱们简短截说，没出几天，上官迪就来到了河北凤鸣王李子通的驻地了。要说有些事儿真是无巧不成书，怎么这么巧，怎么这么寸呢？这李子通这功夫正好跟着武云昭啊，在商量一件大事儿呢。他俩商量什么大事儿啊？他俩正联络各地的反王，他们要组成一支强大的联军，共同举起反隋的大旗，推翻大隋朝的统治啊。就在他俩研究来研究去的时候，两人把这联络图也都画好了，把各处反王的联络方式也都准备好了。忽然有家人来禀告，说是山东曹州王孟海公的亲外甥上官迪求见。什么？山东又有个曹州王？李子通也纳闷，武云昭也纳闷，什么时候冒出个曹州王来呢？啊，曹州的知府他不姓孟啊，不过曹州有个首屈一指的大户叫孟海公，这孟海公也要自立为王，与大隋为敌了？不能啊，不管能不能，咱得见一见这个曹州王的外甥吧。就这么着，李子通和武云昭亲自来到大门口迎接这个上官迪。双方一见面，那可真是一见如故，就像老朋友似的。李子通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上官迪，一看上官迪小伙子倍儿精神呐，年纪也就是30左右岁，身高在70开外，长得不胖不瘦，一双剑眉，一双俊眼，白白的脸庞，头上戴着青麻冠，身穿紧身靠袄，身披鹤氅，腰扎丝兰带，灯笼拱裤，五彩的战靴，一看这穿着打扮就知道是个武士啊。李子通和武云昭三个人是携手揽腕一块儿回到了厅堂了。到了厅堂，奔宾主都做好了，上官迪从怀里边唰啦一下子就把他舅舅给李子通写的信拿出来了。这李子通不看信则罢，一看信是大吃一惊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鳌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鳌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

0: 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李子通为什么接到孟海公的信，使他大吃一惊呢？孟海公，你就再有钱，你充其量就是个大财主啊！用现在的话说，你兴许得了一笔外财，当上了一个暴发户。李子通的姑儿武云昭，武云昭的父亲武建章，当年那可是大隋朝有名的大臣呐。再说当时这些反王，每一个反王都有一定的权势啊。你就是再有钱，你无非就是个平头百姓啊，怎么你也立为王了啊？哎呀呀，这个李子通他是吃惊不小啊。再说李子通和这个武云昭什么关系啊？这武云昭是他的门婿，说白了就是人家是姑爷和老丈人之间的关系。当时你没点身份，没点地位，你想立王，那你可多余喽。咱在前文书也介绍了，真正的农民有几个造反的？基本上没有。咱举这个《水浒传》的例子也不是举一回两回了，咱就不想再说过多的了。还有小旋风柴进也好，他哪个是农民呢？真正的农民很少有造反的，都是那些无二优，也就是嘎扎吃了屁。不有那么句话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就投八路。当然了，参加八路那是革命，可是古代有几个像八路军那么革命的？都是想得到了权就有了利呀、啊、有了权有了利，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这法律就管不着你了。要不怎么说在封建年代呀、啊，权就大于法呀。说了半天大伙就听明白了，当了王就没说没管了。哎呀，你李子通都能自立为王了，人家不光自立为王了，人家还有官房大印。你看他大玉玺咔嚓这一扣，那就是官方的文书，司凭文书官凭印嘛。这个大萝卜筷子可太有用了，当时就把李子通给震惊喽。李子通看完了孟海公的来信，又把这封信交给了他姑儿武云昭。武云昭也是大吃一惊啊，哎呀，岳父大人，看来孟海公先行咱们一步啊，人家的玉玺都刻好了，咱们呢也赶快想办法弄块和氏璧，上哪儿弄和氏璧去？意思就是咱们也得弄个官方大印。当然了，那是下一步的事儿了。眼下最关键的是怎么回复人家孟海公啊。孟海公来信的目的就是要管咱们借5万兵马。咱们现在手头这10几万兵马，眼下是既缺粮又缺草，如果真要是借给他们5万，也缓解缓解咱们目前的困境啊。可是借走了5万兵马，咱们这10万兵马吃什么喝什么呢？

0: 现在这粮草极其的紧张，原先咱们刚竖起大道旗的时候还可以吃些大户，现在咱们称王了就不能再巧取豪夺了。这爷俩知道人家这是外甥代表舅舅来的，赶快摆酒款待。很快这伙食班子就把这酒席宴摆上了，他们几个坐下来是推杯换盏呐，唠得很投机。咱说这上官迪，人家过去是靠山王手下的辕门关，这世面也没少见。当他们推杯换盏喝起来的时候，上官迪呀、啊、就把他舅舅的情况是连吹带捧啊，说的是神乎其神，说他舅舅不光家趁人实，而且这势力也大，在当地这口碑也好，这一称王可好，百姓是举双手拥护啊。现在他们已经在曹州这一带闹腾起来了，也震惊了朝廷了。朝廷现在呀、啊、要发兵攻打我们曹州，眼下这情况我舅舅已经在信上写明白了，你们姑爷丈人好好合计合计，看看咱们必须得联合起来呀。还是那句话，团结就是力量嘛，这道理谁都明白。可你们刚一称王就管我们借兵马，你们自己现在有多少兵马呀？上官迪就说了，我们现在自己啊已经组织好了5-6万兵马了，如果你们能借给我们5万兵马，加在一块儿就10几万兵马呀。我们现在的优势是兵将少一些，不过我们粮草充足啊，我舅舅家值万贯呐、啊，这官府衙门有揭不开锅的时候都得找我舅舅啊借一些饷银呐、啊，可他们欺人太甚呐、啊，要逼我舅舅迁祖坟呐、啊，我舅舅被逼无奈才扯旗造反自立为王啊。你看人家这个上官迪说的是头头是道，李子通和他姑爷武云昭听完了是频频点头，他们俩一边点头一边递着眼色，既然咱们想联合这些反王，人家第一次求咱们，咱们眼下这粮草又不充足，正好这个机会咱们借他们5万兵马。不过借可是借，什么事儿都得有取借往来，你借我们兵马，那我们也得求你们办点事儿啊。这爷俩基本上互相已经沟通完了，李子通啊就给他姑爷递眼色，得让武云昭把这条件提出来。武云昭他是个武将，再说武云昭过去也是地方官，这官场上的规矩他是了如指掌啊，人家当年也是出身名门。这时候啊，这武云昭一边跟上官迪连连的举杯呀、啊，一边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上官将军呐、啊，早就闻听过您的大名啊，您过去在王爷手下是辕门官，你跟秦琼、秦叔宝还有特殊的交情，你为什么不到冈山去借兵马呢？上官迪知道他得提这么一句，上官迪也是有充分的准备，他就把他和秦琼的交情跟武云昭和他老丈人说了。这朝廷刚刚跟瓦岗山签了合约呀，双方是互不侵犯，朝廷左一次发兵打瓦岗山，右一次发兵打瓦岗山，都是大败而回呀。这回啊，朝廷把瓦岗山这包袱甩了，你们就在瓦岗山呐待着吧，我们也不兵发你，你也别闹事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双方啊签了停战协议。你说这刚签完停战协议，我到那儿借兵马，如果这个事一旦传到朝廷，我这不就给秦琼、秦叔宝增加难题了吗？再说我这个哥们儿跟我是磕头弟兄，他跟我的交情没说的，他们46友我一个也不认识啊。这集体领导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主制啊，你说这46友一研究，怎么秦二哥呀，你怎么向着你的哥们儿啊，向着你的哥们儿你把兵马派过去了，一旦这个事儿朝廷要是追责任，咱不违约了吗？这不就给我这磕头哥们儿 增加一定的难题了吗？我为了不给他找麻烦，我呀只能先把我哥们这个兵马放在一边，我得先求你们。咱们呐跟瓦岗山都是同样的关系，朝廷呢跟你们也没签合约，我们是刚刚扯旗造反，咱们要是互相往来，朝廷就是知道了他也没辙，因为咱们都是反王啊。这上官迪把这观点一亮出来，你还真别说，这爷俩一听点了点头。那么武云昭明白他老丈人什么意思，武云昭就说了，我们现在呀也有一定的困难，我们把兵马借给你们，可我们眼下需要粮草啊，你能不能给我们送点粮草？如果送粮草不方便，你们可以先借我们5万两银子，我们用这5万两银子可以先收购一些粮草，解燃眉之急呀。上官迪知道他们得提出这么个条件，他跟他舅舅来的时候爷俩就商量好了。再说他们呢有军师啊，白璧臣呐提前就料到这步棋了，他们只要一提出要借钱，你借给他们钱就是不还你们也是个啊，你们给他们钱总比给朝廷这些贪官钱强啊，你给朝廷他们这些贪官的钱，朝廷的官员都是喂不饱的饿狼啊，你教李子聪总比教这帮饿狼强啊，一旦朝廷对你们下手，李子聪离你们最近呐，就冲你们借他们银两这个事儿，李子聪也不能袖手旁观。再者说了，咱们这势力发展大了，朝廷一旦要是围剿凤鸣王李子通的话，咱们也可以支援李子通啊，只有相互配合，这才能牵制住朝廷啊。人家东方月提前就把这步棋给他看透了，当武云昭一提出需要银两以解燃眉之急的时候，你看看人家上官迪多仗义，他也知道他舅舅有钱，这时候他得装大方点啊，不就是5万两银子吗？放心吧，我们给你们拿8万两啊！当时把这郭和老丈人乐得屁颠屁颠的，李子通就表态了，那就啥也别说了，这回啊，我们立即点齐5万兵马。派人把兵马直接发到你们曹州，我们再派一些车辆把谢银拉回来。这8万两银子也是挺大一笔数目啊，那年头也不兴打银行卡呀，要搁现在刷家一划卡，哎，就解决了。那时候啊都得用车马把这银两拉回来，这双方在这个酒局上就把这事儿谈完了。谈完了就啥也别说了，还是那句话，司凭文书官凭印，这曹州王来的信都有官方大印，那咱们双方也得立个字据啊。咱们简短截说，这字据刷刷刷很快就写好了，外甥代表舅舅刷刷刷签好了字，姑爷武云昭也得代表老丈刷刷刷也签好了字，双方这凭证都立完了。古代这字据都是牛皮文书，这牛皮搁多少年它也不烂呐，你想反悔都不行。双方唰从中间呐切开一家一半，各自都留下了凭据了。李子通身为凤鸣王，他得借机会好好款待款待这个上官迪，一边款待上官迪一边调派兵马。没用2天的功夫把这兵将就调派好了，然后就准备出发了。这回是武云昭亲自带着兵将直接陪着这个上官迪啊回到曹州。武云昭为什么亲自去呢？他得负责把这8万谢银拉回来，派别人他不放心。就这么着，这5万兵马浩浩荡荡的就奔曹州来喽。当他们到了曹州，武云昭心里就纳了闷儿了，他以为这曹州王一定得列队欢迎啊，最起码 也得扭大秧歌催他喇叭呀，是不是啊？人家河北李子通派都招讨大元帅把这五万兵马给你发过来了，你怎么得列队欢迎啊？可到了曹州就发现冷冷清清的，哎呀，这可怪了，不仅没有欢迎仪式，而且这街面上萧条冷落，一点反应也没有啊。当他带领五万兵马来到了孟海公的宅院门口一看，哟呵，这大门口站了俩人，这俩人谁呀？那还用问吗？一个是曹州王孟海公，另一位道士白璧臣。他一看这孟海公长得是身高体胖啊，大脸盘，黑胡须，一双虎目，两只大眼睛，这两只大眼睛啊就像小铃铛一样啊，这两只大眼睛在眼眶里边叽里咕噜的直转呢、啊、这两只大眼睛中间有眼眶隔着，要没眼眶隔着，这俩大眼珠子叮当的都能撞出响。他一看这孟海公气度不凡，年纪50来岁，旁边站着那位老道，一字眉，赤红面，五缕长言，这个道士也不简单呐、啊。当他一看这两个人主动迎上前了，上官迪赶快翻身下马，他得先介绍介绍啊，武元帅，这位就是我的舅舅，曹州顺义王孟海公，这位就是我们的军师白璧臣白道长。哎呀呀，白道长啊，一晃你离开我们1-2年的时间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这白璧臣他们当然非常熟悉了，白璧臣不是不想辅佐他们，认为这爷俩呀干不成什么大事儿，武云昭武功高强，可是刚愎自用，他老丈人呢心胸狭窄，不过人还是不错的。再说这白璧臣跟武云昭啊毕竟是老相识，两人见面是非常的亲热呀。白璧臣赶忙上前一伸手，无量天尊，咱们都是老朋友啦，这一晃分别快2年时间啦，我也是十分想念武元帅呀。他又简单介绍介绍他们分别以后他的处境，他是怎么落难，是人家这个上官迪和他舅舅对他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他为了报答这爷俩的恩情他就留下来了。再说当时这孟海公也需要这么个帮手，你想啊，这孟海公那么大的家业呀，这每天七大姑八大姨三亲六故哪儿来的人都有，不有那么句话吗，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呐。这孟海公一发了迹，跟他老孟家沾亲带故的都得投奔他来呀，这鸟往亮处飞，水往低处流，来的这些亲友当中啊，他们都是各怀有各的目的，有的想借借光，有的想借俩钱儿，有的想到这儿租点地，有的呢想借着这个孟海公的势力啊干点事儿。这样一来这个管家可就难喽，你想啊，这管家为什么难呢？因为这里边什么亲戚都有，有长辈的，有晚辈的，还有下三代上三代。你别看老孟家是大户，孟海公的辈儿啊还不算太大，有的孟海公还得叫爷爷，有的还有管孟海公叫爷爷的。这些亲戚来到一块儿都想沾点光得点好处，这个总管可不是谁都能当的，好在后来他这个外甥来了，替孟海公还真就挡一面子。尽管给挡一面子，可这么大家业他一个人也管不过来呀。后来这白道士来了又替他们挡一面子，白道士的到来对他们老孟家可是太有用了。白道士呢简简单单的就把这些情况啊跟武云昭介绍了，言外之意，这老孟家需要我这么个人，我又欠人家人情，我就这么的留在老孟家了。这次这个孟海公 扯旗造反，自立曹州王，这就是我给出的主意啊。这武云昭他是主帅，他还带了一些大将军呢，他把这些将军呢都叫来了，这些士兵也都安下了大营，扎下了大寨，孟海公家大业大，提前就安排好了杀猪宰羊啊。哎呦，这伙食啊，那可真是大坛子酒论方的肉，屉里的馒头盆里的饭，十八大碗菜是管吃管天呐。这些君主吃这高兴就是甭提了，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啊捣鼓起来了。哎呀，咱们呐在河北哪有这伙食啊，下次再有这事儿啊，咱还去支援。你看看人家曹州王对咱们多热情啊。有个老君呐，听着听着觉得不是滋味儿，这么大的馒头堵不住你们的嘴，少说两句，这是福是祸还不知道呢。你没看吗，他们哪有七万八万兵马呀，他们就是咱们这点兵马，他们立王可立王啊，他们是光杆王，他可不像咱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啊，咱们最起码有十五六万兵马呀，你看他们就这么几个光杆司令。哎呀，这回咱们这五六万兵马，万一朝廷的兵马杀过来，咱得给人家玩命啊，咱们可是人家的挡箭牌呀。这个老君说完了，这几个大刺二哥的小君主啊不吭声了。这时候武云昭也看明白了，哎，上官元帅呀，你们那七八万兵马在哪儿呢？上官迪乐了，武元帅呀，我们哪有那么多兵马呀，有了你来这五万兵马，我们立刻就可以扯起招兵买马的大旗，过几天啊我们就不是七八万兵马了，我们就能招来十几万兵马呀。武云昭一拍脑门子，嗨呀，我怎么上你们这当了，行了行了，啥也别说了，赶快把银两给我准备好，我们家里边等米下锅呢。好好好，就这么着，他们马上就给武云昭啊备齐了八万两现银，这大车小辆装完了，武云昭赶快拉着银两回去买粮草啊，家里边都快揭不开锅了。当他们把武云昭打发走了之后，白璧臣就正式竖起了招兵买马的大道旗，这大道旗提前已经做好了，掐进边走进线，上边绣了几个金色的大字，曹州顺义王孟海公。这一下子可好，孟海公的大旗就竖起来喽。紧接着孟海公就开始招兵买马，这孟海公现在就有五万兵马，知道的是借的，不知道以为人家提前就有了五万兵马了。这朝廷一听说可吓坏喽，假如没有这五万兵马呀，不用朝廷发大兵，各州衙府县凑个三千两千人马就把他们踏平了，现在可不好使喽。现在呀，当地的这些官员一个个全傻眼了，赶快报给朝廷，让朝廷立即派兵马，趁着孟海公的势力还没起来呢，好尽快的把他们一举剿灭呀。还没等朝廷的兵马发过来呢，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就传过来了，是不是武云昭后悔了，带领的人马又杀回来了。哎呀，这个消息一传过来，可把孟海公吓坏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6: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2: 调频95.5兆赫，
23: 中波1269千赫，
2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5: 上回书咱们正说到，房玄龄、杜如晦从新安回来，报告给秦王李世民一件重大消息。什么消息啊？杜如晦说了，说我和玄龄兄到了新安，顺道去看了看楚客，结果发现楚客正在那里眉头紧锁发愁呢。我们一问这才知道，闹了半天进来新安来了一小撮人，他们就散布在庄园周围暗中窥探，显然是不利于山庄啊。好，秦王李世民一听到这里不由得激灵一个冷战呢。怎么他知道啊，在这山庄里头有自己暗藏的宝贝，那玩意都是打王世充、打窦建德得来的战利品，为什么不上交国库而私自给藏起来了呢？这要是传到皇上耳朵眼里，给自己什么罪过都不为过呀。这件事情我一而再再而三要求一定要绝密，一定要保密。这是谁走漏了风声，又是谁派人暗中调查于我呢？李世民不傻呀，那现在调查自己的要么是皇上，要么就是自己的大哥李建成，所以李世民能不紧张吗？那你们可是这群人的来历吗？啊，楚客发现了这帮人，马上就派庄丁前去打探搭话，结果这些人呢见到家丁问话，躲躲闪闪，支支吾吾，不肯正面回答，偶尔露出一两句话来，听着口音是京城的口音呢。是啊，方玄龄赶紧的也插话了，我和如晦一听啊，就觉得这帮子人来者不善呢，赶紧打马赶过来。路上我们俩商议，这帮子人呢肯定不是寻常盗贼，在他们背后肯定另有内幕，他们显然是冲着咱们那批宝货来的。秦王啊，看来咱们这批宝贝已然走漏风声了，已经被人家查知蛛丝马迹了。现在我看这宝贝不能再在山庄里了，必须要马上转移，以防迟则生变，夜长梦多呀。李世民闻听此言，把头低下了，陷入沉思。杜如晦、房玄龄站在旁边，都盯着李世民，等待李世民拿主意。

说这些人是谁呀？谁派去的呀？咱说了，太子李建成啊，那史万宝与韦挺，不是在洛阳城内探知那批宝物被送到新安山庄里的吗？得到这个线索，两个人高兴坏了，刚想去新安探个究竟，结果呢，太子李建成捎去过来了，说李神通现在在河北忙得不亦乐乎，马上得派将领增援，朝中改授史万宝为山东道行台郎中，让他速去就任，同去的还有王君阔等人。那这么一来，史万宝韦挺回朝了，史万宝马上领命到山东上任去了，这探宝货的事情就落到了韦挺一个人身上。这年关刚过，韦挺啊就在东宫挑上20个精明强干之人，又悄悄地离开长安，潜伏到了西安周围，是秘密查访。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一旦有人惦记想查你，那是早晚的事儿。这韦挺查了几天，终于得知在这个避暑山庄里头来了一位庄主，新来的，去年7月间才刚刚进来入住。韦挺一听，去年7月间，哎呀，那不正好刚刚打完洛阳吗？这洛阳一打完，这就来了一位新庄主，又有人说那批宝物就藏在庄内，看来呀，这里面必然有蹊跷。这韦挺心中是疑云重重，一方面想方设法打探在山庄里那位庄主的来历，一方面就派人在庄园四周暗地监视，结果呢就被杜楚客发现，告知了房玄龄、杜如晦。那他们说的就是韦挺这帮人。李世民呢沉思片刻，把头抬起来了。玄龄啊，如晦啊，你们刚才说的对呀，不管这些人是何方人士，咱们还是小心为妙啊。如晦在，你赶紧的把无忌给我叫来，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就把这批货给我转移走。是，杜如晦答应一声，转身走了。李世民又看了看房玄龄，玄龄啊，你说这批货咱们放在什么地方最为妥当呢？方玄龄眼珠转了转，我看呐，从何处来就让他到何处去。当初把这些宝物放在新安，其实也是咱们的百密一疏啊。咱们觉得那个地方人少路径，哎，放在那里很少有人发现。但咱们呢，没想到，就是因为那里人少路径，所以稍有动静就会有迹可循的。嗨，这一回呀，我看咱就把这批宝物拉到大城市里去，这城越大人越多，咱就把这些宝物藏在那里。一枚鹅卵石藏在什么地方最安全呢？就藏在鹅卵石多的沙滩之上。李世民点点头啊，那你觉得应该藏在什么地方为好呢？就见房玄龄趴在李世民耳边悄悄地说了一句话，李世民把头一点，好，就这么办。就这个时候，杜如晦把长孙无忌叫过来了，四个人在这里合计一番，商议好对策。李世民吩咐，事不宜迟，玄龄、如晦，你们今天晚上就去新安庄园把这批宝物运送到长安去。得令。就这样安排妥当了，房玄龄、杜如晦当天晚上就拉了一批游壁车，然后呢打着火把来到新安庄园。
杜楚客一看房玄龄、杜如晦到了，非常高兴，赶紧把这一批游壁车给接到庄园之中，然后撒出人去，在这庄园外面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可疑人士，赶紧进庄，把这庄门咣当一声关上，嘎楞嘎楞三道大栓给拴住了，赶紧装车呀，把这宝贝全给装起来。大家伙齐动手啊，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这一批游壁车全装得满满的。然后到了夜半三更时分，又撒出人去看看庄园周围，没有发现可疑人士，这才悄没声动的把这庄园的庄门打开。方玄龄、杜如晦两匹马呀，这马蹄子都裹着布，一点声音都没有，马铃铛全摘了，两个人走在最前头，把手一挥，连火把都没打，怎么呢？怕目标太大引人注意呀、啊、手一挥，后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家伙拉着游壁车随着房玄龄、杜如晦悄悄地离开了新安庄园，是直奔长安呢。白天不敢走，光走夜道，人家都是小型夜住，他们呢颠倒过来了，夜行小住，晚上没人的悄没声动的往长安城赶呀。你想想，装的全是宝贝，哪能够在白天啊招摇过市啊，怕被人发现，悄没声动的一路往长安赶。你别说，由于房玄龄、杜如晦心细如发，这一路之上啊还真没有出现任何差池，单表这一天是终于来到了长安。哎呀，房玄龄、杜如晦一看长安的城墙，两个人相视一笑啊，这颗心呢放下一半，终于到长安了。等一等啊，等到天黑了咱们再进城，千千万万不要到家门口了再出现意外，明白？就这么着，两个人带着游壁车就在长安城外密树林中一直等到天黑透了。您琢磨琢磨，什么天气？数九隆冬，等在城外头还不敢烤火，没把大家伙给冻死，好容易等到了昏黑。行了，房玄龄一看赶紧走，两个人带着游壁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来到了城门之处，把这城门叫开，因为晚上啊这长安城都已经关门了，但是房玄龄、杜如晦人家有秦王的令牌呀、啊、把这城门叫开，这守城的一看秦王令牌，哦，这前线来的，开门。一声令下把门打开了，房玄龄、杜如晦带着这一批游壁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有条不紊的进入长安城，嘎楞楞楞楞楞楞，大门这么一闭，房玄龄、杜如晦刚想带着游壁车往前走，也不知道从哪里突然间冒出一彪人马，当时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可就点着了，是照如白昼一般，就见灯火之下为首的是一匹大红马，马鞍桥端着一名官员，头戴乌纱幞头，身披圆领窄袖的官服，腰扎玉带，悬挂着玉圭，往脸上看微微发福一张圆脸，满脸闪着金光啊，怎么兴奋的被这火这么一照，呵，满脸油是麻花的，两道短眉，一对金鱼眼，塌梁肉球鼻子往那一安，下面一张菱角口，上嘴唇留着两撇翘尖断梁的假八字胡，就见这位用手捻着假八字胡的小尾巴，一脸得意的笑容，站住，别走了呀。杜如晦、房玄龄一看心里咯噔一下子，谁呀？闪目一看，哎呦，认得，

谁呀？正是东宫的府属韦挺。韦挺怎么在这里，把这房玄龄、杜如晦给拦住了呢？嗨，其实房玄龄、杜如晦一到新安山庄，人家韦挺派的那些人就已经看见了。你别看那杜楚客撒出去那么多庄客，到外面看了两回，有没有可疑人士都没发觉。其实啊，早有人日夜不停的在外面盯着呢。这个地方是重点怀疑区域，那韦霆下了死命令了，你们几个一定给我盯住了，直到发现其中的猫腻，直到能够找到里面的蛛丝马迹为止。结果当天晚上，房玄龄、杜如晦领着那么多人，拉着那么一批幽闭车，稀里糊涂往这庄园一进，就被人给发觉了，赶紧的就报告给了韦霆。好，韦霆当时扑棱一下子从床上蹦下来了，怎么睡不着了？赶紧的，今天晚上给我盯着，今天晚上要不出意外，哼，这新安庄园必有动静。但是呢，只给我盯着，不要打草惊蛇，我倒要看一看他们有何行动。结果人家呢，大眼睛都不眨。就在新安庄园外面盯了一夜，后半夜，杜如晦、房玄龄带着幽闭车悄没声动出庄了，没逃过人家的眼睛啊！韦挺一看，呀呵，奔长安方向啊！这幽闭车一个个的沉甸甸的、鼓鼓囊囊的，装什么？哼，甭问，装的肯定是那批珠宝啊！我是不是在路上给他们劫了呀？哎，慢着，这韦霆啊，多心眼儿，眼珠一转，我别介，在这路上一个我没权劫，我管不到这一块儿；另外一个，我劫了这场戏做得不足，我何不如让他们把这批宝物运到长安后。他们运往长安，肯定是想运到秦王府给埋起来，给藏起来。认为运到天策府就没人敢搜了。嗨，我干脆让他们运，一进长安城，我再给他们劫起来。这个时候，我通知太子，太子报告给皇上，让皇上亲眼看看，这秦王李世民深更半夜往这长安运什么东西。啊，运的全是金银珠宝，这金银珠宝哪来的？这个时候抓贼抓赃，一下子就把秦王这个案子给坐实了。秦王想翻都翻不过来，这一下子就把秦王置于死地。我家太子爷的位置，哼，那是杠杠的啊，再也没人动摇了，就这么办。所以沿途之上，他派人紧随左右，密切监视，以防他们有新的动向。比方说，走到半道不往长安走了，改变了方向，那个时候我们还要采取另外的措施。这韦霆自己呢，安排妥当之后，快马回归长安，面见太子李建成，一五一十把这件事情给李建成这么一说。李建成当时噌一下子就坐不住了，站起身来。你说的都是实情。哎呀，太子爷，我这怎么敢骗你呀？我已经派耳目沿途盯梢，不会有差池的。好家伙呀，这个二郎胆子够大的，可不是嘛？嗨，太子啊，这一次。您可千万不可以心慈面软呐、啊，这是天赐良机呀、啊！只要抓住这批宝物，这就抓住了赃物了。这一下虽然不能置秦王死地，但是能够从根上断了皇上想立他为太子的念想，他也失去了给你争夺太子的资格呀。而且这。

0: 样一来，也避免你们兄弟自相残杀呀。您说是不是？李建成一点头啊，你说不错呀。这样一来，我抓住二郎，然后在我父皇面前再给二郎求下情，念在二郎之前对我大唐有功，父皇也断不然会要这二郎的性命。这样一来，二郎功过相抵，能够保全性命，也失掉了给我争夺太子的资格。妙妙啊，媒体，你可立下了大功一件，为太子敢不效力呀、啊？韦霆，在，你马上亲带人马，在这长安城给我日夜巡逻。一旦发现杜如晦、房玄龄进入长安城门，马上给我扣住，报与我知，不得有误。明白，请太子放心。所以人家韦霆这边呢，早就做好准备了。就张着网等着杜如晦、房玄龄来钻呢。这两位啊，还真就带着这批游避车稀里糊涂进了长安城门了。结果一进城门就被韦霆拦住了去路。站住，别走了。杜如晦、房玄龄一看东宫府署韦霆，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这两位先生从来都是沉着冷静，但是今天这脸色也变了，豆豆的汗珠子往下也淌下来了。这不是韦霆韦大人吗？不错，正是本官。你们两个不是天策上将府署房玄龄杜如晦吗？正是下官。哎呀，房大人、杜大人，这深更半夜都关闭城门了，你们带着这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个时候进城了呢？
1: 回禀韦大人，我们呢，带的都是陕州的稻米，
0: 稻米是秦王贡献给皇上的。什么？这车中都是稻米
1: 啊？啊，是，都稻米，都是稻米。
0: 哦，好啊，本官正是奉了太子之令，专程来接收你们这批车的。房大人、杜大人，请把这批邮币车转交给我吧。
1: 这。一听此言，房玄龄、杜如晦这脑门子的汗流得更厉害了，互相忘了吧。
2: 韦大人，我们是奉了秦王之命，秦王让我们务必把这批稻米要转送皇上。
0: 难道说你们连太子之令都不听了吗？说着话，韦霆一伸手，从袖子里就抓出了一枚金皮大令，在这两个人面前一画，看见没？这太子爷的令箭，难道说两位大人还想违抗不成？
1: 这房玄龄、杜如晦左右为难呢。
0: 韦霆一看，心中暗笑：李世民内，李世民，我看你今天是在劫难逃，这正是莫道自己无一策，难防他人设鱼钩。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

0: 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3: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8: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9: 妈，
6: 哎，
9: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0: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8: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1: 当你老
8: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房玄龄、杜如晦押着游币车，装满了珍宝，押到长安城，哪想到一进城门，正被太子府署韦挺带着人马给拦住了。韦挺就问：“你们押的是什么东西呀？”可把房玄龄、杜如晦给吓坏了。说我们呢，押的是秦王送给皇上的陕西稻米。哦，是吗？这都是稻米啊，不错，都是稻米。那好。我奉太子之令，专程前来接受你这批车，把这些车交给我吧。这房玄龄、杜如晦虽说不乐意，但是人家拿着太子的金皮大令呢，没办法，万般无奈，咬着后槽牙，把这车子全部交给了韦挺。韦挺一看这游币车一个个鼓鼓囊囊、满满登登、沉沉甸甸，韦挺啊，太高兴了！这下子我可抓住了秦王李世民的一招之错，你私藏国宝，这还了得呀？你想干什么啊？藏那么多珍宝，你是不是想招兵买马，有不轨之徒啊？哼，这下子。我为太子爷把你给抓住了，我看你在皇上面前怎么交代。来啊，把这批游币车全部赶到城内，交给殿中省侍中陈叔达陈大人，让他转交上食局。你们不是说这游币车上是陕州稻米吗？是秦王贡献给皇上的吗？那好吧，我就把这游币车交给殿中省侍中陈叔达，让他转交给上食局，给皇上蒸米饭去。我还真就不打开，我让那陈叔达亲自打开。为什么呢？
9: 这是太子李建成的主意。这李建成啊也够狠的，他知道陈叔达和李世民俩人关系交好，哎，我就让你李世民的一个亲信去验你的货，如果真的一验不是稻米是珍宝，那陈叔达他不敢不上报啊，他隐瞒下来我就找他的事儿，他肯定得上奏朝廷告知我父皇李渊，由着陈叔达告知，那要比我揭发那不强上百倍呀！ 啊我父皇一看连二郎的亲信都揭发二郎了，他不更加深信不疑了吗？哼哼，就这么办。所以专门的嘱咐韦霆，让他把这油笔车给查封之后不要打开，就当着房玄龄杜如晦的面送到殿中省，交给侍中陈叔达让他转交，看一看那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这韦霆啊把这油笔车查封之后，把手一摆，房大人杜大人跟我走一趟吧，啊，本官保证你们把这批稻米送往殿中省啊。走。这些人呢一扬马鞭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拉着油笔车是直奔城内，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个人就像双打茄子似的都把脑袋低下了，双眉紧锁唉声叹气。韦霆看着两个人这个模样，哎呀得意忘形啊，哈哈哈哈，不断的发出狂笑。简短接说，这批油笔车就拉到了殿中省，见到了侍中陈叔达。这陈叔达呀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深更半夜怎么拉那么多车呀，这什么东西呀？啊，这韦霆赶紧过来，陈大人，小的是东宫府署，我姓韦，叫韦霆。啊，韦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啊？啊，是这么回事，秦王一片孝心，在陕州弄了一些好稻米，专门让天策府的府署房玄龄杜如晦押解进京，现在呀，这稻米都在这油笔车上，我奉东宫太子之命沿途护送稻米，护送到殿中省，还望侍中大人能够转交上食局。哎呀，陈叔达一听就一愣，这平常李世民有什么贡献人家是儿子直接送给老子就行了，这不就是送点大米的事吗？有必要还非得让我这么一个侍中去转送大米吗？啊！另外这二郎现在行事也越来越奇怪了，你送给皇上大米干什么还劳烦这东宫太子呢，还让人家的府署给你护送呢，这怎么回事啊？他不明白，就看着房玄龄杜如晦两个人，一看陈叔达望着自己，赶紧屈身上前，有劳陈大人了，是这么回事，我们奉了秦王之命由打前线运送这么一批陕州大米，这是秦王要献给圣上的一片孝心，原本呢先送到秦王府天策府，然后明天由我们再转交上食局，没敢劳烦陈大人的大驾。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刚一进城就被韦霆韦的人给拦住了，非得拿着太子爷的金批大令说奉了太子之命要我们把这一批油笔车交给他，然后他就拉到您这来了，说让您转交给上食局。这到底为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觉得这个事儿啊多此一举，好像跟平常形势不太一样， 所以我看呢，是不是还由我们拉到秦王府，然后明天由我们转交，也就是了。您看呢？
8: 是啊，陈叔达一看，本该如此吧？哎，别，
9: 韦挺一看怎么的？啊，三言两语想把这油笔车诓走啊？没那么便宜。陈大人呢？是这么回事，东宫太子闻听皇帝要尽一片孝心，十分重视啊，觉得这片孝心要经过陈大人的手，才能够让满朝文武甚至天下百姓得知啊，知道秦王对圣上有如此的孝心。

让天下老百姓都跟着学习，速成楷模，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还请陈大人呢，你能够亲自啊验查这批稻米，然后亲自转交给上食局，这样也不枉秦王一片孝心呐。哦，这陈叔达呀，官场老手，这两方这一番话一说，察言观色这么一看，陈叔达就明白了，这里面呢肯定有事儿。莫非这个油笔车里不是稻米啊？莫非这里面装着其他东西？而李世民是想偷偷的把这些东西运到天策府，没想到走漏风声，被太子所知，这才派这个姓韦的把他截住，送交到我这里。因为太子认为我跟秦王关系非常好，由我转交必定要验看，万一把这个里面的真相给验看出来，我不得不上报给皇上。这样一来，由我的嘴就把秦王李世民给揭发了。皇上一听我跟李世民关系那么好，我还告李世民，那肯定信以为真了。哎呀，这对秦王大大不利呀。太子呀，你好狠的心呐，我呀不能上你当啊。好吧，既然如此，那就由本官转交上食局吧。来啊，押到后院。方先生、杜先生，你们沿途劳累了，恢复休息去吧。韦大人，你也回东宫去吧。说着话，这陈叔达一摆一袖，转身要走。哎，韦挺一看，怎么的？我等着你验货呢，你只有当着我的面一揭开这油笔车，才能发现里面是珍宝。这样一来，你就是想隐瞒，你也隐瞒不了。如果不这样，把这油笔车往后院一拉，门一关，等到明天你告诉我这里面确实是稻米，死无对证啊。啊，谁知道你晚上会不会把里面的珍宝给我掉了包啊？不行，嗨，陈大人呢，太子专门吩咐过，一定要当众验看，省得呀少了数量。陈叔达一听，这什么话呀？难道太子不相信老臣吗？不是这意思。太子的意思呢，是别这个漏了啊。有房先生、杜先生在这里呢，他们肯定有单子呀。依照单子一对，您收多少，回头啊转交给皇上多少，这样一来不会在秦王的孝心上打克扣，方先生、杜先生也放心不是？陈叔达一看呢，这个韦挺咬得够死的呀！啊，看来今天我要不当众揭开油笔车，还真就过不去呀！哎呀，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呢？陈叔达想到这里，翻眼皮就聊了一下房玄龄、杜如晦，一看这两位啊面色沉静，微微发愣，好像是这件事儿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了，挺冤枉似的，挺委屈似的。房先生、杜先生啊，陈大人，依你们看，本官是验看呢，还是那意思，要是有鬼呀，干脆别验看了，我死顶也得把这韦挺给顶出去，哪怕关了门我马上掉包呢。啊，就看房玄龄、杜如晦一笑啊，陈大人呐、既然韦的人还有太子如此一片好心，那不妨就验看一下啊，数清楚也好嘛。呀，陈叔达一看，怎么回事？房玄龄、杜如晦现在非常沉着呀，莫非真是稻米？他又偷眼看了一下韦挺，韦挺一看，行啊，既然

看房子的人、住的人都说了，要当众验看。陈大人，您就看看吧。陈叔达先说话，房玄龄、杜如晦呀，这里边要是真的有猫腻，就你们俩呀，这倒霉样催的，我给你们话都不知道接呀，可别怪我了。二郎啊，李世民，你也别怪我了啊。好吧，把这游壁车打开，当众眼看。是，有殿中丞的人走到这游壁车前。唰啦一下子，把蒙着油笔车的油毡给揭开。这防雨的，里面呢都是一麻袋一麻袋鼓鼓囊囊的东西。拿着一个匕首，往上面的麻袋扑哧一下子，这一匕首扎进去，把匕首往外一撤，唰，从里面呢流出了白花花的大米。陈叔达一点头啊，魏大人，看见没？上好的陕州大米呀、啊！是是是，房玄龄、杜如晦也说了，这真是上好大米呀、啊！用布兜着，别漏下去，浪费了。这是献给皇上的。哎，这韦挺啊，一点也不奇怪。怎么了？谁会在最上层放那金银珠宝啊？肯定金银珠宝藏在最底下呢。陈大人呢？您不验验这车里面是不是大米呀、啊？哎，陈叔达把脸一沉，魏大人呐、啊，你这话何意呀、啊？啊，莫非你还怀疑秦王敬献给皇上的是其他东西吗？啊？小的不敢。不过呢，我是奉了太子之命，太子说了。得一袋一袋的详细查看，就见陈叔达脸色铁青啊，翻眼皮又看了看房玄龄、杜如晦。房玄龄、杜如晦现在面色沉着，不慌不忙啊。当然呢，既然太子对秦王有疑，把这话可挑明了，这明摆着是太子爷找事儿。鸡蛋里头挑骨头嘛，啊，他不是要检查吗？行，一袋一袋检查。不过有话要说到前头，我们这可是好麻袋，送给皇上这一袋都有数量的。您要是一袋一袋全给我捅了，韦大人呐，请您告诉太子爷，请咱们东宫啊为我们准备一下备用麻袋，行不行？我一听一看，这房玄龄、杜如晦把腰杆直起来了，跟自己扭起来了，不像刚才那么畏畏缩缩了。怎么的？啊，诈我？哼，在这个时候耍横，一瞪眼把我吓回去，没那个。行，我们早已经准备好了新麻袋，哎，弄破了没事儿，我们包赔损失，妥了。陈大人呐。请您主持公道，那就验看吧。陈叔达一看，双方都僵持住了。好吧，来啊，把这所有麻袋全部卸下来，一一验看。那卸吧。哎呀，这殿中省的人呐，撅着嘴，心说话：太子爷呀，你找事儿！这个韦挺啊，你不是好东西，深更半夜的把我们从床上折腾下来。让我们扛麻袋，一麻袋一麻袋验米，这脑袋让门挤了吧？啊！秦王在外面出生入死，好容易给圣上弄几袋大米，怎么了？这里面有什么奖？难道还能够在里面塞砖头吗？啊！这验什么验？神经病！没办法，上至下派，撅着嘴也得验验。从幽闭车上把所有的麻袋。全都扔到了地上，一袋一袋把麻袋绳子全挑开，麻袋口哧楞哧楞全给张开，看吧。往里一看呢，每一袋麻袋里面装的都是白花花的大米。陈叔达转了一圈，

0: 点点头，用手一指，韦德丹，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现在这陈树达呀，哼，有底了。陈树达心说话，哼，我看呐，姓韦的，你呀，不是消息听错了，就是没有逮着真格的啊！就你们这些伎俩，还跟秦王斗呢，差得远。哎呀，现在我这一块石头落地了，我好好的整整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韦德丹，老朽老眼昏花，哎呀，看不清这每个袋子里是什么。烦劳你一个袋子一个袋子，给老夫好好的检查一下，看看这里面除了大米之外，是不是还夹杂着一些砖头啊、瓦砾呢？啊，万一把皇上的牙割了，谁也承担不起。而殿中省的人呢，一个捂着嘴直乐呀。韦霆傻了，哎，揉揉眼睛，这不会吧？这我来看看。他真的凑到前面去了，扒开一袋麻袋，一看里面果然是大米。哎，拿手往里扒拉扒拉，扒拉到一半的时候还是大米。哎，再看另外一袋也是大米。第三袋是大米，第四袋是大米，第五袋还是大米。不，这袋子弄倒了，倒过来再看。哎，陈叔达一听，大胆为凭，你这是何意呀？啊，这乃秦王贡献给当今圣上的一份孝心，刚运到长安城中，就被你拉到老夫这里当场验看。你说你奉了太子的命令，老夫想不通，太子能够这样对待兄弟吗？不会是你假传太子的口令吧？
1: 陈大人，这确实是太子的命令，这可是这怎么会是大米呢？
0: 房玄龄、杜如晦这个时候，俩人笑眯眯地走上前来，一左一右，啪啪把手搭在了韦霆肩膀头上。房玄龄问了：“韦大人呐，这不是大米又什么呢？你拦我们的邮币车的时候，我就已经告诉你了，这是秦王李世民专挑的上等的陕州大米，奉献给皇上的。我就琢磨不透了，为什么你就那么不相信我们的话呢？难道说你对秦王还有什么怀疑吗？没有。韦霆心说话坏了，我中计了，想调人呢，被人家给耍了。这韦霆脑袋瓜也好使，赶紧的陪笑了，没什么事，这不就得了吗？果然是稻米，皆大欢喜。皆大欢喜，烦劳陈大人赶紧转交给上市局，我回去复命了，回去复命了。说完话一转身灰溜溜的带人走了。陈叔达呀也不理他，吩咐人赶紧的把所有大米用上好麻袋全部装了送往上市局。房玄龄、杜如晦向陈大人道一声辛苦，然后告辞。临走的时候，陈叔达告诉他们，回去之后向秦王问好，并代老夫转告秦王，今后行事一定要多加小心，多谢陈大人。这正是算盘在精也有误，竹篮打水一场空。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吃饭了，
10: 吃饭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
7: 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你的声音值得被全世界听见。

0: 这里不只是音符，更是心灵的共振。
1: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2: 红尘一生。

一起来了解满门忠烈戴氏家族举家抗日的英雄事迹。1931年9月23日，日本关东军占领敦化后，居住在吉林省敦化县城城东沙河堰的戴万龄举家抗日，毁家纾国难，两代人皆为抗日救国捐躯的英雄事迹感人至深，英勇悲壮。

戴万龄，字鸿昌，号凤龄、西龄、喜龄等，出生于1871年7月18日，祖籍山东省莱州府叶县。乾隆末年，家族逃荒来到吉林敦化县沙河堰一带，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劳作，到戴万龄执掌家业时，已经成为敦化城东沙河堰的首富。他拥有200余晌土地，牛马成群，开有烧锅、油坊，还有粉坊等手工业作坊。戴鸿昌的6个儿子是长子戴克俭，次子长子戴克勤，次子戴克俭，三子戴克吉，四子戴克志，五子戴克选，六子戴克正。戴鸿昌长期担任沙河堰百户长，性格豪爽，富于正义感和爱国心，崇拜岳飞、杨家将等，好打抱不平，有侠肝义胆，与老乡东北军老三营营长王德林结拜为盟兄弟。1931年12月，有2名闯入军事禁区的日本人被王德林部下开枪击毙，这就是汪生喇子事件。事件发生后，汉奸西恰玉将老三营调往吉林攻打边县政府旗下的武装，王德林拒绝从命，在敦化县东苇子沟梅家烧锅密谋，举义抗日，将部队带往延吉县小城子。1932年2月8日，在小城子召开抗日誓师大会，宣布中国国民救国军成立，王德林任中国国民救国军总指挥，孔宪荣为副总指挥。2月18日，王德林将2月18日呢，王德林率旧国军部队啊，来到敦化城东沙河堰。戴鸿昌闻讯，欢迎王德林指挥的旧国军的到来，命人杀猪宰羊犒劳部队。酒席宴间，王德林对戴鸿昌说：“国难当头，小鬼子已欺负到咱家门口了，我这回跟日本鬼子干到底了。”鸿昌大哥，你也参加抗日吧。戴鸿昌激动地说：如蒙弟不弃，愿舍家追随蒙弟，共同抗日报国。王德林见蒙兄戴鸿昌如此深明大义，当即任命戴鸿昌为湘团大队大队长。湘团大队大队以戴家看家护院的炮手队为基础，又编入200余名青壮年村民，大多数是猎户。2月20日早上5:30，战斗打响。吴立成率领戴营从南门与孟宪书营一起啊，攻打敦化县城南门，其他各路救国军也相继破门入城，一面战斗一面高喊：“同胞不打同胞，省着枪子儿打日本人。”此时，据守在县城各据点的日军也倾巢出动反击。吴立成万般无奈，带领救国军不得不撤离敦化城。戴鸿昌吩咐家人从沙河堰撤退，跟救国军一起行动。据上健在的戴素云，就是戴克俭之女回忆啊，带走的钱款分装在20余条麻袋里，带走的部分粮食共装满30余辆大车和几十张。

乡马爬里。不久，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追赶救国军来到沙河堰村南台子时，抓住并用刺刀挑死了看家护院的戴万生，这是戴洪昌的叔伯兄弟，放火烧掉了戴家大院的所有房屋和粮食。戴洪昌率部和家属们随救国军向宁安一带转移，参加了镜泊湖连环战等著名战斗，其中在3月18日的拂晓打响的龙县关地村石塘伏击战中，戴洪昌率第五营的两个连埋伏在大道的右侧，卓景福连埋伏在大道的左侧，此役呢击毙敌人120余名，缴获马车17辆，重车3辆，救国军阵亡卓景福连长以下的官兵7名，负伤9名。此后呢，转战于宁安、东宁、安图、汪清吉还有延吉等地。

1933年1月4日，王德林将军呢带领效国军的伤病员和家属被迫呢撤至苏联境内时，曾希望戴鸿昌也带领家属一起走。戴鸿昌呢坚定地说：“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坚决不到异国他乡去。”随后带领戴营往回打，那浴血拼杀，突出重围，与吴毅成部在东宁县老黑山会合。1933年末，根据救国军司令部秘书长陈汉章将军建议，戴鸿昌呢带领戴营转入这个柴氏戎旅。伺候呢这个周保中将军率边区军医三连抵达宁安，并于1934年春组成了这个反日同盟军。戴鸿昌及戴家子弟兵呢随柴世荣一起加入了反日同盟军。那戴家家属们寇氏和戴素云为部队看护伤员和传递情报，在枪林弹雨中工作。1937年春，戴鸿昌呢率部秘密潜回敦化县沙河堰一带，那筹粮筹款为抗联搜集情报。戴鸿昌秘密居住在沙河堰一户熟悉的人家打听消息，不幸呢被汉奸出卖，那为这个敌寇所俘。日本的宪兵呢逼他说出了周保中呢柴世荣等抗联将领的下落。戴鸿昌呢是宁死不屈，深受酷刑，英勇牺牲。

戴鸿昌为国捐躯后，戴家子弟兵更加坚定抗战到底的信念。其中，戴鸿昌的六子、抗联第五军团长戴克正同志为国家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事迹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戴克正1916年2月17日出生，从小聪明伶俐，性格开朗，为人忠厚，在家庭塾师和沙河堰二小的学习期间啊，他愿意读杨家将、岳飞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等书籍。他习武善射，能双手打枪。1932年2月

18日参加了国民救国军，被周保中将军称为英俊活泼之战斗员。在周保中、胡泽民等培养下，戴克正进步很快。由于他在抗日活动中表现突出，于1933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6月16日，救国军在吴义成、周保中的指挥下，攻克了安图县城松江县，松江镇。在此战斗当中呢，戴克正表现得非常英勇。随后呢，戴克正跟着吴义成及其司令部的参谋长胡泽民等千余人去了东宁。在东宁，他积极参加了义勇军各部联合进攻东宁县城三岔口的战斗，敌强我弱，三岔口得而复失。吴义成率部退到东宁县老黑山活动。此时戴克正同志被调到救国军司令总司令部工作，担任胡泽民参谋长的警卫员。戴克正同志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胡泽民身边，他工作积极努力，对于胡泽民交给他去做的战斗联络、行军警戒等各项工作都完成得很好。胡泽民参谋长很满意，认为戴克正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好同志。一次戴克正放假回到随军转移的家中，在家宴上，戴克勤等兄长们一致提议克正订婚而未完婚。军旅生活非常艰苦，动荡不定，生死难测，还是早日把老六的婚事办了吧。戴鸿昌立即决定连夜让克正与随军转战的未婚妻柴氏成亲。在没有置办嫁妆和酒席的情况下，两人拜了天地，给父母叩过三个头，就成了亲。不久呢，戴克正同志调到柴氏荣旅司令部工作。1934年6月15日，柴氏荣旅奉命东进，会合友军进攻绥芬大甸子。在这一阶段的战斗生活中，周保中将军对戴克正同志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看到戴克正是一位忠实诚挚活泼的青年人，周保中很赞许克正同志，并经常对他加以勉励。

1934年11月24日，戴克正唯一的儿子戴有喜出生。小有喜不到一岁时，其母亲柴氏因长期随军，身体虚弱，加之呢患病，营养不良，不久呢便去世了。戴有喜呢由其二大娘呢也是寇氏抚养长大。1935年2月，东北反日联军呢联合军第五军建立时，柴世荣任副军长，那傅显明呢任二师师长，戴克正同志呢担任第四团第二连第二排排长。1935年7月末8月初，戴克正同志呢随抗联五军呢副军长柴世荣，一师师长呢也是等在鄂木镇境北部活动。因戴克正同志在战斗中呢表现突出，同年他由共青团团员转为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36年，戴克正同志呢随同抗联第五军主力部队二师转战的中东路南北，以这个远松花江下游，4月呢被提升为二连的连长。他对革命知识不但是勤学精进，且每战身先士卒，指挥掌握如九经练达者。那凡游击所到之处呢，也是召开这个农民抗日宣传大会，对于抗日救国之言辞呢是娓娓动人。1937年7月12日，那宁安县三道河子森林警察大队呢起义抗日之后，被编为是抗联第五军的警卫旅，不久呢改编为五军第三师。戴克正同志呢于1937年冬呢调任三师九团二连长之后，深得官兵的信任与拥护。1938年6月，那戴克正呢这个率本连战士同五军三师九团长呢江继昌、政委蒋信泰一起到牧营和这个炭窑巡查，那这个搞这个征收粮食蔬菜等。6月19日来到了双鸭山煤矿的韩家牧营，20日下午在小色金别拉河一带呢与敌人遭遇，那也是这个战斗了三个小时。

时号将敌击退。蒋吉昌同志呢不幸牺牲，九团二连连长戴克正呢升任是团长之职。

1938年8月，政委江信泰同志带领二连大部分人去苏力港一带搞粮食，戴克正团长带领十几人在小团山子看守临时的看守所，由于地势选择不当，被敌机发现。8月12日夜晚，被敌人包围，拂晓误是戴克正同志指挥部下沉着应战，他率领14名战士与200多敌人激战3个多小时，终因寡不敌众，几乎全部牺牲。抗联第五军军长周保中在日记中写道：“戴克正同志为民族解放战争牺牲之时，年仅23岁。吉林敦化县沙河堰人，当此抗战深入东北游击运动极其吃紧之时，于对戴克正同志寄望甚深。”不幸为时未己，少壮将星陨折，为民族国家解放牺牲光荣，堪同日月齐光。为今五军栋梁摧毁，后继乏人，殊为感慨也。在漫长14年的东北抗日战争中，戴家子弟其余5人也都为抗日救国民族解放的神圣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戴克勤任救国军和抗联某部连长，1935年在东宁的一次战斗中腿被打折，被护送前回家乡隐蔽养伤，1946年病逝。戴克简一名戴克健，曾任救国军连长和抗联某部连长，1935年牺牲。

戴克吉任戴鸿昌的警卫员，戴克吉为营救父亲在沙河堰村蹒跚战斗中壮烈牺牲。戴克志曾任救国军副连长和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某连连长，1935年在宁安战斗中受重伤，牺牲在小夹积河小沙滩。戴克选同志在1930年12月在敖东中学毕业，到吉林市继续读书。此时他接受陈汉章的建议，打入敌人内部为抗日部队收集情报，后在敦化县城牺牲。戴克吉任戴鸿昌的警卫员，戴克吉为了营救父亲啊，也在战斗中牺牲。戴克志呢，曾任救国军副连长和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某连连长，1935年在宁安战斗中受重伤牺牲。以上呢就是戴家满门忠烈举家抗日的英雄事迹。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你的声音值得被全世界听见。

0: 这里不只是音符，更是心灵的共振。
1: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2: 红尘一生。

0: 现你的声音，全新音乐之旅，
1: 让每一个心声都有回响。

0: 这里不只是音符，更是心灵的共振。
1: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2: 红尘一生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集中收网，敦化公安交警联合开展飙车炸街集中整治行动。敦化交警大队，马路不是特技场地，生命经不起折腾炫耀。飙车炸街的危害有哪些？影响正常交通秩序，在道路上随意飙车、相互追逐、急速前行等交通违法行为，严重妨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扰乱正常道路交通秩序，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影响居民日常生活，飙车炸街，翘头炫技一族为了享受速度带来的刺激，在道路上横冲直撞，让行人担惊受怕，给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埋下了隐患。夜深人静的时候，刺耳的噪音严重影响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容易酿成交通事故。飙车炸街，翘头炫技者往往只追求速度的快感，不考虑安全，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一旦发生事故，将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每一次猛然提速都可能成为事故发生的导火索，每一次危险漂移都可能让生命遭受灭顶之灾，每一处非法改装都可能给车辆埋下巨大隐患。

0: 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警惕隔夜酒，男子侥幸高速驾车，碰撞护栏挨重罚，案例曝光。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近日省级高速发生一起单方交通事故，驾驶人因饮用隔夜酒驾车操作不当，车辆撞击护栏，轮胎爆胎，造成车辆及道路设施受损。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吉林支队接警后迅速到场处置，民警现场核查发现驾驶人身上有酒味，随即开展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64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经查，该驾驶人前一晚聚餐饮酒，自认为休息一晚即可醒酒，便驾车上高速，殊不知体内酒精未完全代谢，致使自身反应判断能力下降，遇突发情况处置失误，最终引发事故。民警对其进行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告知隔夜酒驾车的安全隐患，最终交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罚款2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同时对该起事故进行责任认定。吉林交警温馨提示，不少驾驶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前一晚饮酒后睡一觉就能正常开车，实际上酒精代谢速度存在个体差异，隔夜酒同样可能构成酒驾，酒精会降低人的反应与判断能力，若在高速公路行驶，安全风险将成倍增加。在此提醒广大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严格恪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准则，饮酒后优先选择代驾、亲友接送等安全方式出行，守住交通安全底线。下面来关注9岁女孩身披飘带翩然起舞。近日，浙江金华一名9岁女孩身披飘带翩然起舞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中，小女孩身着国风古典舞服饰，长长的飘带随舞姿灵动飞扬，举手投足间尽显优雅，被网友称赞为敦煌壁画照进现实。唱行敦化小旗炮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唱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好了好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祥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
5: 我们去这里。
6: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0: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哇！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的两位小女生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你们两个谁先来呢？
0: 你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2: 我是四岁，我叫刘月婵。
0: 叫刘月晨。
1: 那你属什么的？
2: 我属虎。
1: 属虎的小朋友，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呀？
3: 李千
0: 玉。大点声，
1: 对着话筒说。
0: 李千玉对吗？
2: 李千玉。
1: 李千玉，那您几岁啦？
3: 也是四岁。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朵朵二班的李千玉和刘月晨，欢迎你们。
1: 嗯，你们今天怎么来的有点晚呢？是从幼儿园过来的吗？
2: 是。
1: 嗯，
0: 那怎么来到这里的？那个李千玉对着话筒说，怎么来的？
3: 开着车来的。
1: 那你是几点钟接出来的？你知道吗？不知道哦，那你们幼儿园离我们这儿是不是很远？
2: 是
1: 很远，是不是？嗯，那你们这个以前有来过我们这个地方吗？
2: 我来过，我也来过。
1: 哎，来过这个地方啊？哦，那你们家离幼儿园远不远呢？
2: 嗯，我家离这块，离我这个幼儿园不远。
1: 不远，嗯，
0: 你家出，
1: 嗯，
0: 你家远不远？
2: 也不远。
0: 啊，那你们家都住在哪儿啊？介绍一下。刘月晨，
2: 我的家住在喜园。
0: 喜园，
2: 嗯。
0: 啊，你呢？
2: 嗯，我住在千城。
0: 千城，哎，都不太远呢。
1: 是的，都不远哈。
0: 那我看刘月晨今天是奶奶领来的，啊，爸爸妈妈很忙吗？
2: 爸爸妈妈那个今天忙，然后爸爸好像去出差了。
0: 啊，爸爸出差去哪儿了知道吗？
2: 好像去珲春。
0: 啊，去珲春了。那你平常就是跟奶奶在一起对吗？
2: 是。
0: 哦，
2: 那个姥姥那个去外面那个不算旅游，去那个外面那个有点事儿，那个去看看那些事儿。
0: 啊，去办事儿去了。
2: 嗯。
1: 哦，
0: 你呢？你平常跟谁住在一起？
2: 嗯，妈妈爸爸。
0: 啊，爸爸妈妈。
1: 哦，
0: 你平常比较害怕谁呀？就是谁会发火比较凶？
2: 爸爸。
0: 爸爸。
1: 嗯。
0: 啊，爸爸什么情况下会发火呢？
1: 爸爸每天有时间管你吗？
2: 嗯，没有。
1: 没有啊。
0: 哦，那爸爸都干嘛呀？
2: 爸爸天天早上得上班。
1: 嗯。上班。
0: 下班之后呢？
1: 哦，
2: 下班之后就。他就陪我。
0: 啊，
1: 陪
0: 你。
1: 嗯，
0: 陪你干啥呀？
2: 陪我玩。
0: 啊，陪
1: 你
0: 玩。
1: 啊，那你们这个离南湖公园还挺近的，没事你们会去吗？
2: 嗯，会。
0: 南湖公园都有啥呀？
2: 南湖公园有大滑梯。
0: 嗯，刘月晨去过南湖公园吗？
2: 我去过，那个我在南湖公园玩过沙子。
1: 嗯，玩沙子了。啊，
0: 拿啥玩的？
1: 对呀。
0: 啊，小锹吗？
2: 是。
1: 捞鱼了吗？
2: 哦，没有。
0: 嗯，不要动话筒啊，这个声音不好听。
1: 嗯，
0: 那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平常除了去南湖公园，还去其他的地方玩吗？就前一段时间九三放假，你们出去玩去了吗？
2: 好像没有。
0: 啊，没有，
2: 没有。我们去，好像我去了那个，去那个合隆玩了。
0: 啊，合隆，合隆都有啥呀？
2: 那块有个喷泉，那块有个那块有个
0: 啥呀？
2: 那块有一个泉眼。
0: 啊，泉眼。哦，
1: 啊，你是去泡温泉了吗？
2: 不是。
1: 啊。哦，那就去看看风景是吗？
2: 是，还走玻璃栈道。
1: 那是去平安山了吧？
2: 没有。
0: 啊，没有。那玻璃栈道吓人不？
2: 吓人，有一个吊桥的玻璃栈道，那个吊桥玻璃栈道。
1: 哦，
2: 那个
1: 那你去光东村了吗？合隆不是有个光东村很有名吗？还能坐小火车。
2: 好像没去。
0: 啊，没去。那玻璃栈道吓人，你敢过吗？我想知道。
2: 能。
0: 敢走吗？
2: 敢走。
0: 啊，那你挺厉害的。
1: 嗯
0: 嗯，你呢？
1: 挺大的哈。
0: 嗯。李千玉，你去哪儿玩了？
2: 嗯，我也去过玻璃栈道。
1: 啊，就是你假期的时候一般都会去哪里呢？
2: 嗯，我会去个。
0: 去哪？
2: 去。

0: 湖。
1: 南湖、
2: 哦、去南湖、哦、嗯，挺好的哈、
1: 嗯、
2: 这个散散步，然后呢玩玩滑梯哈。那你玩过沙子吗？
0: 没有
1: 啊。没有。你喜欢玩沙子吗？喜欢、
2: 嗯、
1: 想问一下你们两个有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吗？
0: 我没有。我也没有。
1: 那要是想要，比如说要是要一个的话，会想要弟弟还是想要妹妹？
0: 我会想要一个妹妹。
1: 啊，为什么不要个弟弟呢？你会觉得弟弟调皮吗？
0: 会
1: 那比如说弟弟要是妈妈给你生个弟弟，他要调皮，你会揍他吗？
0: 好，不会。他调皮的话，就是抢我的玩具，抢我的化妆品。
1: 啊，你还有化妆品呢？
0: 嗯，
1: 你的化妆品是什么样子的？
0: 那个是一个小盒子，然后里面有那个五彩色的那个小点点，那个东西就是我的化妆品。
1: 啊、哦，五彩色的小点点，那这个点点的话，都会往哪儿涂呢？
0: 往脸上。那个我们六一活动就会用这些东西，或者我们那个表演会用这些东西。我们幼儿园表演。
1: 那谁给你点呢？
0: 嗯，姥姥。
1: 啊，姥姥。
2: 嗯。
1: 啊，那你呢？千玉，要是让你想要个弟弟或妹妹的话，你想要弟弟还是妹妹？
0: 弟弟。
1: 想要弟弟，那他要调皮，你会揍他吗？啊，不会，
2: 哦、
1: 是个好温柔的姐姐。
2: 是的，看来你肯定会有弟弟照顾弟弟的哈。
1: 哎，是的。
2: 你们两个喜欢玩什么玩具啊？
1: 就是家里最多的。
0: 我们家那个有一盒子磁铁积木。
1: 啊，磁铁积木能拼成什么呢？
0: 能拼成大房子或者一块那个或者一块地毯。
1: 大房子或者一块地毯。地毯能上去走吗？
0: 能。
1: 走的话会不会碎了？
0: 有时候会碎。
1: 你呢？千玉家最多的玩具是什么？
0: 是个。我家前头有一个小锤子。
1: 小锤子。
0: 嗯。
1: 啊
2: 小锤子，你喜欢玩那小锤子是吗？嗯，那你们楼下是不是还有这个滑梯和那个悠悠啊？
0: 没有。
2: 没有吗？
0: 没有。
2: 嗯，那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健身器材呢？
0: 没有。
2: 啊，没有。那有没有绿色的植物呢？
0: 有。
2: 有，那你喜欢吗？你喜欢看花还是喜欢看绿色的植物？
0: 嗯，喜欢看绿色的植物。
2: 啊，
1: 绿
2: 色的
1: 植
2: 物
1: 啊、
2: 嗯
1: 哦，还不错哈。
2: 的。
1: 你们两个会唱歌不？
0: 会。
1: 唱啥？
0: 那个，我想唱《小老鼠上灯台》。
1: 小老鼠上灯台。不，你俩得换呀，你俩得一人一首歌。
2: 一人唱一首哈，你想想你
1: 要唱什么。有没有其他的？
2: 嗯。
0: 嗯。
1: 因为你俩一起唱的话，分不清是谁唱的。再想一个其他的。
0: 嗯，我想
1: 数鸭子可以吗？会不会还是有比数鸭子唱得更好的？
0: 我要数鸭子。
1: 数鸭子，好的，没问题。
2: 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3: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4: 你是我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1: 我先唱。
0: 我来唱。
4: 哎哎哎，不要急不要急，

0: 们俩还会不会唱别的歌啦？
1: 嗯，
0: 再给你们一首歌的时间，你们俩可以一起唱，想唱什么？学校还学什么歌了？
2: 我们学校，我们学校不学歌。那个，我想再唱一个，
0: 什么歌？千羽有没有想唱的？
1: 勇气大爆发会吗？
0: 会吗？你笑起来真好看，听我说谢谢你。
1: 你们每天幼儿园有没有这个进学校的歌曲呢？
0: 粉刷匠会吗？小小蜡笔会不会？小小蜡笔陈华一会吗？朱泥鳅会不会？都不会啦。那你还有没有会的啦？月晨还有没有会的了？
2: 我会那个
0: 你唱一句我听听。忘了，不会啦。那你们俩长大有什么愿望？
1: 想要当什么呢？
2: 我想当那个医生。
0: 啊，当医生。
1: 好的，这不错。你呢？
2: 我想当老师。
1: 当老师，
0: 都不错啊。
1: 是的，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我们前面有四个绿色的字，就你们桌子上，
2: 看到了。
0: 有认识的字吗？
2: 有一个。
0: 哪个字认识？
2: 这个。
0: 那念啥？
2: 来
0: 、我们的节目叫潮宝来了，能记住吗？
2: 能。
0: 上回来了没记住？忘了。那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
3: 潮宝来了。
0: 真棒。
1: 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吗？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到啦，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文化与素质的同在，与形象的同在，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8: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9: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0: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7: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9: 胜利街道零五社区学习先进榜样，锤炼基层本领。
10: 水陆联动，全域巡护，守护珍稀水鸟家园。
9: 红石乡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活动。

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学习劳模吴亚勤基层治理宝贵经验，进一步锤炼社区工作人员为民服务本领。近日，胜利街道05社区党委组织全体社区干部、网格员、党员代表集中观看吴亚勤先进事迹专题转播。吴亚勤结合自身30余年社区工作经历，用朴实真切的语言分享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工作感悟，细致讲解矛盾调解、网格走访、居民诉求处置、特殊群体帮扶等基层实操方法，讲述一件件心系群众、为民解忧的真实事例。他坚守初心，恪尽职守，把群众的小事当做自己的大事，用心化解邻里纠纷，用心解决居民急难愁盼，总结形成诸多接地气、可落地的社区工作法，生动展现了一名基层党员劳模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担当实干的崇高精神。观看直播过程中，大家认真聆听、仔细记录，深受教育和启发。直播结束后，现场开展交流研讨，参会人员结合网格工作、民生服务谈体会、谈感悟。大家表示，吴亚勤同志是基层工作者学习的标杆，在今后工作中要对标先进、找差距，把直播学到的工作思路运用到实际当中，主动下沉网格，多走进居民家中倾听诉求，耐心处理家长里短，坐实矛盾调解、便民服务、困难群体关爱等各项工作，把群众的需求放在心上，当好居民的贴心人。下一步，05社区将把学习劳模精神转化为履职实效，持续厚植为民服务情怀，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服务水平，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增强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华秋沙鸭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鸟中大熊猫。该物种对栖息水质、生态环境要求极高，其生存状态是评判水域生态系统健康稳定的重要核心指标。为全力守护、珍惜野生鸟类资源，筑牢中华秋沙鸭栖息地生态安全屏障，近期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敦化森林公安分局、黄泥河联勤管护中心联动生态警务室，组织生态警员、生态义警、志愿护鸟队伍等多方力量，在辖区中华秋沙鸭核心栖息水域朱尔多河保护区河段开展全覆盖立体化联合巡护专项行动，全力守护珍稀野生鸟类生存家园。此次专项行动采用空中无人机巡查加水面充气船巡航加地面徒步踏查立体化巡护模式，有效补齐传统地面巡护的水域巡查短板，构建水陆空全方位无死角的闭环管控体系。行动期间，工作人员搭乘充气船对全县沿河流域、深水河道、临水滩涂等徒步难以抵达的区域开展全域水上巡护，同步搭配地面徒步踏查、高空无人机航拍巡查，对中华秋沙鸭主要栖息河道、浅水滩涂、沿岸树木及周边活动区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清查，重点清理河道内非法地笼、渔网、违规捕捞工具，严查非法捕猎、投毒、惊扰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同时，工作人员同步开展生态监测工作，细致记录中华秋沙鸭种群数量、活动轨迹、栖息状态及周边生态环境变化情况，精准掌握辖区野生秋沙鸭栖息动态，为后续常态化生态保护、精准管护工作提供详实的数据支撑和科学依据。针对晨昏鸟类活动频繁、非法违规行为高发时段，管护中心优化勤务部署，实行定岗定责、错时值守、轮换巡查制度，张贴保护宣传海报，实现重点区域全天候、无间断管控。同时，工作人员深入林区沿线村屯，向林区群众发放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手册，持续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全面提升辖区群众生态保护意识，营造全民参与、共同守护的良好社会氛围。此次专项联合巡护活动，有效排查整治了秋沙鸭栖息水域各类生态安全隐患，净化优化了辖区水域生态环境，切实筑牢了珍稀野生动物生态安全防线。下一步，联勤管护中心将持续固化多方联合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秋沙鸭栖息区域巡查管护工作，持续优化水陆空立体化巡护管控模式，全力守护辖区优质生态资源，为中华秋沙鸭等珍稀野生鸟类繁衍生息筑牢坚实保障。

0: 为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有效防范化解基层涉黑涉恶风险隐患，近日，红十乡组织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活动。活动中，乡平安建设办在各村主干道、文化广场、集市周边等人流密集处悬挂宣传条幅，并结合农村实际，向过往群众讲解黑恶势力的常见表现形式、社会危害以及线索举报方式和渠道，引导群众对涉恶涉黑线索进行举报，并告知相关举报保护措施，消除群众顾虑。此次宣传覆盖各行政村，有效提升了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知晓率和参与度，进一步畅通线索举报渠道，为推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维护乡村和谐稳定奠定坚实群众基础。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9月14日至20日举办。
0: 全国铁路暑运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1: 超2500家参展商齐聚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

新华社消息，记者从近日在京举行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将于9月14日至20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行，开幕式等重要活动在山东济南举行。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将举办开幕式、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等。其中，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将全面展现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发布行业领域重要需求和新型产品，集中开展技术推介和交流合作，还将同步开展网络安全互动体验、组织网安门诊、 AI 复刻数字人等活动，通过实物展示、视频宣传、人机交互等多种方式推动网络安全技术成果普惠共享。今年网安周还将举行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日活动，组织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等宣传普及活动，以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此外，还将组织网络安全创新创业大赛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开展文艺化网安系列活动，面向全国广大网民开展网络安全云竞答活动、微视频征集展映。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10部门联合举办。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8月31日，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平安、安全有序。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今年暑运，铁路部门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开通新增的运力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

0: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暑假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其中旅游专列415列，旅游专线284列，并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1: 新华社消息，从一站式云游大好河山的花样玩法，到人工智能、VR 等前沿科技在文旅场景中落地开花，近日在天津开幕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吸引20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余家文旅企业和10家国际组织机构、国家级行业协会参会。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国际合作、天津特色、大众消费等10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同期举办18场专业活动，涵盖区域协作、产业创新、科技赋能、文旅消费等领域，搭建集成果展示、行业交流、项目对接、消费体验于一体的国家级文旅产业平台。天津市副市长王宝宇表示，天津将不断放大博览会的平台集聚效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产业支撑体系，全力打造近者悦、远者来的文旅发展环境。当前，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文旅产品、沉浸式不同体验、多元化消费场景、精细化服务保障的需求持续攀升。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雷表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与创新协同，正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并创造出新的机遇。本届博览会还设立国际文旅合作展区，邀请全球旅游机构、国际旅游组织近100家海外旅行商及国际从业者参展参会。

0: 新华社消息，近期内蒙古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开展农村牧区存量垃圾拉网式大排查，全面开展清理整治工作，确保今年底前完成全部积存垃圾清运处置，实现动态清零。据介绍，内蒙古持续加大农村牧区生活垃圾、农牧业生产废弃物、建筑垃圾综合治理力度，聚焦道路边坡、河道沟渠、洼地池塘、林地草地等重点区域，全面摸清积存垃圾位置、体量、类别，建立问题清单，及时清理整治，杜绝出现垃圾堆放反弹问题。内蒙古因地制宜配备农村牧区垃圾中转站房等硬件设施，对农村牧区环卫设施更新维修、垃圾转运处置、保洁人员工资发放等工作加强财政保障，提升苏木乡镇垃圾清运能力，常态化开展农村牧区垃圾收集转运，根据各嘎查村人口密度和垃圾产生体量科学确定清运频次，每周至少对嘎查村垃圾集中转运一至两次。据了解，内蒙古将农村牧区垃圾治理工作纳入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探索建立农牧民合理付费、嘎查村组织统筹、政府适当补助的农村牧区垃圾运维管护经费保障制度，鼓励通过市场化方式选聘第三方机构参与农村牧区垃圾治理。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山西太原整治酒类市场假冒伪劣行为。
0: 风湿病患者入秋后甚吃冰镇水果，

央广网消息，近日，山西省太原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太原市委宣传部、太原市公安局、山西综改示范区市场监管局、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召开酒类产品突出问题联合整治行动部署会，打响太原酒类市场整治假冒伪劣歼灭战护航酒类品牌健康发展。本次行动已建立专题调度、协同联络、案件研判三项机制为抓手，锚定打击效能、风险防控、协同治理、社会共治四个提升目标，力争实现五个一批目标，查办一批大案要案，惩戒一批犯罪分子，化解一批风险隐患，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并配套落实十个一具体工作举措，既建立一本台账，坚持溯源到底，畅通一个电话，做到快速处置，用好一组数据，强化研判预警，实施一次排查，全面排查风险，出台一份提示，实施预警告诫，组织一次培训，夯实办案能力，销毁一批假货，强化震慑警示，开展一次对话，凝聚共治合力，培育一批企业，引领行业自律，设立一档专栏，多维宣传引导。本次行动紧盯生产、批发、仓储、物流、销售、餐饮全链条，实现线上监测巡查与线下实地核查全覆盖，严厉打击无证黑窝点、食用酒精冒充固态法白酒、老酒造假等违法行为，纠治特供酒、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依托12345、12315投诉举报热线，充分调动社会力量，鼓励广大群众参与监督。

0: 央广网消息，王女士是一名类风湿性关节炎老病号，平时严格遵医嘱吃药，病情一直控制得稳稳当当。可就在前几天早上，她一觉醒来，发现双手手指硬邦邦的，无法握拳，两个膝盖又酸又沉，下床走路都费劲。王女士急匆匆来到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一进门就急着解释：“医生，我真没着凉，空调开得可高了。”医生反复询问，才得知，原来前两天晚饭后，王女士一个人吃掉了一整个冰镇西瓜。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徐玉香介绍，不少风湿病患者吃了大量冰镇西瓜、哈密瓜、火龙果、香蕉等寒凉水果后，病情反复，延绵不愈。中医将关节痛归为痹症，很多风湿病患者体内本就潜伏着寒湿，一旦过食寒凉，脾胃阳气受损，容易阻滞经络，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关节自然就闹情绪了。入秋后，昼夜温差增大，寒湿之气渐重，西瓜、哈密瓜等水果性寒，冰镇之后寒性倍增，寒邪、湿邪两者结合，最易影响关节，所以患者多表现为膝、踝等下肢关节酸沉加重，沉僵时间延长。徐玉香提醒，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切勿食用冰镇水果。沉僵明显者，早晨手指僵硬超过20分钟，提示寒湿痹阻已较为显著，再时寒凉无异于雪上加霜。关节畏寒喜暖者，属典型寒湿痹阻症，关节喜暖畏寒，吃冰镇水果会诱发病情反复。脾虚湿盛人群者，舌苔白腻、大便溏稀为脾虚湿盛之象，运化力弱，寒凉入胃，损伤中阳，水湿不得化，留住四肢关节，加注痹痛。日常生活中，风湿病患者可选择温性或平性水果，比如樱桃、荔枝、龙眼、葡萄、桃子，适量吃能助阳散寒、养血通络，谨慎吃橙子、猕猴桃等凉性水果。实在想吃，选午后阳气最旺的时候吃半个，切忌吃冰镇的水果。特别要注意的是，冰镇西瓜、哈密瓜、火龙果、香蕉、柿子、梨等寒性水果，在病情活动期应坚决忌口。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集中收网，敦化公安交警联合开展飙车炸街集中整治行动。敦化交警大队普法小课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二、改变机动车型号、发动机号、车架号或者是车辆识别代号；三、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四、使用其他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交通违法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飙车炸街者若存在超速行驶，可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还可能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若存在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等非法改装行为，将被责令恢复原状，并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若存在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伪造、变造机动车牌证等行为，也将面临相应罚款、拘留等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危险驾驶罪，出于竞技、追求刺激等动机，在道路上快速追赶、竞相行驶，情节恶劣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第1款规定，处拘役并处罚金。

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因醉驾被判刑三次，又第四次被查。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7月11日，宁夏石嘴山市凌晨12:20许，交警开展夜查行动，对驶入检查点的一辆小车进行检查时，该车刚摇下车窗，一股浓烈的酒气就扑面而来。经呼气检测，驾驶人詹某体内酒精含量高达100毫升173毫克，涉嫌醉驾。后续核查中，交警发现詹某的驾驶证在2022年就因醉驾被吊销，目前处于无证状态。进一步核查发现，詹某绝对是前科累累。原来，詹某曾在2012年、2022年、2023年三次因醉驾被法院判刑，并有多次无证驾驶被处罚的经历，更有因犯故意伤害罪两次被法院判刑，累积刑期超过10年的经历。此次被查，詹某是第四次醉驾，血检结果显示，此次其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221.11毫克。目前，詹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移交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下面来关注攒了很久的空瓶子，只为等到需要的人。近日，陕西榆林执勤交警巡逻时遇到一位收废品的老人，立即将巡逻警车停好，打开后备箱，然后将积攒的一箱塑料瓶送给老人。网友：打开箱子的一瞬间，好治愈。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不必在乎我是谁，唱歌词唱出了寂寞，憔悴的都市女子无助的内心感受。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文字和音乐的翻译不仅有新意，更打破了过去的束缚，刻画了一个渴望被爱的女人的心态。

这首歌曲表达了再重要的人让你失望多了也变得不再重要了，失望到一定程度后就无所谓了。人生的三把钥匙：接受、改变、离开。不能接受就改变，不能改变那就离开。人生苦短，一个真正入得了你心的人，许多时候都是相见不如怀念。人生如茶，诚实坦然，浮实淡然，拿得起也需放得下。有时候你选择了低头，不是因为你输了，而是因为你懂了。人生因缘而聚，因情而暖，因不珍惜而离开。不必在乎我是谁，也不必在乎谁是谁。

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首以朋友的那儿听到旧情人消息作为开场，渐渐陷入回忆的情绪里，越想越觉得无法释怀。究竟这份爱到底有多浓烈，在三弟曼妙的歌声之中就能够体会得一清二楚，是那种欲哭无泪的切肤之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由林忆莲演唱，发行于1995年，收录在专辑《Love 三对》中。歌曲由新加坡音乐巨匠李思松作词作曲，后来歌曲受到了多次翻唱。蔡依林的演唱版本中，独白的声音就是林忆莲的。当年林忆莲知道是蔡依林要翻唱自己演唱的歌曲，非常的惊讶，也相当的开心。更特别的是，播出时间见到录音棚为卓林这一首歌做了非常感性的旁白。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出自歌曲《为你我受冷风吹》，由李宗盛作词作曲，林忆莲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1995年1月25日。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爱情向来都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就是有人付出却得不到回报。这首歌将一个人对为爱付出而又不得回报的心力憔悴写在了内心的歌声里。

林忆莲的声色总是让人那么着迷，表达了一份爱，一份欲舍还留的爱，知道这一份爱不会有结果，可就是放不下，只能抱有一点点奢望和傻傻的等，默默付出再到无回应，就像在枫叶里等你，等你的温暖将我包围，无奈的到最后只有冷风陪伴，将就是一件件放下，能够做到的就是忘记所有的关于你。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枣庄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这是一首传唱度和翻唱度极高的歌曲，歌曲的感情可以很宏大，大到全世界都可以忘记，大到相爱成为生命的奇迹，也可以很渺小，小到只珍惜在乎你，小到只想和你形影不离。歌曲的情感也从大到小，在细致入微的温暖，在听众的同时也让人明白相爱也需要互信的道理。记得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至少还有你》，由林忆莲演唱，发行于2000年1月18日，收录在专辑《林忆莲》中。这首歌也是电影《安娜与国王》的中文主题曲，歌词写的是两个人相爱的感受。歌曲婉转低吟，听起来令人卑卑切切，却又深旷神怡。缠绵悱恻的歌声唱出了千回百转的爱情，歌曲的温暖而又细致，是一首寓言歌，也是唱给生命中的另一条浮线，是聪明的选择，也是一种互相信任的态度。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至少还有你》。

不负相思歌词的意思是不辜负对方的意思，不辜负别人的情感，就是对情感的回应。爱一个人才会有所期待和希望，所以不要去伤害别人的感情，要好好珍惜和爱护身边的每一个人和事，不要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张家旺、岳欣演唱的这首《不负相思》是一首古风歌曲，歌词非常的有意境，表达了相思之苦，喜欢却又不能对爱的人说，诉说着一种无奈的情感。不辜负彼此的相思之情，情到深处冷暖自知，岁月无语，一个人一辈子，一段情一个他，足矣。

相爱不易，相守更难，珍惜那个懂你爱你的人，因为不是所有的灵魂都有一方净土安放余生，有了这份归属，你已经足够幸运了，无需多。人生苦短，爱恨情长，谁都期盼着一份地久天长的爱情，默默温存，牵手红尘。

感情这东西始于相见，陷于相思，终于相看两不厌。在一段感情里，不存在谁占有谁，也不会有人要改变谁，只有无言付出，相依相靠，相守一生，相守到老。爱一个人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虽然很想念，却不想去打扰，想给他一份温暖，时光却总难成全，于是默默无言地代替了这份情意绵绵，遥远的一份祝愿胜过了一切思念。

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能。怦然不知的来临，充满了蓝天的温馨与浩瀚星空的指引。离去时陷入爱情的漩涡，无法逃脱，而处在暴风雨中间的人，却怎么也跑不出暴雨的中心。逐渐的灵魂所失控，所复生，所过往，所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慢慢的会有太多的话说不出来，终究会再次的无意回到从前的过往，带领着复发的回忆，回到从前淡然的时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龙卷风》，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0年11月7日，收录在专辑《JOY》中。这首歌曲讲的不是一个激烈的爱情故事，而是表现在一个人的情感要结束的时候，被彻底点燃激情，释放着一种失恋之后无可奈何的情绪，好像一个内向男面对爱情有些迟钝，至少是表现的有些迟钝，对手的爱太快太凌厉，消化起来确实有点困难，就像面对龙卷风时还要故作冷静一样，这样刻意的淡定和冷静会在龙卷风似的爱情面前把自己憋出内伤。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龙卷风》。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妈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2: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1: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2: 可以呀、啊。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1: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2: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3: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0: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0: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1: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2: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2: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学：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 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9: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 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1: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0: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2: 我国已经和71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4: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3: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14: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16: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 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15: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16: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3: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17: 近年来呀，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13: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8: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19: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8: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9: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18: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13: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20: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13: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
0: 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21: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地化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0: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22: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22: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1: 宁盐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23: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4: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 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十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十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十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十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1: 俄罗斯十一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十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一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十一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2: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十一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1: 阿尔及利亚十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2: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十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2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2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

0: 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十一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两条航运通道。政府军十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十一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目前胡塞武装还向靠近曼德海峡沿海的祖巴卜地区推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十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同一天，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的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数据产权登记，简单来理解，就是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优质特色畜产品供应更加丰富。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宣布，即日起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回应说，希望这是一个暂时决定，以维护两国人民手足情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9月7号凌晨2点到3点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湖南衡阳呢，一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家中的防盗网小窗，从7楼钻出坠落，恰好啊砸中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车辆的天窗、天幕还有座椅系统呢严重损毁，定损金额接近5万元。但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万幸，车接住了一条命。车主周先生说，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听的人心里一热呀。他婉拒家长提出的给他通勤补偿，说先治孩子再修车，这是普通人能拿出的最大善意。可新的进展让人不是滋味，家长在得知定损金额之后啊，要求维修的时候不使用原厂配件，改用拆车件来降低赔偿成本，同时要求车主删除此前拍摄记录事件经过的视频，否则将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诉讼。说句公道话啊，5万块钱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不是少小数目。那家长不想雪上加霜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车主是无辜的，他的大度不是义务，拿起诉来回避责任，只会让原本温暖的故事变了味儿。其实路有很多，车主可以走车损险，然后呢，保险公司代位求偿之后呢，家长是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分期的。孩子的学平险如果有的话，意外险也能够分担一部分。实在是困难的话，社区临时救助、人民调解委员会都可以介入。比拆车件和删视频更重要的、更要紧的是，痊愈之后啊，带孩子去看看梦游症，给窗户装上限位器，别让惊险再演一次了。救人的车难得，救人的心更难得。车主已经递了台阶，那家长也应该拿出诚意，别让一辆救了孩子的车最后凉了车主的心。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将来看病呢不用跑大医院，在社区甚至村口就能够做上精准筛查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的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聚焦的问题是，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去展会上找找答案。
1: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今天是第3天。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一、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平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10项 AI 产品全搭载。
2: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1: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3: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

0: 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1: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
0: 角色
1: 调整。
0: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2: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3: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的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铺开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的参与了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基层。
2: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福茂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鹰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 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4: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2: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5: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所以获批的很快。我们第一次亮相福茂会，提供的是一个未来产业的一个展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所以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2: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6: 跟着记者逛一圈福茂会的医疗展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看病啊，不光是要把病治好，更要把病呢防在前头。 AI 移动医疗车开进乡村，眼底一张照片就能够筛出几十种慢病的风险。手术台上的病理诊断从几天缩短到几十分钟，这些变化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就是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科技的温度正体现在这些离普通人最近的地方。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看病就医有了 AI 帮忙，那咱们住的房子能变得更聪明更绿色吗？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从能像搭积木一样拼装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仿生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一批扎根城市更新需求的新技术集中亮相。这些中国建造的新成果能否从国内走向全球，为世界提供一套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的中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
7: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8: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元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9: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扩张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0: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7: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
8: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模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10: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系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 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到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

0: 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射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1: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0: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1: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2: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3: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4: 逛完这圈展区呢，不难发现，从会搭积木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神奇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中国建造早已经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输出一整套的让生活更舒适、更绿色、更

0: 安全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扎根于我们城市更新的现实需求，也正走向全球的高温地区，走向世界各地的工地。千年营造智慧遇上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方案正在为全人类美好安居添砖加瓦。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4: 做人要有情义，
3: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再过5年，路上跑的车可能大部分都能自己开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应用，开展自动驾驶乘用车、公交车、干线物流、城市配送、特种作业等多场景示范应用，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支持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规模应用，推动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未来5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能怎么干？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7: 杨昶你好。
0: 在当前这个汽车产业的新形势下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5规划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7: 应该说现在这个规划的推出呢，是跟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汽车发展的形势，也跟我们14-5、17我们汽车发展的成绩有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介绍称，14-5时期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网联汽车的产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球范围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我们汽车强国建设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从技术水平来看，我们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以及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呢已经迈入了全球前列，而我们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呢也是逐渐普及和应用。而从产业体系来说，我们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关键材料的产量占全球70%以上。我们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还进入了全球销量的前10位。而整个从市场规模来说，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新能源汽车销量是从136.7万辆增加到了1649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是65%。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当前产业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国际上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排头，还有贸易壁垒政策明显增多，国内的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近期还发生过一些包括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综合来研判，15-55期间呢，我们的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呢仍然处于变革机遇期，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强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就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15-55规划， 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和国际化方向迈进。嗯，杨畅。
0: 嗯，形势向好，未来可期哈，但是挑战仍在。那也帮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给这个规划

0: 画画重点啊，就是在面向2030年的目标设定上是怎么考虑的？
1: 好的，那么在目标设定上呢，据了解，其实是按照1+4的结构提出了面向2030年的一个发展目标，也就是总的目标上呢，是希望利用5年时间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我们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的新车总销量占比呢，将分别达到70%和40%。那么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呢，要实现规模应用。刚才杨厂一开始也跟大家介绍了，也许在5年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路上。
2: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八仙得道第57家，这位铁拐先生听这个小孩中医拳这么一说呀，把他逗得是哈哈大笑啊。你这个孩子呀，怎么到现在连自己的本来面目就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呢？你看看，照你这么一说呀，我还真得亮出点本事来让你瞧瞧，不然的话你就是当了我的徒弟了，你这个小心眼里边也不服啊，是不是？你看看都到了什么地方了。这钟离权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啊，立刻就傻了。怎么怎么就这么一眨目眼的功夫到家了？要说呀，他们在这个竹林子这儿离他们家至少还有半里多地呢。怎么这位铁拐先生就这么说，你看看吧，到了什么地方了？他这么一瞅啊，到家了，不单是到家了，而且呀还进屋了，自己就站在这个正房堂屋这个地下这儿呢。眼瞅着老爹爹钟离俊还有他的姐姐大姑娘坐在那儿聊天说话呢，嘿，这是怎么回事啊？钟离权这么一想，看起来呀，我这个师父可比那个道姑的法术可强多了啊！你看他就这么一句话，我这就回来了，哎呦，可太神了。那何仙姑站在旁边也是大吃一惊，她知道啊，这是金仙用的这种缩地法。你看昨天我到这个赵高家里边去，不是那位费长房费法师也是用的这个缩地法帮助我的吗？一下就到了赵高他们家了。哎呦，昨天那位费法师是不是就是这位仙师的化身呢？背不住他就是那位费长房费法师，会不会就是他呢？他也就是刚想到这儿，一看那钟离权呐，唰，这么一转身， 就来到了铁拐先生的面前，扑通往地下这么一跪，磕头如同奔米捣蒜。师父师父、弟子中一拳，我这拜见师父了，刚才徒弟我呢言语冒犯啊，师父你要多多的见谅，师父你要多多的见谅。何仙姑看到这儿，自己也走过来了，刚要下拜，铁拐先生赶快用手相量，哎呀你可不能下拜啊，哎你是有师父的，你那个师父玄女娘娘可比我强上百倍呀， 啊再者说呀，我们两个人这是两世的老友了，只不过就是修道早晚不同而已，将来你的成就也不在我以下，我们成就都是一样的，今天再次相会只能说是他乡遇故知。这两句话呀说的这何仙姑更纳闷了，哎呀仙师啊，我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咱们到底在什么地方见过面，我怎么会是您的老朋友呢，还请仙师您赶快的明示啊。哎呀要说你们呐，只能够看人的外貌，你们不能够看出人的变化，这也没有办法呀，是你们的道行还没有到这种程度呢。这么一说，您看那个朱丽君呐，赶快的把孩子叫过来了，得问一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钟一拳在父亲面前就把自己怎么在山上追赶这个豹子，如何的碰见了这位仙姑，后来怎么想拜这位仙姑为师，领着仙姑回家，又在竹林的那儿碰见坛子里边的这位怪人，他是铁拐先生，他说我应该是他的徒弟，又如何使这个仙法，这一下让我们马上来到家中。哦，钟离俊听完这一番话又看了看，哎，要说这坛子里边的怪人呢，我倒是早有耳闻，没有想到是这么一位仙师啊，你看人家愿意收我这个孩子为徒弟，我的儿子已经拜了师了，我作为当父亲的怎么着我也应当过去感谢一番，我也应该向人行个礼呀、尽管我这个身子行动不便吧，这个礼数是不能够差的，赶快让这个钟离权还有他女儿大姑娘你们搀扶着我啊，赶快起来。两个孩子过来啊，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从那个椅子上边给扶起来。怎么呢，那过去他也是打虎的英雄啊，现在变成残疾了，100多斤的身子就往这儿这么一坐，孩子们费挺大劲把他搀起来了，一步一蹭啊，一步一歪的，总算的来到了铁拐先生的面前。他呀刚要屈身下拜，铁拐先生赶快用手这么一拦，哎呀您就更拜不得了，您看看您的孩子是我的徒弟，我是他的师父，您是我的宗人，我是您请来的先生，您就给我素修就成了，素修啊就是学费，您怎么还能够大礼相见呢，哎呀没这个必要啊，您赶快请回，您坐下坐下，有什么话等您坐下咱们再慢慢的讲话。钟一俊这么一听也对啊，于是两个孩子架着他又回到椅子这儿，往这儿又坐下了。哎呀我看您这么大岁数了，您怎么还不会走道啊，您看您刚才走的歪歪扭扭的，还得让孩子扶着您，老了老了您倒不会走道了，难道说您还得跟那个3岁的小孩一样重新学这个走道不成吗？他这么一说，逗得屋子里这些人呐、全都是哄堂大笑啊。钟离俊长叹了一声，就把自己如何上山打虎打豹怎么样的被虎豹所伤，现在落下了残疾，周身麻木不能够行动了，这些话这么一讲，这铁拐先生把这脑袋呀摇晃得跟拨浪鼓一样，哎呀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想那个野兽怎么能够让人致残呢，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看您呐，纯属是在这儿装病。您看，您把孩子们给吓唬的，是不是啊？这么大岁数了，干点什么玩不好啊？干嘛非得装病玩呢？啊，这是太可笑了。钟离俊看了一眼，心说：我撑的呀，我愿意装病啊，啊，这是没有办法了，我确实是重病在身。不对，您这就是装的，呵呵，你怎么说是我装病呢？钟离权在旁边看着呢，爹，您看，我师父说您是装病，您那索性站起来走两步，让我师父看看您是不是装的啊？嗯，姑娘，来，把老父再搀起来。于是大姑娘过来搀她父亲，您想啊，他这么重的身子，每次姑娘来搀的，都得使足了力气才能把他给扶起来呢。今天，大姑娘也和往日一样啊。走过来，一伸手用足了力气往起一扶他的老爹爹。哎呦，大姑娘差点来一趔趄，怎么觉得今天这个朱林俊身子怎么这么轻啊？就这么一用力，自己差点躺那儿。朱林俊这么一伸手把姑娘给攥住了，随着呀、啊、就觉得脚底下生风，腾腾腾腾腾往前走了这么几步，嘿，到院子里边来了，接着抡抡胳膊踢踢腿，紧跟着又练了这么半趟拳，然后往这儿这么一站，哦，还是当初英雄好汉的模样啊。到这个时节了，朱离俊恍然大悟，全明白了，这是仙师用这个仙法在给我治病呢。哎呀，赶快过来，冲着铁拐先生双手这么一抱拳，想我钟离俊，哎，就因为我的儿子被老虎叼去了，我下定决心要杀尽山上的虎豹，方解我心头之恨。也是我杀的虎豹太多了，所以我才落下这么一个报应，使我周身麻木之苦。但是我最痛苦的就是上天赐给我这样的履历，给我这么一个强壮的身体，我不能够济世救人，我枉活了一生，这是我最苦恼的。今天也是我的灾期得过呀，哎，又遇见仙师用仙法使我恢复了康健，我今后一定要带领儿女多做善事，以报天恩。我祝愿仙师您仙寿无疆。不要客气了啊！既然来到你这个地方了，自然的我就要讨扰一番。你赶快的给我们准备出来两件净食，一件呢，我要好好交给我这个徒弟。我既然收了他了，就得向他传授一些法术啊，是我教授之用。另外一件净食呢，就是让这位仙姑住下，我们是两世的老朋友了，恰恰在你这个地方相遇，我们要盘桓几时，这个全都方便吧？这算什么呢？应当效劳的。另外还有一样啊，仙师你也别老在这坛子里边待着呀，啊，怎么了？我在这坛子里边住，你看着不方便吗？你以为我在这个坛子里边受多大委屈吗？这么着吧，今天呢，我就当这么一回东道主，我把你们几位都请到我这坛子里边游玩一番，不知道你们意下如何呢？嘿，这几个人这么一听，怎么着？您一个人在这坛子里边还不够受的，还想把我们也拽这坛子里边去呀？啊，那个坛子有什么可游玩的呢？这个太怪了。说着，眼瞅着这铁拐先生，嘿，脑袋往上这么一钻呢，肩膀这么一缩，他从这坛子口这儿出来了，随着就往旁边这么一站，把手这么一摆，列位里边请吧，啊，进坛子里边请吧。真进去呀、啊、你看我，我看你。何仙姑一想，甭问，这准是仙师有用的仙法，去又在何方呢？于是何仙姑就冲这坛子走过来了。 哎，也就是刚刚来到坛子旁边，这位铁拐先生把胳膊这么一抬，用这袍袖这么一折一挡，看不见了。这位仙姑啊，进坛子了，就听见在坛子里面那还说话呢：“你们大家赶快进来吧，这里边别提多好玩了啊！”真的呀，钟离俊、钟离全还有大姑娘，这爷儿仨一想进去看看去，哎，不由自主的就往坛子这儿走过来了，也就是刚刚来到坛子旁边儿。这位铁拐先生照样的把胳膊这么一抬，用这个袍袖这么一掌这么一得，哎得，他们也进来了。来到坛子里边这么一看，哎呦，感情里边这么美妙呢，地方也大呀，而且就好像是一个大花园一样。呵，这里边有不少的奇花异草啊，别提多香了，而且有好多花草的名字都叫不上来，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又有不少的飞禽，嘿，你看啼鸣这好听啊，这真是鸟语花香，是仙境一般。眼瞅着前边有这么一条大道，抬头一看，何仙姑、铁拐先生就在那头冲他们不断的招手，让他们过去呢。这爷儿仨抬脚刚要走，一瞅啊，大道中间呢，有这么一只斑斓大豹在那儿趴着呢。钟离权这么一看，立刻就乐了：“哎呦呵，这不是我追赶的那只豹子吗？怎么在这儿呢？我还以为在竹林的那儿就把它扔了呢，没想到啊，我这个师傅早已经把它收在坛子里边，给带到家里边来了，太好了。”他们知道这豹子不会伤人了，于是绕过豹子就来到了铁拐先生跟何仙姑的身旁。“师傅，师傅啊，您看看，我以为这豹子您把它放了呢，没想到您把它都给带来了啊，也进了坛子里边了啊。孩子，要说你跟这只豹子可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缘分啊。”钟离权这么一听：“师傅，我是一大活人，他是一个畜生，我跟他会有什么特殊的缘分呢？”一会儿你自然就明白了，现在也不必多问了。钟离权也不敢问了，随着这个铁拐先生啊就往前边这么一指：“你们看看吧，啊，头路那儿不是有一条小河吗？河上边那儿还有这么一座小桥，在河边那儿我让人已经准备下了船只了。一会儿啊，咱们坐着船到了对岸，你们看对岸那头不是有这么一所房子吗？那就是贫道的住所，我已经让人准备了一番，我请大家到那儿小酌一番，不知道你们意下如何呢？来来来，全都随我来吧。”说着话呀，这铁拐先生就拄着这铁拐在前边带路，这些人在后边跟着。等来到这个桥的跟前了，钟离权一看这也太美太好看了，他不由自主的这一下过来就抱住了铁拐先生那条腿：“师傅，师傅，这个地儿怎么这么美，怎么这么好看呢？啊，您是我的师傅，我是您的徒弟，我跟您说吧，您就让我一辈子在这儿，我都愿意。”铁拐先生是哈哈大笑啊：“这算什么呀？啊，哎，这只不过是个小玩意儿而已呀。我跟你这么说吧，只要你是大道修成，嗯，天地大不大呀，都能够装在你的口袋里边，这只不过是个小玩意儿而已，是吗？”钟离俊瞪了钟离权一眼：“你这个孩子，别这么老缠着你的师傅啊！如果说呀，要是把你师傅给缠烦喽，你的师傅要是不要你喽，嘿，我看你可怎么办？”“不可能。不可能，我跟你说啊，小孩子家就应当这样的天真活泼，这才更加可爱呢。啊，我们修道之人呐，最喜欢的就是没有机心，像他这么小的时候啊，这才是没有什么心机呢。 这也就是儒家所讲的叫做什么那个赤子。

之心。哎，孔圣人说得好啊，上古愚顺，无为而治，就用的就这么一番道理。我们的祖师老君做的《道德经》三十卷，也最重无为呀、啊。无为就是没有机心，机心一生变作更出啊，那还怎么能够叫做无为而治呢？所以说呀，这个修仙了道啊，还是从孩子这儿开始的好，从这时候出家才能够通窍达玄，要比这个成年人可以说那就容易的多了啊！来来来，你们看看这个桥吧，这个桥怎么样啊？说着话呀，来到桥边这儿，一看这座小桥，大伙全都愣了。怎么？虽然说桥不大，但是建造的特别的精致，还甭说别的。就到底用的是什么材料，钟离俊看了半天看不出来。怎么这个材料啊，怎么这么的光滑，而且还能够放出光芒来，怎么这么漂亮，上边啊还镶嵌着不少珍奇美宝，呵，而且看不到一条缝隙，就好像天然打造而成。这个时候钟离权一下就上桥面了，用手一摸旁边的柱子，哎呦，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玩啊，这太好玩了。没想到就这一句话，他的师父铁拐先生瞪他一眼，说什么呢？啊，什么叫好玩啊？哎，玩物自然是个小事儿啊，你怎么见着好玩的东西就动了心了呢？对于修道是大有的妨碍，还怎么出家呀？就这一句话把这个钟离权给吓的赶快把手就收回来了。师父，我是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东西，所以我是好奇，其实我对这个玩物我不大喜欢，师父您别生气啊，您能够原谅我吗？不是别的，我告诉你说吧，就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东西也不能动这个惊奇之心，只要心一动就对你修道有碍，知道吗？以后一定要以此为戒。是，我知道了，弟子明白了。何仙姑就站在旁边呢，听完这句话他是大有所悟，伸手一扶这个钟离权的肩膀，孩子呀，仙师的教导你可千万千万牢记在心头，就是将来你修到最后的一步了，连这句话都不能够记住，你记住这句话说明了你同样也是动了心了。哦哦，铁拐先生听完了，冲着何仙姑拔头一点，也是不住的赞许啊。嗯，我讲的这句话你是全都听明白了。于是他们来到河边这儿，这儿停着这么一只小船，他们上了船了，船上边有两个女子摇着橹，这个船走这个快呀，就跟个箭头一样，唰的一下，转眼之间就到了对岸了。于是他们又弃舟登岸，到了岸上一看，这所房子，嘿，感情啊，跟刚才那座小桥一样，虽然说不大吧，但是非常的精致，也就是说呀，上下接损的地方连个缝隙都看不见，就好像是这么一个天然打造的自然而成的这么一所房子一样。从里边出来了好几位啊，这个男女仆人把他们迎接进去。铁拐先生还一再说呢，到了我的住所了，就跟到家一样啊，咱们进去随便看看吧，来来来，跟我走跟我走。他在头了引路，把这几位啊就带进了一个书房，到书房里边再这么一看，更加精致了。这个屋子里边的家具全都是硬木加倍的，而且有这个古玩格子呀，并且这还有不少的京卷。他们落座之后，家人马上献上茶来。铁拐先生就看了看钟离权，孩子，刚才我不是说那个豹子跟你有点特殊的缘分吗？啊，现在我拿样东西你自己好好看看，你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立刻就明白了。

0: 是吗？说着话，铁拐先生就从袖口这儿拿出这么一个小葫芦来，不大，也就是三寸来长，哎，一寸见圆，这么一个小葫芦，压一葫芦，递给了钟离权，上面有两个小空眼儿，就从这儿你往里看吧。哎，钟离权这么一看，一会儿的功夫，他大喊了一声：“哎呦，感情是这么一回事儿！”这回我可就全明白了。他是明白了，大伙儿可还糊涂呢。哎呦，你到底都看见什么了啊？你赶快的向我们说个明白，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

0: 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0: 姑娘，买二十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0: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国126.7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

爱上他，是蒋雪儿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6年5月25日，收录在专辑《谁在意我流下的泪》中。歌曲一经发布就红遍大江南北，唱遍大街小巷。以为离开你会幸福，结果不是。现在再也找不回原来的你，好想回到过去。

蒋婶儿的声音给人一种安慰，浪漫温柔，点点沙哑。她独特的声音让大家对蒋婶儿这个人深有记忆。她不可爱，她不性感，但是她有与生

请你给我一点时间，再多一点点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这是周华健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歌曲描绘了爱情中那些点滴美好的时刻，也讲述了爱情在那里孤独忧虑的时光。每每听到这首歌，都会心生涟漪，想到爱情里的每一个瞬间。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让我欢喜让我忧》，由周华健演唱，发行于1991年11月28日。极尽细腻又不失口语化的歌词，将一种欲走还留的无奈、无助情绪的发挥得淋漓尽致。周华健和你一起分享生命中不容错过的欢喜与忧愁，让我们从欢喜中找到自己，经过忧愁发现成熟。

周华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十分注意咬字、转音、呼吸，专心一致的唱，让人觉得诚意十足，也将这首歌那种特有的味道完美的演绎了出来，让人感受到了那种喜欢一个人而喜忧参半、患得患失的感觉，真的就像在跟你诉说喜欢一个人一样的感觉。

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出自歌曲《天下有情人》，由周华健、齐豫一起合作演唱，发行于1995年7月3日，收录在周华健1995年7月3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爱相随》中。粤语版的《神话情话》为1995年香港 TVB《神雕侠侣》主题曲。

歌曲的曲调大气磅礴，荡气回肠。作为一首情歌，歌词让人感受到了有情人之间的爱可以战胜一切，问世间情为何物，直笑人生死相许。歌词写得很美，写出了爱情的短暂美好。

缠绵、永恒以及无奈。整首歌听上去特别的空灵缠绵，如同人在云上漫步，在天上飘啊飘，令人沉醉到忍不住叹息。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

0: 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留声机。

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心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这是一首脍炙人口、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经典歌曲。歌曲旋律情感真挚，歌词里充满了真挚和友爱，表达了作者希望人们忘却生活中的痛苦，并互相关爱的心声。他鼓励人们要不畏挫折，勇于面对困难和失败，团结友爱，共同战胜困难，通过不懈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美好。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真心英雄》，由成龙、周华健、李宗盛合唱，发行于1993年6月18日。这首歌表达了永不放弃，不被困难打倒，坚持自己的梦，为自己的梦而努力，把握生命，珍惜时间，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梦想，要坚持不懈的全力以赴的拼搏，努力向上。虽然不可能随便就成功，但只要让生命有意义，经历磨难，总会在风雨后看见彩虹。

为电影《绝地逃亡》中成龙在蒙古大草原上演唱的英文歌曲叫做 Rolling in the Dawn， 这是一首流行的灵魂歌曲，歌曲的旋律感觉是有那种很帅的感觉，歌词里我心中燃起了一股火焰，那温度将我从黑暗救赎，我终于看清你了，不要低估我将会做些什么，歌曲非常的燃，旋律非常的热血，和电影的剧情非常的吻合。

这首歌曲是由阿黛尔·阿德金斯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0年11月29日，收录在专辑《21》中。歌曲中描写因为恋人的背叛而内心挣扎纠结的情形恰到好处，沧桑跟沙哑的嗓音让人难忘，让人为之执着感动。这首歌曲还获得了第54届格莱美授予的年度歌曲、年度制作、年度最佳短片 MV 3个奖项，足以看出该首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姐弟成龙是成龙、约翰尼等主演的一部动作冒险喜剧电影，讲述了一个警察和一个赌徒因为目睹了一场凶杀案而被人认定是嫌疑人，为了寻找凶手而不断逃亡的故事。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

拍拍身上的灰尘是歌曲壮志在我心里面的一句歌词，由成龙演唱，歌曲发行1991年12月31日。这首歌曲很好听，听得很受感染力，很励志，一定要用一个雄心壮志在我心才能顺利成功。壮志在我心歌词含义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句话通常是指一些庸庸碌碌的人对胸怀大志的人所做的事情的不理解，因为已经局限于自己的认知和理解，觉得自己的活法才应该是合理有价值的。就犹如一天到晚叽叽喳喳的麻雀无法理解长大长成振翅难飞的天鹅一样。

0: 为身负垂天巨翼，心怀凌云壮志，想要博浪传沙，振翅万里，飞往南方去。人的强大不在体型，而在于志向。人若胸怀大志，飞掠破江湖也波澜壮阔。
1: 嘿呦嘿，嘿嘿嘿呦嘿，也不能阻挡我奔前程。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壮。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一百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8: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0: 宝宝放学啦。
9: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9: 爸爸爸爸陪忙呗。
1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5: 不叫。
16: 叫地主。
9: 爸爸妈妈陪玩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7: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8: 好
19: 好
18: 好
19: 好，
18: 吃饭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祥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9: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9: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2: 音乐旅途的伴侣，
9: 心情道路的指引。
12: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爱情海。
9: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0: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1: 爱情里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陈奕迅用温润又深沉的嗓音，在稳稳的幸福里唱尽了这份平凡的美好。整首歌的编曲简约又温柔，钢琴的旋律轻轻铺陈，搭配着陈奕迅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没有华丽的转音，没有激昂的高潮，却像一股暖流缓缓淌进心底。他唱着，我要的幸福是你眼睛里的温度，字句里满是对安稳感情的期许，把爱情拆解成生活里的点滴美好，一起走的路，一起说的话，一起熬过的平凡日子。这首歌像一杯温温的白开水，看似平淡，却是生活里最不可或缺的滋味，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懂得，真正的幸福从来都是稳稳地握在手心，岁岁年年。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心里最动人的样子，莫过于和心爱的人一起慢慢变老。赵咏华用清甜又温柔的嗓音，在最浪漫的事里勾勒出这份极致的浪漫。歌曲里的编曲带着淡淡的民谣气息，吉他的旋律轻快又温暖，和赵咏华的声线完美融合，像在耳边轻声诉说着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她唱着，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简单的歌词却道尽了爱情最本真的样子，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有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的温柔。这首歌把浪漫从遥远的童话拉进平凡的生活，让我们明白，浪漫从不是昂贵的礼物，而是有人愿意陪你走过朝朝暮暮，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

情是一场漫长的奔赴，更是一路不离不弃的陪伴。陈奕迅用细腻又深情的嗓音，在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里，诠释了这份坚定。

守护。歌曲的编曲舒缓又治愈，弦乐的铺垫让旋律多了几分温柔的力量，陈奕迅的声线在舒缓的节奏里像是带着温柔的承诺，轻轻诉说着陪伴的意义。他唱着，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把爱情里的陪伴化作前行的力量。从青涩的相遇到漫长的相守，从一路的迷茫到坚定的相伴，每一句歌词都藏着不管风雨我都在的笃定。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有个人愿意陪你看遍四季的风景，便是此生最美的幸运。

爱情是一场义无反顾的选择，往后余生满眼皆是你。马良用略带沙哑却格外深情的嗓音，在往后余生里唱透了这份专属的温柔。歌曲的编曲简约又深情，吉他的旋律带着淡淡的忧伤，却又在马良的演绎里透出满满的温暖。他的声线像在诉说着一场义无反顾的爱恋，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藏进歌词里。他唱着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是你，荣华是你，简单的字句却藏着最坚定的承诺，把爱情里的偏爱和执着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让我们懂得，真正的爱情是遇见之后便认定彼此，往后的每一个春夏秋冬，每一次悲欢离合，都只想和你一起度过。

身边依然是那个最初的人。水木年华用干净又醇厚的和声，在一生有你里道尽了这份岁月里的深情。歌曲的编曲带着浓浓的校园民谣气息，旋律轻快又带着淡淡的怀旧。水木年华的和声清澈又温暖，像一阵清风，吹过青春的岁月，也吹过漫长的时光。他们唱着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字句里满是对爱情的珍惜，把青春里的心动化作岁月里的相守，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能抵过时光的考验，能抵过岁月的变迁。这首歌像一本青春的纪念册，记录着最初的心动，也见证着一生的陪伴，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懂得一生有你便是圆满。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爱琴海。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3: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3: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3: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3: 音乐爱琴海。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样一则浪漫的爱情故事，雪山下的风信子。藏地的风总带着凛冽的清寒，卷着念青唐古拉山的雪粒，越过纳木错湖畔的草甸，也拂过扎西港村外那片迎风生长的风信子。每年春末，淡紫色的花穗便会铺满山脚的缓坡，在皑皑雪山的映衬下，像揉碎了的星河落进人间。林野第一次见到这片风信子是在3年前的五月，他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踏着未化尽的残雪，跌跌撞撞地闯进这片藏地秘境，也撞进了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柔。那时的林野正陷在创作的瓶颈里，都市的霓虹晃得他眼晕，镜头里的画面总少了点打动人心的温度。他辞了职，背着相机一路向西，只想在藏地的蓝天与雪山间找回对摄影的初心。车子在扎西港村外抛了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手机信号弱得像风中的残烛，凛冽的风刮在脸上像细针一样扎人。他裹紧冲锋衣，沿着土路往前走，以为只会遇见茫茫的草原和冰冷的雪山，却在转过一道山弯后看见了那片盛放的风信子，还有蹲在花丛边轻轻抚弄花穗的女孩。女孩叫央金，是土生土长的藏地姑娘，眉眼像纳木错的湖水一样清澈，笑起来时眼角会弯成月牙，像雪山间漏下来的阳光。她穿着藏青色的藏装，腰间系着五彩的哈达，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竹篮，正采摘着风信子的花穗，说是要带回家晒成干，给村里的老人泡花茶。他看见狼狈的林野，没有丝毫的生疏，只是笑着朝他招了招手，用带着淡淡藏腔的普通话要他去家里喝杯酥油茶，避避风雪。央金的家在扎西港村里一座藏式的小楼，院子里种着格桑花，屋檐下挂着金幡，风一吹便发出簌簌的声响。阿妈端来滚烫的酥油茶，奶香混着茶味儿，暖了林野冻僵的指尖，也暖了他焦躁的心。那天他在央金家住了下来，央金

成了他的向导，带着他走遍了扎西港村的每一个角落。清晨的纳木错湖畔，晨雾像轻纱一样笼罩着湖面，远处的雪山在朝阳下泛着金红的光，午后的草原，成群的牦牛低头吃草，牧人的歌声在风里飘远，傍晚的山岗，经幡在夕阳下飞舞，归巢的飞鸟掠过天际。

林野的镜头里渐渐有了温度，他拍雪山的巍峨，拍湖水的澄澈，拍草原的辽阔，而镜头里出现最多的是央金的身影。他站在风信子花丛中，迎着风扬起笑脸，他坐在牦牛背上，挥舞着木鞭，歌声清脆。他蹲在湖边，举起一捧湖水，眉眼弯弯。林野发现自己的镜头总是不自觉地追着央金的身影，而原本焦躁的心也在他的笑容里慢慢变得平静。央金喜欢听林野讲都市的故事，听他说高楼大厦，说车水马龙，说那些他从未见过的风景。他总会拖着腮，眼睛亮晶晶的，像藏着漫天的星光。而林野也喜欢听央金讲藏地的故事，讲雪山的传说，讲湖水的秘密，讲风信子的花语。只要点燃生命之火，便可同享丰盛人生。央金说，这片风信子是阿爸亲手种下的。阿爸说，风信子迎着雪山的风生长，看似柔弱，却有着最强韧的生命力，就像藏地的人，也像藏地的爱情，简单坚定，一往无前。日子像纳木错的湖水，平静而温柔地流淌。林野的相机里存满了藏地的风景，也存满了央金的笑容。他知道自己的心已经留在了这片雪山脚下，留在了这个像风信子一样坚韧又温柔的姑娘身边。他开始学着说藏语，学着喝酥油茶，学着在草原上骑马，学着像藏地人一样对着雪山祈福。而央金也开始学着看林野拍的照片，学着用相机记录生活，学着听林野喜欢的歌，学着了解那个遥远的都市。他们常常一起去山脚的风信子花丛，林野坐在花丛边拍照，央金便坐在他身旁，一边采摘花穗，一边轻声哼着藏地的歌谣。风拂过花丛，带来淡淡的花香，也带来雪山的清寒。可只要身边有彼此，便觉得万般温暖。林野会给央金讲相机里的参数，讲光影的变换。央金会给林野编藏式的手链，用五彩的线穿上小小的松石，戴在他的手腕上。那串手链成了林野最珍贵的宝贝，无论走到哪里都舍不得摘下。转眼秋意渐浓，藏地的风变得更加的凛冽，雪山的雪线慢慢下移，山脚的风信子也渐渐枯萎，只剩下枯黄的花茎在风里摇曳。林野的假期快要结束了，他必须回到都市处理一些未了结的事情。他站在风信子花丛边，看着眼前的雪山，心里满是不舍。他想告诉央金，他想留下来，想和他一起守着这片雪山，守着这片风信子，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他知道自己的世界和央金的世界隔着万水千山，他不确定自己的到来会不会打破他平静的生活，也不确定这份在雪山脚下滋生的爱情能否抵过都市的诱惑，抵过遥远的距离。离开的前一天，央金带着林野去了纳木错湖畔，他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小的布包递给林野，布包里是一束晒干的风信子，淡紫色的花穗还保留着淡淡的花香，里面还夹着一张小小的卡片，是央金用歪歪扭扭的汉字写的：“风信子开，等你归来。”林野接过布包，指尖触到央金的温度，眼眶瞬间湿润。
他想抱住他，想告诉他他一定会回来，可最终只是紧紧地握着那个布包，说了一句：等我。

央金只是笑着点头，眼角的月牙弯得更甚，只是那笑容里藏着淡淡的不舍。他看着林野的车子渐渐消失在山路的尽头，站在湖畔，直到夕阳落下，直到雪山的影子铺满湖面，才缓缓转身，手里攥着一根风信子的花茎，在风里站了很久很久。林野回到了都市，可心却留在了藏地，留在了雪山脚下的扎西岗村。他看着相机里的照片，看着手腕上的藏式手链，看着布包里的风干风信子，脑海里全是央金的笑容。都市的霓虹依旧晃眼，可他却再也找不回当初的心动。镜头里的画面又变得冰冷而空洞。他知道自己属于那片雪山，属于那片风信子，属于那个像湖水一样清澈的姑娘。他开始拼命工作，只想快点处理完所有的事情，快点回到藏地，回到央金的身边。他把在藏地拍的照片做成了摄影集，取名《雪山下的风信子》。照片里有巍峨的雪山，有澄澈的湖水，有辽阔的草原，而最耀眼的是央金的笑容。这本摄影集意外地获得了大奖，林野的名字被更多的人知晓，可他却丝毫没有觉得开心，因为他知道这些荣誉都不及雪山脚下的一抹笑容，不及风信子的一缕花香。一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当林野再次踏上藏地的土地，已是第二年的春末，山脚的风信子又一次迎着风盛放成一片淡紫色的星河。他背着相机沿着熟悉的土路往前走，远远的便看见那片风信子花丛边那个熟悉的身影正蹲在那里，轻轻抚弄着花穗，像他离开时那样。林野的脚步渐渐放慢，他站在花丛边看着那个朝思暮想的姑娘，眼眶再次湿润。央金抬起头看见站在花丛边的林野，眼里先是闪过一丝惊讶，随即便漾开了温柔的笑容，像雪山间漏下来的阳光，像风信子盛放时的温柔。没有过多的话语，只是一个眼神便懂了彼此的心意。林野走到央金身边，蹲下身轻轻握住他的手，手腕上的藏式手链与央金手上的松石手链轻轻相触，像两颗心紧紧相依。他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小的花盆，里面种着一株小小的风信子，是他在都市里精心培育的。他说，我把都市的风也带来了，以后无论风雪我都陪你一起守着这片雪山，守着这一片风信子。央金的眼泪轻轻落下，滴在风信子的花穗上，像清晨的露珠晶莹剔透。他靠在林野的肩头，听着他的心跳，听着雪山的风，听着风信子的风在风里轻轻摇曳的声响。远处的雪山在蓝天的映衬下巍峨而温柔，纳木错的湖水泛着粼粼的波光，山脚的风信子在风里盛放，像一片永远不会凋零的星河。此后的扎西岗村外的风信子花丛边，总能看见两个人的身影，一个背着相机用镜头记录着雪山与湖水的美好，一个提着竹篮用温柔守护着风信子与岁月的温柔。藏地的风依旧凛冽，雪山的雪依旧洁白，可风信子年年盛放，爱情也在雪山脚下生根发芽，坚韧生长。他们会一起在清晨去纳木错湖畔看日出，一起在午后去草原上骑马，一起在傍晚去山岗上看经幡飞舞，一起在风信子花丛边细数岁月的温柔。
林野的镜头里永远有央金的笑容，央金的身边永远有林野的陪伴。他们把彼此的心意藏进雪山的风里，藏进湖水的波心里，藏进风信子的花香里，藏进往后的每一个朝朝暮暮里。雪山不语，见证着这份跨越山海的爱情，湖水无声，流淌着这份温柔坚定的陪伴，风信子盛放，诉说着这份生生不息的美好。在这片蓝天白云下，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风信子迎着雪山的风，岁岁年年，而他们的爱情也像雪山下的风信子，坚韧而温柔，在时光的长河里永远盛放，永不凋零。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0: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上文书说到，四个人结拜把兄弟，最大是牛皋。老二是郑怀，老三张奎，老四是罗芳。三个人过来，大哥，妈，不许管我叫大哥，大哥是岳元帅的，那是我们公认大哥，管我叫二哥，记着没有？老大供着，哎，对，哎，二哥，哎，别吃了，走吧，皇上快饿死了，走走走走，怎么现在走？再吃点。行了，牛皋今天就到这儿了，记住了啊，到池州去，你们把家安顿安顿，我先走了。就这么，他领郑怀先奔池州，简短接说，来到池州，见到池州节度使，谁？刘光世。是刘光世啊，前者是相州节度使。岳飞年轻的时候到相州考试，就是刘光世主考官。一看岳飞文武双全，他慧眼识人，把岳飞收为门生。现在刘光世在这儿呢，手下有精兵20000呢、啊，势力不小啊。牛皋一到这儿，打开圣旨一宣读，刘光世说，好吧，我知道了，这么办，我把我城里所有的粮食都给你带走，不够，我10万人，你有多少粮？给我催粮，快，哎哎，催下去，催粮还来得及呀、啊、真巧，还有四路总兵主动送粮。哎呀，这下可差不多了，牛皋乐了，那还不说，又来了一员将，谁呀？大宋朝开国四家功臣胡杨、高正，胡彦家的不有个双王胡彦丕显吗？他的后代玄孙，这个人叫胡彦爵，官拜800里晋山王，手下也有500多人。告诉你，回家准备粮草，人马各路都往着送，准备齐了。刘总兵啊，给3000军卒，另外呢，还有那几个王爵的家丁啊，凑到一起。不到2000，这就5000人了。粮草车很快准备齐坐，奔哪儿走？奔金门镇，因为金门镇距离这个牛头山呢70里，到金门镇集合。咱们说要简短，很快准备齐坐了，人马浩浩荡荡直奔金门镇而来。前边呢是荒山野岭，这边是一片小树林。队伍正往前进，牛皋在前边，就听后边哗一阵大乱。队伍停下，前队停，牛皋学马刚要打他，军兵慌慌张张的跑来，报，启禀钦差得知，大事不好，我们后边2台车被人劫走50多辆。啊，谁劫的？不知道，出了伙人，都劫到树林里了。哎呀，我得看看。学马，张奎、郑怀跟他都往后走，还没等到后边呢，前面军兵过来了，了不得了，前边的粮草车又被劫走50辆。

乌蝇倒撒，满脑绒球。搂海带密密麻麻，定碗金钉卡得紧绷绷，身挂龟背锁子连环甲，护心镜亮如秋水，判甲丝绦九股凝成，下边鱼塔尾三叠倒挂凤凰裙，双遮马面，水红绸子挂领，大红中衣，足蹬虎头战靴呀，胯下一匹甘草黄，掌中一杆枪，说是枪不是枪，说的不是枪像枪，枪啊应该有枪尖儿、枪杆、枪挡，枪尖一尺多长，一巴掌宽，上下两道血槽，三面是人刃，唯独他这个枪就是这么粗一个大铁杆，前边打个六棱的尖儿，光秃噜的叫兜龙战杆。往脸上看，这个人呢黄白镜子，长得太瘦了，干巴巴的，两道眉毛特重，像钢丝一样斜入天仓额角，一对豹子眼睛，鹰钩鼻子，薄片嘴儿。这个人呢嘴角微微耷拉着，眼睛啊眯缝着，狂。不是你谁呀、姓牛的，甭管我是谁，把粮草车留下，饶你不死，要不然叫你在枪下做鬼。耶和，杀牛镐的人呢还没生下来呢，你会什么？会什么？过来。牛镐想，这个人我怎么看他妈害怕呢，你说没看他横，也没看瞪眼珠子，这脸绷着呢。不让贤弟啊，给我上。说个贤弟给我上，张奎催马就过来，手轻亮银枪。什么人？你甭管我是谁，你是不是叫张奎？啊、哦，不错，官拜东正王。对，来来，催马过来。你胆大包天，敢劫大宋朝粮草车，你挡几个脑袋？你不怕刨坟灭祖啊？哼，我既然敢劫粮草车，我就没在乎你撒马过来还看枪。唰，张奎一杀。再看这员将马往前跑了没有三步，够上步数了，拿手中这个都龙战杆呢，砰，没使劲，当的一下子，张奎这杆枪是啪嗒给崩飞了。张奎看，哎呀，这么大劲儿吗？学马要跑，这员将噌就过来，很快就追上，探背膀一伸手，砰，抓住判甲丝绦，你给我过来吧，我怀里一带要走马活禽。张奎不让啊，扣住铁骨梁，胖官头死死的往前哈身呢、你要拽连马一块拽起来，要不然我是不走。哪知这个人呢力气太大了、一使劲儿，这马已经动不了了，才用这个枪尖儿，嗨，要捅着马。张奎吓坏了，我这匹马花大价钱买的，别给我整死他，一松手被人走马活禽，像滴了小鸡儿一样，就这么滴了下来，啪，绑上。蹭蹭蹭，树林出来几个人，妈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往旁边一带。后边罗芳不干了，哎呀，你竟敢抓我的哥哥，是你砍刀说啊，大刀劈下来，再看来人，啪，这刀飞了，啊，哎呀，刚要走，来人把大枪一挥，下去吧，照腰里啪地抽啊，可把罗芳吓坏了，这抽上骨断筋折呀，还得是罗芳不含糊，急忙右脚一甩蹬，身子忽悠往马肚子底下一躲，这叫蹬里藏身。他以为能躲过去，这一枪是没扫着，哪知道他不能还手啊，扎砰，蹬里藏身，刚往旁边一趴，就在眼心夹着，当的一下子哭去，滚鞍落马，军兵过来挠狗一搭，别动，过来，捆上，利利索索的过去了。刘镐一看，哎呀，这家伙太厉害了，我这俩兄弟不含糊啊，哎呀，这谁呀？他回头看了看，没别人，就剩郑怀了。郑怀拄着棍子过来了，二哥，这小子上，哎，对，上，嘿，小儿啊，呜，迎面砸来。再看来将，烫，这棍日啪嗒，差点把牛镐给砸趴着。哎呦呵，郑怀刚要跑，来人用枪往这一扫，嗨，一扫双腿。郑怀腾往上一蹦，起来多高，可不能在半空中悬着呀，刚一落地脚下一秃噜，这个人拿这个枪一点，趴下，有人绑上了。牛镐一看，啊，都被抓去了，该我的了。马往前撞，手中双锏，呜砸脑袋呀。来将一抬手，啊，这点日就飞了，急忙

声大枪一伸手，砰，把二爷牛皋走马活擒。牛皋心想，完喽，我没死在金军营盘，想不到在这么个地方死在山贼手里。牛皋把眼睛一闭就不想活了，哪知道这员将把牛皋轻轻地放在地上。二爷，我多有得罪，一转脸来呢，给那几个人松绑。就看从树林里冲出2000多人呢、啊，给郑怀、张奎、罗邦突绑成松了。这三个王爷看看牛皋，牛皋看看这三个人，四个人面面相觑。二哥，怎么回事？牛皋说：“我知道吗？哎，我使枪的，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抓了我们又放了？”这个人拿眼角看看，哼，我想试试你们几个人的本事。嗯嗯，您是谁呀？真是谁呀？他可太厉害了，此人官拜平南王，姓高，叫高宠，是个高宠的先辈呀、啊，是开国皇上赵匡胤的好朋友，叫高怀德。就因为高怀德和赵匡胤太好了，赵匡胤把妹妹赵美容许给了高怀德，老高家是皇亲的，这个高宠是皇亲国戚。你看别的开国元勋孩子有很多吃喝玩乐荒废了一夜，唯独老高家的子弟一辈传一辈，没有纨绔子弟，个个枪法纯熟，武艺高强，熟读兵书，那还不说娶的妻子都会武功。高宠的妈妈武艺就很好，他们住离这不远，就在前边红桃山，手下2000多兵啊，自己可以养兵啊。这个高宠从打5、6岁爹妈就开始教他练武，什么微腰六腿，拿大亭劈叉，举巨石耍铁刀，令臂力，然后教他枪法。高的枪战一绝呀、啊！你别忘了，那高怀德还有兄弟高怀亮，跟着赵匡胤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所向披靡，枪谱留下了，交给后代。这高宠力量大，枪法好。有个最大的缺点，太狂了。因为什么？他生长在这个家庭，就养成这么性格。家里养兵2000多，老妈婆子有的是啊。父母在浇灌，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他认为天下能耐最大的是我。前不久，山西来了伙金兵，打着路过，被高宠下山，把这2000多军兵都打散了。缴获了不少的刀枪器械、锣鼓帐篷和粮草，运到山上。又听说皇上遇难，被困牛头山，他母亲就说：“咱是吃大宋朝的俸禄，当报君恩。当然了，皇上不下圣旨，我们家用不着出征。可是知道了不能不管，你呀，带着2000军卒，带着粮草到牛头山救驾去。”高宠说：“行，奉母命。”带军卒下山了。他走不太久，就碰见牛皋催粮，他派人跟着呢，等粮草车也运回来了。高宠心里琢磨，这个牛皋的名声太大了，你看我这个名啊，没人知道，都知道牛皋。他有什么能耐？我看看这个人，要不说太狂了，你说你折腾什么呢？就这么催马上前，活擒了郑怀、张奎、罗邦，一招就把牛皋的剪崩飞了，走马活擒。高宠嘴面说，心里琢磨，怪不得大宋朝国都都丢了，皇上跑山头上蹲着，就冲着先锋官呗。这皇上还能好得了啊？冲先锋官这两下子，甭问那岳飞也不怎么地。那是岳飞在那，有我高宠，我早把皇上请下山回国都了，记不住早就给宰了。但这话甭管怎么的，有点涵养，他没说。牛将军，在下高宠，想看看你们的本事。你说郑怀、张奎、罗芳，别看刚才被人家活擒，从心里佩服。哎呀，这条枪太好了。牛皋也高兴，哎呀，这员将官要到疆场，金乌珠啊，我看你就应该寿终正寝了。哎，高王千岁，您武艺高强啊，这条枪二爷佩服，跟我押粮运草上山吧。

我是这么想的。那好，咱一块儿走。郑王过来了，高王千岁，我给您失礼了。你不汝南王郑怀吗？是我呀。哎，咱们有什么说的？咱是一家人。我要高攀，咱们结拜把兄弟行不行？高宠看了看，心里琢磨：我跟你们这些人为伍啊，我先丢人，瞧你们那两下能耐吧，太不怎么地了。可人说出口了，牛搞乐了。怎么，高王千岁，我们几人可拜了把兄弟了，你也算一个吧。高宠一想，你别说，我的名声不如牛皋，本领比他强。牛皋不管怎么地，这叫钦差，钦差见官不是大一级，大三级。再说我高宠到山上谁也不认识，太孤单了。要是结交牛皋这么人呢，这个人心直口快，也许将来给我帮个忙。好吧，他答应了。真不含糊，给个面子。一论呢，还是牛皋大，高宠老二，那些人往后靠。高宠说，那么我得管您叫大哥，不行，先说明吧，不许叫大哥。大哥是岳飞的，谁也不许站，叫二哥。耶，高宠心想，岳飞有什么了不得的，嘿嘿，这姓牛这么尊敬，我到山上瞧瞧。咱们简短接说，这伙人压粮运草直到金门镇，现在多少人了？7000人了，加上高宠带了粮草，嚯，长长一溜像龙一样来到金门镇。金门总兵迎接，总兵叫傅光，早就得了信儿，粮草车不能进城，在外边圈好了军兵把守，把这几个人让到里边准备酒菜。傅光说，800里进山王呼延觉到了，那还不说，还有几家总兵啊都来了，您有什么事？牛皋把圣旨拿出来，看着没有，这是请人的，皇上叫我班兵求救，你记着啊，大刀刘琦、张俊、吴界，一共是10家总兵，叫这10家总兵每人带5万人马到牛头山外等候，单等金营一乱，我们往外冲，信炮为令，他们往里杀，里应外合，破金兵救皇上回国都。好，遵命就是。收拾完了，咸丰官，您什么时候走啊？哎，军中缺粮，我一算计啊，大概晚了2-3天呐，怕没吃的，明天早晨走。好，您怎么走啊？哦，我带人都进呗。不行，虽然7000人不少啊，你别忘了，金乌珠那是数十万人马的营盘，弹将1000员，就你们几个，能把粮草车带进去吗？高宠外定了，怎么不行呢？我一个人就行。牛皋说，兄弟，我知道你行，不过咱得想法，你看你带那2000人把我的队伍夸又冲坏好几节，你一个人进去了，带2台车走了，后边都扔下怎么办呢？嗨，我再救来呗。牛皋心想，这人太狂了。兄弟啊，我还有高招呢，你别着急，我摆个大阵，然后你再带进去。高宠说，有什么阵？兵书我全看过，你有什么阵？牛皋想，什么阵呢？有了，前者我大哥押运粮草的时候，就把粮草车连到一起，成个方形，高高的，这样呢队伍就短了，一块往里运。金兵想要抢车抢不动，怎么都连在一起呢？我也把它连在一起，咱慢慢学呀。叫什么好呢？高宠心的话，就你这黑大脑袋，你会啥？你说你有什么法？我摆个大阵。你会摆阵？会。二哥可有本事啊，你说没本事，我一个人能从牛头山闯过金营的万马营盘吗？哎，对呀。高宠一想，别瞧不起我这二哥，别跟刚才那几下子不怎么地，那又和我比，要跟别人打，可能他的武艺非常高。嗯，那好，二哥听你的。牛皋想，起个什么名字好呢？最厉害的是老虎。对，我摆一个老虎大阵。高宠说，我没听说过，10面埋伏阵没这一阵。哎，你没听说过的事情多了，你竟在你们家插旗为王了。看二哥的，有本事。我说，张奎、罗芳、副总兵，有，你们过来过来，如此这般，这么办，今天开始干，明天早上干利索，听着没有？是。三个人遵令走了，把谁的人马留下来呢？把高宠的2000人留下，知道这2000人厉害。三个人到外边干什么？把所有的粮草车都集中起来，摆了个长方形，头啊冲着牛头山

0: 的方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这拐弯太费劲了，得照直崩啊，请来木匠铁匠连夜开干活，又要了500头牛，军中有马500匹马，一共是1000条牲口都准备好了。前面呢把这车辆之间都练起来了，一趟一趟，这一排是5头牛5匹马，第二趟也是如此，就这么一趟趟排好了。排好之后，锁链挂钩全扎死了，一层层落起来，高高的，这样的队伍就短的太多了。每批牲口的后边有一个军卒保护，为什么？怕把牲口射死了。走的时候一块出发，从打头天晚上忙到第二天天光大亮才摆旗子，请钦差过目。牛皋手扶肋下，腰刀晃着四方步出来了。高宠跟着呢，高宠一看什么玩意儿，像棺材一样高高摇摇的，我这要震呢，别着急，不太像。不对，摆它可以，赶快要。哎，哥哥，把这个两旁边给我插两把大刀。这什么？这是老虎耳朵。对对对，这块插俩锤头，这叫老虎眼睛。还有中间啊，搁个杠子给我快一点，搁上是鼻子。那嘴怎么办呢？搁盾牌，给我镶上24个盾牌，这是牙。没虎须子呢？不要紧，高宠兄弟，你那2000人就是老虎须子。高宠心的话，我那军卒人里八人都是人尖子，给你当虎须子。嗨，兄弟能摊上虎须子不错啦，不含糊了。走的时候注意啊，高贤弟啊，你不强厉害吗？你不倒着能绕金乌珠的命吗？你是老虎头，你在前边开道，你那老虎须子干什么？懂不懂？不明白，还求您指教。告诉你，这车辆往前一走不好过，一般的门过不去，又高又宽。逢山开道，遇水搭轴，碰着沟给我填平了。要是金军抵挡，你这2000人都把给拍死，记着没有？哟，高宠这会儿服了，这个活可太不好干了，这等先锋啊。是啊，2000人给这粮草车开道，把敌兵打散。哎，我二哥知道我有本事，叫我担重任。好，牛皋心的话，好是好啊，往里边一冲，就你这个脾气，你先跑了，把我车扔了怎么办？郑怀啊，哎，你当老虎脖子。高宠说不对呀，老虎没脖子，谁说的？没脖子脑袋身子怎么连在一块儿呢？不就短点吗？记住啊，当脖子，意思什么意思呢？如果高宠跑了，郑怀盯着把车辆好带过去，4个总兵为4腿，后边谁？后边还有呼延觉，两旁边啊跟着巡逻的张奎、罗芳，7000人一块往里涌啊，还有副将呢，边疆副将、牙将一大堆呢。大伙说：“先锋官，你干嘛？”我呀，在车上边一坐，我摆旗，听着没有？我一举旗，你们敲锣打鼓，给我学老虎叫唤。怎么还在喊呢？这你们就外行了。如果就这么齐步走，那闷得慌，没意思，也不高兴。要是嗷嗷这一喊呢，嘿，那来得快呢。7000人一块喊，连牛叫带锣鼓声，也把金兵吓死。高宠心的话，也就牛皋能出这个馊主意。你别说，真好使。都准备齐坐了，牛皋把旗一晃，好了，咱要走了。哎，副总兵，我们走之后，城门关闭，小心金军偷袭。还有，派10路元帅到这准备增援，听着没有？粮草不够，我还回来呢。哎，是是是。点炮，叨叨叨，炮声一响，牛皋把旗一晃，再看这车沿上全是军兵啊，站在车沿的，跨在车沿，拿着兵器脸冲外。为什么？军卒过来还往下扎呀，居高临下呀，真挺严谨的。炮声一响，牛皋一晃旗，走啊！再听后边敲锣打鼓的，叮叮当，叮叮当，叮当叮当叮叮当，哦，门儿。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 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

0: 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上文书说道，炮声一响，牛狗一晃起，走啊！大伙儿一看，真热闹啊！离开了金门镇，直奔牛头山，拐过阳山。距离金营相隔十里地，就听见了咚咚嘡咚咚嘡咚嘡咚嘡咚咚嘡，嗷门儿！干什么这是？阳光闪烁下看不清什么玩意儿，赶紧禀报金兀术。四郎主可了不得了，不到天边一阵喧哗，什么事情听不明白？听不明白你报什么呢？报是名，下去是。报是不明，再说英雄高崇。他在粮车的前边开道，后边是郑怀，还有2000高王爷的兵丁，这2000人赶上20000人了，训练有素。这2000人，1000是马队，1000是步兵，步兵一手拿着盾牌，一手拿着斩马刀往前冲，大一声杀呀，冲过去了，来到金营的营门外，三道壕沟啊，弓箭手啪啪啪，箭似雨点。这2000人拨打凋零，加上高王，很快把这些弓箭手打散了。壕沟7-8丈宽呢，车辆过不去了。你再看人家高崇，一提战马，噌插进去了，插进去了。牛皋一看，哎，兄弟，不行，车辆没进去呢。高崇这才学马回头一看，可不是，这像山一样，怎么过呀？不要紧。那不有虎须子吗？他带那2000兵吗？急忙把沟旁的土啊往里吸了，哗啦推，干嘛呢？把这沟填平它，让着车辆过去，再往前去又一道，三道壕沟，皆是如此。这可好长时间了，虽然人手多，也不是说10分8分能办得到，就过三道壕沟就相当困难。前边是营门。营门已经关闭，上栓落锁，周围呢那是营房的大墙啊。金兀术要在这长期作战，所以这营房的墙修的像城墙一样，上边站着番兵番将，啪啪啪往下射箭，这边呢往上射，对射。高崇想，快点砸营门，要不然在这拖时间太长了，我的车辆进不去。他马到了切近，抬手大枪照着营门，哒哒哒，咔嚓，营门砸开了，一匹战马冲进翻营。英雄高崇要马踏翻营，这可乐坏了二爷牛皋。他坐在粮草车上一看，心里美，我这个兄弟能耐太好了，要论他的枪法和他的力量，比我大哥岳飞还好呢。高贤弟，小心点，你慢着点儿，车辆没进去呢。哦，对，还有车呢。高崇想，要我自己早就过去了，等着吧。他在这站着不成，周围番兵越聚越多，这战马打着旋儿战，好不容易把寨门框子都推开了，把墙都发个豁，车辆呼噜呼噜， 射他进去，然后碰着帐篷就看高手砰哧砰哧哧哧哧，不费劲儿，旗杆咔打折了，马棚挑了，很快杀到二道营，突然大一声炮响，大旗空中飘摆，旗上画了匹马。高宠一看，眼前五千人，迎面四员将，个头高矮模样差不多。高宠第一次到敌营不认识，牛皋认识，这是野马川旗号。哦，我闯到野马川金营来了。书中暗表，这四员将是亲哥四个，是北国的四猛，叫金花骨朵、银花骨朵、铜花骨朵、铁花骨朵，四个人四条大槊直掌权衡啊。金花骨朵一看粮草车来了，又害怕又着急。为什么？金乌珠最近发火了，他也倒霉呀，叫余化龙打了一镖，然后叫岳飞给了一枪，把脑袋穿掉一块皮。又听说牛皋从粘汉的营盘走出去，还是送出去的。哎呀，吴珠气的把他哥哥叫来，好顿骂，罚俸一年，一年不给他开饷。然后传令，小雨大小平章都督千户百户军卒，牛皋回来的时候从哪儿过去你就提头见我，谁放了我就杀谁。今天牛皋从野马川过，没把金花骨朵吓死，我怎么那么倒霉呢？牛皋你从哪儿走不行，非从我这儿走，还弄个粮草车像小山一样，今天拼命我也得截住，派人给金乌珠送信去了。随后金花骨朵提马来到高宠近前，二马对头。这个金花骨朵往高宠面前一站呢，能高出一头啊，宽出一半啊。再看高宠都没在乎，枪在这放着，眯缝着眼睛。你是什么人？要问我，大宋朝驾前称臣，官拜平南王高宠是也。金花姑都不知道，没听说过，抱了半天不知道。你是谁？我乃野马川四猛将金花骨朵，看那是我的兄弟银花骨朵、铜花骨朵、铁花骨朵，尔等下马伏榜。高宠说，我今天把你们都孤独了，让我者生，拦我者亡。金花骨朵举起兵器啊，手中大槊搂头盖地，呜，槊挂风声，奔着高宠迎面砸了起来。高宠啊都没细看，用枪烫就这么一下。金花骨朵万没想到，就眼前这个人呢，煞白一张脸，还有点发黄，好像病仨月刚起床一样，他能有力气吗？所以没放在心上。烫，哎呀，虎口震裂，这槊飞了啊！还愣神儿呢，你别忘了高宠外号叫高一枪，跟谁打仗就一枪，他砍。别的兵器啊不好办，你比如使刀的，苍狼，你要想进刀不能这么来，得刀起盘头刷，或者是这么劈，唯独枪能来两招，苍，这就过来了，就这么一下子。他这杆枪像笔尖一样这么老秃，前面个大尖就奔这块了，扑就进去了。金花骨朵还没等喊出来呢，他阴阳把一合，摔地下死了。银花骨朵看啊，哎呀，我得给我哥哥报仇，嗨，举槊往飞近身。高宠不耐烦了，哥四个打我一个，什么时候打完？车在后边等着呢。算了吧，快送你走吧。槊来了，微微一闪身，这小子一下砸空了。这一砸空啊，劲儿太猛了，往前一失身，再收着没收起来呢， 你再看高冲，这枪啊就往铁锅梁这一放，一伸手在这块儿，噌，抽出13节大剑，钢鞭一甩手，没回头看，不知道劲儿多大，砸在银花姑的后背上，连人带马裤衩全趴下了。铜花骨头铁花骨头一看哥俩都死了，玩命了，俩人一块上，哎呀哥哥死得太冤啦。铁花骨头的马快倒切近了，铜花骨头也过来了，这一枪我穿不了俩怎么办，不要紧，近前这个我把你活抓了，把枪撂下，鞭早就插在背后了，取下弯弓，抽出凋零剑刃赴天弦，剑弓拉开了，噔噔，太准了，铜花骨头举目大硕，啊噗扑通射死铜花骨头，同时铁花骨头来到前进了，一下子兵刃就到了。你说高宠手也黑心也狠，来得快，把弓往鲨鱼袋儿的一揣，一伸手干嘛呀，抓他硕，这手抓往前使劲，拿来吧，啪叽，硕给扔了。铁花骨头刚想跑，他一伸手，捧，开，都用不着去点战马呀，哪里给走马活禽了？往下一摔，太顺了，脑袋正碰到硕头上，啪，像摔个破瓢一样。这四阵说书的说的慢呢，打的太快了。枪挑金花骨朵，鞭打银花骨朵，箭射铜花骨朵，摔死铁花骨朵，就眨巴眼的功夫，那还打什么呢？翻兵四散逃奔。郑怀乐走，大车哗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哇哇，咚咚嘡咚咚嘡咚嘡咚嘡咚咚嘡，哇，过去了。金兀术早得信了，什么牛皋搬兵回来了？还带了粮草车，说来个人特别厉害，像个病人，我得看看。领人马到了前边，刀牢炮声一响，珍珠宝云旗下带住四将，咦，带住，咦，高宠眯缝眼睛看，心想哟呵，这个旗可挺漂亮，谁呀？面前这个人40多岁，头戴象鼻宝盔，迎门安克夜明珠，身挂天王铠。胸前花虎球，脑后织金翎，连鬓的裘染，红脸蛋子，胯下红马，德胜沟鸟床挂着金雀开山斧，这是主将，是谁不知道？什么人？金乌珠抬头这么一看，嗯，面前的人头戴斑卷荷叶盔，脸干巴巴的撒白，小眼睛眯缝着，要问俺是大金国驾前成臣，官拜昌平王扫南大元帅，你家四郎主完颜无珠啊。嗯，高宠一听说金无珠，把这小豹子眼睛睁开了，唰放出两道光来，哦，他就金无珠啊。岳飞和他打那么多年仗，始终没把他抓住，没把他宰了，今天我碰上了，嘿，该找我露脸，我一枪就把你挑了。再看高宠，钢丝眉往上一立，豹子眼瞪得溜圆，嘴角一耷拉，吹金乌珠吓一跳，耶呵，这个人长得人不精，人貌不压重，个也不高，体格也不壮，好厉害，哎呀不好，赶紧摘下斧子，举起大斧子，等高宠到了切近，他先就唰就一下子，高宠憋足劲儿了，这回可用力些，手中的大枪开，金乌珠多大力气，在北国举铁龙威震番邦，可是遇见高宠不行了，为什么？高宠正是年轻力壮，今年才27岁呀、啊，金乌珠40多了，这是一。再一个，他没瞧得起高宠，就是一下虎口震裂，一松手是大斧子，尸就飞了，哐，崩出2丈多远， 金乌珠一看不好，想要跑没等跑呢，高宠的枪到了，外号高一枪，我要用二枪我都丢人。嗨，就这么一下，当，嘿，枪过来了，奔哪儿扎？奔前心。前不有护心镜吗？护心镜不可以挡兵刃吗？分谁？高宠那么大力气，能挡住吗？非扎漏了不可呀！把金乌珠吓得往后一仰身，啊！一仰身，不由自主的下意识两只脚，啪！一勾马肚子，这匹马救了乌珠的命了。说书经常说呀，左脚一场当，右脚一带蹬，蹬带风蹬绳，什么意思呢？就是人马呀配合的默契。怎么配合默契？这马经过训练的，战将的脚蹬上啊都有两根风蹬绳，那头拴在哪呢？马脚的这一边一根，你要想往右拐，右脚扒一踹蹬，这么一蹬，这马就过来了。想往左拐，左脚扒一踹，这马又往这么来了。说我要往前跑，身子往下一塌腰一使劲，这马明白叫往前跑，往前去，要停住，两只脚扒一扣蹬，绷蹬绳一蹬紧了，这马咯噔就站住了。今天呢，乌珠的两只脚啪葵花蹬一带马肚子，这匹马明白了，哦，主人是叫我呀两条腿站着。擦，稀溜是暴叫，前蹄子一抬起了，这枪就到了，正扎在马肚子上。只见高宠啊阴阳把一合，嗨，连人带马啪都给甩出去了。像那个你看看呢，金乌珠死没死啊？你过去没死再给他一枪啊？没有，一是他太狂，二一个这个人有勇无谋，高一枪一枪准杀死，往前冲，他过去了。金乌珠被挑到马下，番将没吓死，了不得了，四郎珠阵亡了，谁也不过去交手啊，呼啦都围过来喽。金乌珠一想，我没命喽，闭着眼在地下躺着一动不敢动。为什么？他已经落马了，他怕高宠再给他一枪。众将围过来，四郎珠怎么样？四郎珠，乌珠这才睁开眼睛，啊，我没死啊。您没死啊？一扭脸瞧明白了，战马替主人死了。高宠一枪扎到马肚子上，手这么一豁了，往外一带一挑，肠子肚子心肝肺全出来了。乌珠心疼啊，这匹赤炭火龙驹拖我多少年呢，立了多少功啊，为我死了，来埋起来，快给我再找匹马。他是红脸，必然牵匹红马，为了纪念原来那匹马，这匹马也叫赤炭火龙驹，不过脚程跟那匹没法比。金乌珠这个气呀，你说岳飞我打不过，余化龙给我一镖，就我这么病鬼我也打不过，我也太窝囊了，追。他这一折腾，车辆已经过去了，他领人随后追，追上了粮草车，后边几员小将呢，几员小将老将把金乌珠围上了。高宠正往前进，猛一回头，杜宇没跟过来，军兵怎么回事？后边金乌珠给截住了。哦，想要撞过去增援，前面没人开道，怎么办？一抬头瞧见了金乌珠的帅子旗了，就是大道旗呀，高有三丈六，大红缎子面，黄火焰白月光，中间有斗大的金字。高宠想旗倒兵散，我先把这旗给弄断。有护旗官呐，护旗官呐叫星星丹，五十多岁，年轻时候是员猛将， 现在就是说

0: 又有功，专门护旗的，怀里抱着兵器，什么兵器啊？降魔宝杵，什么样子呢？庙里围戳怀里抱的那个东西就那个样的，像个塔形，前边尖后边粗，一节一节的，它是双的，两根开着旗。高崇一想，行，我把这旗打折，金乌珠，你的队伍不打则乱，想着骑马就过来了。要不说他太勇了呢，星星丹一看不好，赶紧手停宝杵，不许过来，刚说不许过来，战马到了倒前，拦腰锁鱼带往腰上啪的一砸，星星丹立刻被砸得骨断筋折，摔到马下，蹬蹬腿伸伸胳膊，绝气身亡。然后高崇拿着枪照定这个大道旗的柱子，啪啪啪扎三下，为什么？太粗了。这个旗杆带伤之后，掉个头用这面咔嚓扑通，大旗倒了。这大旗一倒啊，甭说这块啊，四周围有人看着呢，立刻晃就乱了，可了不得喽。主旗倒了，大概是四郎主阵亡了，再也没人打仗了。车辆顺利的通过了敌营，很快来到荷叶岭下。这阵元帅岳飞带领众将就在荷叶岭的高坡上往远处眺望，一看金营像开锅相仿，一阵大乱，渐渐看清了是牛皋的大旗，急忙把这个桥放下，不有吊桥吗？荷花桥放平了，派十员大将下去接牛皋啊。呵，大家这高兴啊，为什么？山上断粮，今天是三天上，还多亏岳飞呀、啊、有远见呢、啊、每天半斤粮挨到今天，不然早就饿瘪了。哎呀，牛当军你可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啊啊啊！车辆上山，众人上山以后把吊桥挑起，军兵把守，宋兵宋将一看有了粮食，一个个欢呼雀跃，都高兴。金乌珠差点哭了。粮草车这一走一过呀，把这营盘都打翻个了，锣鼓帐篷枪刀器械弄得乱七八糟，死尸遍地呀。那边掩埋尸体，金乌珠越合计越生气，这次我兵犯大宋怎么那么倒霉呢？余化龙打我一镖，岳飞给我一枪，有个高崇刚才把我的马就给整死了，难道我这次又白来了吗？哎呀，我的两个儿子金蝉子银蝉子为什么还不到？银蝉子被岳云射了一箭也该好了，金蝉子押粮运草也该到了，都哪去了？哈美痴说，狼主稍安勿躁啊，你还不知足啊？这次够顺利的，大兵长驱直入过长江，夺下了小儿赵构的国都，把他撵到山头上了。我想两位殿下很快就来了，再者说您忘了我们还有花车真没摆呢，花车已经组装好了。昨天呢我看好地势，西山呢有山头，就在那摆好花车阵，12辆铁花车往那一放，你把岳飞什么姓高的姓余的引到花车阵内，把他们都压死，这宋朝皇上不就抓住了吗？大宋江山可就归您了。嗯，有理，花车什么时候安好？明天就行。好，我马上写封书信告诉岳飞，三天后开兵见战，我一定要了岳飞的性命。好，就这么金乌珠摆下花车阵，再演出一段高崇下山枪挑铁花车，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 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公交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念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国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

爱上他，是蒋雪儿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6年5月25日，收录在专辑《谁在意我流下的泪》中。歌曲一经发布就红遍大江南北，唱遍大街小巷。以为离开你会幸福，结果不是。现在再也找不回原来的你，好想回到过去。让

杨雪儿的声音给人一种安慰、浪漫、温柔，点点沙哑。她独特的声音让大家对杨雪儿这个人深有记忆。她不可爱，她不性感，但是她有与生俱来奇特的亲和力。她不是唱将，她不是舞后，她一路坎坷走过风风雨雨，歌迷给了她自由女神的称号。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因为你爱上你》。

暂且也给你一点时间，多多一点点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这是周华健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歌曲描绘了爱情中那些点滴美好的时刻，也讲述了爱情在那里孤独幽闭的时光。每每听到这首歌，都会心生涟漪，想到爱情里的每一个瞬间。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让我欢喜让我忧》，由周华健演唱，发行于1991年11月28日。极尽细腻又不失口语化的歌词，将一种欲走还留的无奈、无助情绪的发挥得淋漓尽致。周华健和你一起分享生命中不容错。

0: 周华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十分注意咬字、转音、呼吸，专心一致的唱，让人觉得诚意十足，也将这首歌那种特有的味道完美的演绎了出来，让人感受到了那种喜欢一个人而喜忧参半、患得患失的感觉，真的就像在跟你诉说喜欢一个人一样的感觉。
1: 这是我

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出自歌曲《天下有情人》，由周华健、齐豫一起合作演唱，发行于1995年7月3日。收录在周华健1995年7月3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爱相随》中，粤语版的《神话情话》为1995年香港 TVB《神雕侠侣》主题曲。

歌曲的曲调大气磅礴，荡气回肠。作为一首情歌，歌词让人感受到了有情人之间的爱可以战胜一切，问世间情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歌词写得很美，写出了爱情的短暂、美好、缠绵、永恒以及无奈。整首歌听上去特别的空灵缠绵，如同人在云上漫步，在天上飘啊飘，令人沉醉到忍不住叹息。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心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这是一首脍炙人口、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经典歌曲。歌曲旋律情感真挚，歌词里充满了真挚和友爱，表达了作者希望人们忘却生活中的痛苦，并互相关爱的心声。他鼓励人们要不畏挫折，勇于面对困难和失败，团结友爱，共同战胜困难，通过不懈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美好。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真心英雄》，由成龙、周华健、李宗盛合唱，发行于1993年6月18日。这首歌表达了永不放弃，不被困难打倒，坚持自己的梦，为自己的梦而努力，把握生命，珍惜时间，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梦想，要坚持不懈的全力以赴的拼搏，努力向上。虽然不可能随便就成功，但只要让生命有意义，经历磨难，总会在风雨后看见彩虹。

电影《绝地逃亡》中成龙在蒙古大草原上演唱的英文歌曲叫做 Rolling in the Dawn， 这是一首流行的灵魂歌曲，歌曲的旋律感觉是有那种很帅的感觉，歌词里我心中燃起了一股火焰，那温度将我从黑暗救赎，我终于看清你了，不要低估我将会做些什么。歌曲非常的燃，旋律非常的热血，和电影的剧情非常的吻合。

这首歌曲是由阿黛尔·阿德金斯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0年11月29日，收录在专辑《21》中。歌曲中描写因为恋人的背叛而内心挣扎纠结的情绪恰到好处，沧桑跟沙哑的嗓音让人难忘，让人为之执着感动。这首歌曲还获得了第54届格莱美授予的年度歌曲、年度制作、年度最佳短片 MV 3个奖项，足以看出该首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姐弟成龙是成龙、约翰尼等主演的一部动作冒险喜剧电影，讲述了一个警察和一个赌徒因为目睹了一场凶杀案而被人认定是嫌疑人，为了寻找凶手而不断逃亡的故事。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

拍拍身上的灰尘是歌曲壮志在我心里面的一句歌词，由成龙演唱，歌曲发行于1991年12月31日。这首歌曲很好听，听得很受感染力，很励志，一定要用一个雄心壮志在我心才能顺利成功。壮志在我心歌词含义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句话通常是指一些庸庸碌碌的人对胸怀大志的人所做的事情的不理解，因为已经局限于自己的认知和理解，觉得自己的活法才应该是合理有价值的，就犹如一天到晚叽叽喳喳的麻雀无法理解长大长成更翅难飞的天鹅一样。

0: 大鹏师傅垂天巨翼，心怀凌云壮志，想要博浪长沙，振翅万里，飞往南方去。人的强大不在体型，而在于志向。人若胸怀大志，飞路破江湖也波澜壮阔。
1: 嘿呦嘿嘿嘿呦嘿，也不能阻挡我奔前程。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壮志在我心》。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100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 不叫。
2: 叫地主。
3: 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8: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2: 幸福是什么？
13: 幸福是棒棒糖，
1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2: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3: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

0: 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1: 爱情里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陈奕迅用温润又深沉的嗓音，在稳稳的幸福里唱尽了这份平凡的美好。整首歌的编曲简约又温柔，钢琴的旋律轻轻铺陈，搭配着陈奕迅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没有华丽的转音，没有激昂的高潮，却像一股暖流缓缓躺进心底。他唱着，我要的幸福是你眼睛里的温度。字句里满是对安稳感情的期许，把爱情拆解成生活里的点滴美好，一起走的路，一起说的话，一起熬过的平凡日子。这首歌像一杯温温的白开水，看似平淡，却是生活里最不可或缺的滋味，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懂得，真正的幸福从来都是稳稳地握在手心，岁岁年年。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最动人的样子，莫过于和心爱的人一起慢慢变老。赵咏华用清甜又温柔的嗓音，在最浪漫的事里勾勒出这份极致的浪漫。歌曲里的编曲带着淡淡的民谣气息，吉他的旋律轻快又温暖，和赵咏华的声线完美融合，像在耳边轻声诉说着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她唱着，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简单的歌词却道尽了

情是一场漫长的奔赴，更是一路不离不弃的陪伴。陈奕迅用细腻又深情的嗓音，在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里，诠释了这份坚定的守护。歌曲的编曲舒缓又治愈，弦乐的铺垫让旋律多了几分温柔的力量。陈奕迅的声线在舒缓的节奏里，像是带着温柔的承诺，轻轻诉说着陪伴的意义。他唱着，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把爱情里的陪伴化作前行的力量。从青涩的相遇到漫长的相守，从一路的迷茫到坚定的相伴，每一句歌词都藏着不管风雨我都在的笃定。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有个人愿意陪你看遍四季的风景，便是此生最美的幸运。

爱情是一场义无反顾的选择，往后余生满眼皆是你。马良用略带沙哑却格外深情的嗓音，在往后余生里唱透了这份专属的温柔。歌曲的编曲简约又深情，吉他的旋律带着淡淡的忧伤，却又在马良的演绎里透出满满的温暖。他的声线像在诉说着一场义无反顾的爱恋，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藏进歌词里。他唱着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是你，荣华是你，简单的字句却藏着最坚定的承诺，把爱情里的偏爱和执着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让我们懂得，真正的爱情是遇见之后便认定彼此，往后的每一个春夏秋冬，每一次悲欢离合，都只想和你一起度过。

爱情里最珍贵的是兜兜转转后，身边依然是那个最初的人。水木年华用干净又醇厚的和声，在一生有你里道尽了这份岁月里的深情。歌曲的编曲带着浓浓的校园民谣气息，旋律轻快又带着淡淡的怀旧。水木年华的和声清澈又温暖，像一阵清风吹过青春的岁月，也吹过漫长的时光。他们唱着，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字句里满是对爱情的珍惜，把青春里的心动化作岁月里的相守，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能抵过时光的考验，能抵过岁月的变迁。这首歌像一本青春的纪念册，记录着最初的心动，也见证着一生的陪伴，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懂得，一生有你便是圆满。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开饭了。
1: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5: 妈，
1: 哎，
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7: 当你老，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样一则浪漫的爱情故事，雪山下的风信子。藏地的风总带着凛冽的清寒，卷着念青唐古拉山的雪粒，掠过纳木错湖畔的草甸，也拂过扎西港村外那片迎风生长的风信子。每年春末，淡紫色的花穗便会铺满山脚的缓坡，在皑皑雪山的映衬下，像揉碎了的星河落进人间。林野第一次见到这片风信子是在3年前的五月，他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踏着未化尽的残雪，跌跌撞撞地闯进这片藏地秘境，也撞进了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柔。那时的林野正陷在创作的瓶颈里，都市的霓虹晃得他眼晕，镜头里的画面总少了点打动人心的温度。他辞了职，背着相机一路向西，只想在藏地的蓝天与雪山间找回对摄影的初心。车子在扎西港村外抛了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手机信号弱得像风中的残烛，凛冽的风刮在脸上，像细针一样扎人。他裹紧冲锋衣，沿着土路往前走，以为只会遇见茫茫的草原和冰冷的雪山，却在转过一道山弯后，看见了那片盛放的风信子，还有蹲在花丛边轻轻抚弄花穗的女孩。女孩叫央金，是土生土长的藏地姑娘，眉眼像纳木错的湖水一样清澈，笑起来时眼角会弯成月牙，像雪山间漏下来的阳光。她穿着藏青色的藏装，腰间系着五彩的哈达，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竹篮，正采摘着风信子的花穗，说是要带回家晒成干，给村里的老人泡花茶。他看见狼狈的林野，没有丝毫的生疏，只是笑着朝他招了招手，用带着淡淡藏腔的普通话要他去家里喝杯酥油茶，避避风雪。央金的家在扎西港村里一座藏式的小楼，院子里种着格桑花，屋檐下挂着金幡，风一吹便发出簌簌的声响。阿妈端来滚烫的酥油茶，奶香混着茶味儿，暖了林野冻僵的指尖，也暖了他焦躁的心。那天他在央金家住了下来，央金成了他的向导，带着他走遍了扎西港村的每一个角落。清晨的纳木错湖畔，晨雾像轻纱一样笼罩着湖面，远处的雪山在朝阳下泛着金红的光，午后的草原，成群的牦牛低头吃草，牧人的歌声在风里飘远，傍晚的山岗，金帆在夕阳下飞舞，归巢的飞鸟掠过天际。

林野的镜头里渐渐有了温度，他拍雪山的巍峨，拍湖水的澄澈，拍草原的辽阔，而镜头里出现最多的是央金的身影。他站在风信子花丛中，迎着风扬起笑脸，他坐在牦牛背上，挥舞着木鞭，歌声清脆。他蹲在湖边，举起一捧湖水，眉眼弯弯。林野发现自己的镜头总是不自觉地追着央金的身影，而原本焦躁的心也在他的笑容里慢慢变得平静。央金喜欢听林野讲都市的故事，听他说高楼大厦，说车水马龙，说那些他从未见过的风景。他总会拖着腮，眼睛亮晶晶的，像藏着漫天的星光。而林野也喜欢听央金讲藏地的故事，讲雪山的传说，讲湖水的秘密，讲风信子的花语。只要点燃生命之火，便可同享丰盛人生。央金说，这片风信子是阿爸亲手种下的。阿爸说，风信子迎着雪山的风生长，看似柔弱，却有着最强韧的生命力，就像藏地的人，也像藏地的爱情，简单坚定，一往无前。日子像纳木错的湖水，平静而温柔地流淌。林野的相机里存满了藏地的风景，也存满了央金的笑容。他知道自己的心已经留在了这片雪山脚下，留在了这个像风信子一样坚韧又温柔的姑娘身边。他开始学着说藏语，学着喝酥油茶，学着在草原上骑马，学着像藏地人一样对着雪山祈福。而央金也开始学着看林野拍的照片，学着用相机记录生活，学着听林野喜欢的歌，学着了解那个遥远的都市。他们常常一起去山脚的风信子花丛，林野坐在花丛边拍照，央金便坐在他身旁，一边采摘花穗，一边轻声哼着藏地的歌谣。风拂过花丛，带来淡淡的花香，也带来雪山的清寒。可只要身边有彼此，便觉得万般温暖。林野会给央金讲相机里的参数，讲光影的变换。央金会给林野编藏式的手链，用五彩的线串上小小的松石，戴在他的手腕上。那串手链成了林野最珍贵的宝贝，无论走到哪里都舍不得摘下。转眼秋意渐浓，藏地的风变得更加的凛冽，雪山的雪线慢慢下移，山脚的风信子也渐渐枯萎，只剩下枯黄的花茎在风里摇曳。林野的假期快要结束了，他必须回到都市处理一些未了结的事情。他站在风信子花丛边，看着眼前的雪山，心里满是不舍。他想告诉央金，他想留下来，想和他一起守着这片雪山，守着这片风信子，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他知道自己的世界和央金的世界隔着万水千山，他不确定自己的到来会不会打破他平静的生活，也不确定这份在雪山脚下滋生的爱情能否抵过都市的诱惑，抵过遥远的距离。离开的前一天，央金带着林野去了纳木错湖畔。他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小的布包递给林野，布包里是一束晒干的风信子，淡紫色的花穗还保留着淡淡的花香，里面还夹着一张小小的卡片，是央金用歪歪扭扭的汉字写的：“风信子开，等你归来。”林野接过布包，指尖触到央金的温度，眼眶瞬间湿润。
他想抱住他，想告诉他他一定会回来，可最终只是紧紧地握着那个布包，说了一句：等我。

央金只是笑着点头，眼角的月牙弯得更甚，只是那笑容里藏着淡淡的不舍。他看着林野的车子渐渐消失在山路的尽头，站在湖畔，直到夕阳落下，直到雪山的影子铺满湖面，才缓缓转身，手里攥着一根风信子的花茎，在风里站了很久很久。林野回到了都市，可心却留在了藏地，留在了雪山脚下的扎西岗村。他看着相机里的照片，看着手腕上的藏式手链，看着布包里的风干风信子，脑海里全是央金的笑容。

旧荒野，可他却再也找不回当初的心动。镜头里的画面又变得冰冷而空洞，他知道自己属于那片雪山，属于那片松信子，属于那个像湖水一样清澈的姑娘。他开始拼命工作，只想快点处理完所有的事情，快点回到藏地，回到央金的身边。他把在藏地拍的照片做成了摄影集，取名《雪山下的风信子》。照片里有巍峨的雪山，有澄澈的湖水，有辽阔的草原，而最耀眼的是央金的笑容。这本摄影集意外地获得了大奖，林野的名字被更多的人知晓，可他却丝毫没有觉得开心，因为他知道这些荣誉都不及雪山脚下的一抹笑容，不及风信子的一缕花香。一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当林野再次踏上藏地的土地，已是第二年的春末，山脚的风信子又一次迎着风盛放成一片淡紫色的星河。他背着相机沿着熟悉的土路往前走，远远的便看见那片风信子花丛边那个熟悉的身影正蹲在那里，轻轻抚弄着花穗，像他离开时那样。林野的脚步渐渐放慢，他站在花丛边看着那个朝思暮想的姑娘，眼眶再次湿润。央金抬起头看见站在花丛边的林野，眼里先是闪过一丝惊讶，随即便漾开了温柔的笑容，像雪山间漏下来的阳光，像风信子盛放时的温柔。没有过多的话语，只是一个眼神便懂了彼此的心意。林野走到央金身边，蹲下身轻轻握住他的手，手腕上的藏式手链与央金手上的松石手链轻轻相触，像两颗心紧紧相依。他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小的花盆，里面种着一株小小的风信子，是他在都市里精心培育的。他说，我把都市的风也带来了，以后无论风雪我都陪你一起守着这片雪山，守着这片风信子。央金的眼泪轻轻落下，滴在风信子的花穗上，像清晨的露珠，晶莹剔透。他靠在林野的肩头，听着他的心跳，听着雪山的风，听着风信子的风在风里轻轻摇曳的声响。远处的雪山在蓝天的映衬下巍峨而温柔，纳木错的湖水泛着粼粼的波光，山脚的风信子在风里盛放，像一片永远不会凋零的星河。此后的扎西港村外的风信子花丛边，总能看见两个人的身影，一个背着相机用镜头记录着雪山与湖水的美好，一个提着竹篮用温柔守护着风信子与岁月的温柔。藏地的风依旧凛冽，雪山的雪依旧洁白，可风信子年年盛放，爱情也在雪山脚下生根发芽，坚韧生长。他们会一起在清晨去纳木错湖畔看日出，一起在午后去草原上骑马，一起在傍晚去山岗上看经幡飞舞，一起在风信子花丛边细数岁月的温柔。林野的镜头里永远有央金的笑容，央金的身边永远有林野的陪伴。他们把彼此的心意藏进雪山的风里，藏进湖水的波心里，藏进风信子的花香里，藏进往后的每一个朝朝暮暮里。雪山不语，见证着这份跨越山海的爱情，湖水无声，流淌着这份温柔坚定的陪伴，风信子盛放，诉说着这份生生不息的美好。在这片蓝天白云下，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风信子迎着雪山的风岁岁年年，而他们的爱情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0: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潮州的大户，这个孟海公啊，听信了白璧臣的意见了，让他外甥拿着他的信印，到凤鸣王李子通那儿，真就把50000兵马给借过来了。借过来50000兵马，这回啊，这个孟海公可不是原来任人宰割的孟海公喽，不光把自己家业保护住了，同时把自己的老祖坟也保护住了。这回摇身一变呐，他可就成为真正的曹州王了。那你说一山不容二虎，朝廷派的这些官员怎么办呢？一听说孟海公有50000多兵马呀，这些修河道的还有曹州的地方官早就吓得屁滚尿流喽，这曹州府就倒出来了。眼下可就不是曹州府的自所喽，而是孟海公的

0: 行营喽！这下子孟海公这声势可就造出去喽。他和白璧臣，包括他外甥上官迪，他们集中力量的研究怎么能对付官军。可万万没想到，这个武云昭带着人马过来了。一听说武云昭过来了，可把孟海公吓坏了。他赶快把他外甥还有白璧臣都找来了。坏了坏了，这回啊，大事不好。武云昭肯定是反悔了，平白无故的把兵马借给咱们了。这兵马可都是人家武云昭手下的兵马呀，把8万两银子也拉走了。他这回带着人马一回来，他利用他这5万兵马，再加上他带来的这些人马，到了曹州就把咱这老窝给端了。这怎么办呢？当时他可就急出汗来了。要说这白道士确实有道行啊。怎么说有道行呢？他看到孟海公担惊受怕的样子，他反倒冷静下来了。孟公啊，有一事我想跟您打听一下子。刚才传令的棋牌官怎么说的？他说武云昭带着人马快到咱曹州城了。孟公啊，您问没问他带多少兵马呀？我忘问了。哎，这怎么能忘问呢？赶快让探视马看看武云昭究竟带多少兵马二次返回咱曹州啊。棋牌官不大会儿就回来了，一共带了500多兵马。哈哈哈哈，孟公啊，您不必惊慌，他这500兵马是他的卫队，他并没有带大队的人马呀。那可不对呀，咱现在手下这5万兵马，包括这些战将，都是他原来的部下呀。他到这一声令下，这5万兵马不就听他的指挥了吗？白璧臣又笑了，哈哈哈哈，孟公，这您放心，我对李子通和他姑爷武云昭比你了解的多。李子通这个人心胸狭窄一些，办起事儿来有的时候娘们唧唧的，不过他心地还是比较善良的，说白了就是还是诚实守信的。这一点您放心，他这次来恐怕有别的任务。能吗？咱呐，这回可别像上次啊，上次咱是虚晃一枪，咱没有兵马，咱们说咱有7、8万兵马，把他忽悠了。现在他已经知道咱底了，这回啊，咱已经占了曹州城了，就大模大样的，好好隆重热烈的把他迎进咱曹州城。你放心吧，这次啊，保证让他满意。
1: 那赶快张罗这事儿吧。上官迪就开始张罗了，
0: 先找了一些鼓乐班子。这鼓乐齐鸣啊，这喇叭匠子滴滴答答的也吹起来喽。这还不说，还请了一些戏班子。呵，这个热闹劲儿可甭说喽，这敲锣打鼓列队欢迎啊。
1: 当把武云昭迎进曹州城的时候，武云昭也是受宠若惊啊，他从来没受到这么热烈的欢迎。这回啊，可显示出这人上人的地位喽。当把武云昭迎进自己的大堂，双方分宾主坐好了，酒席宴就摆上了。这回这酒席宴可不是一般的酒席宴呐，那叫宴翅席。这宴翅席啊，可不像现在水了吧唧的宴翅席。所说的宴翅席，指的就是得这席上啊有鲍鱼燕窝，还得有鱼翅。这鱼翅就是指的鲨鱼身上的刺儿。这道席上来之后，令武云昭是大开眼界呀。武云昭跟李子通原来啊在官场上可以说地位都很显赫，可是他们跟这有钱的大户比不了啊。人家这位曹州的大户孟海公，那是方圆几百里首屈一指的大财主，要摆阔气啊，可以这么说，除了大隋的皇上，一般的官员跟他比还真比不起。他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

是一个朝代，这不是一个朝代啊，你就没法比了。说一千道一万，今儿这孟海公为了招待这武云昭，还真就下了一番功夫。在这宴席上，这个孟海公跟武云昭是频频的举杯呀。武云昭呢也很高兴啊，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还得唠正题儿啊。武云昭啊，就把他来的目的全盘的跟他们几位说出来了。诸位啊，咱们既然关起门是一家人，我就不说两家话，我回去跟我岳父一说，我岳父气得够呛啊。我岳父说，怎么这一世英名就这个事儿没算计明白？他做梦也没想到你们一兵一卒都没有就敢自立为王。我把你们的情况如实的跟我岳父说了，我说我需要五万两银子，你们一张口就给我们八万两银子。我岳父这个凤鸣王才转怒为喜呀。后来我跟我岳父一商量，各路的反王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推翻大隋这个昏庸无道的皇帝呀。说着话，他就从怀里边啪啦掏出一个册子，你们几个看看吧，各路反王都已经签字画押了，要联合讨伐大隋这个昏庸的皇上。可是有一件事就把我们难住了。这白道士一听，当时就乐了，你们爷俩是不是感觉到有一块骨头没啃下来呀？对呀，那么就为这个事儿，我岳父让我立即返回曹州啊。白道士，既然你已经看出来了，你就把话挑开吧。是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瓦岗山他们跟朝廷签了约了，双方达成了四个条件，现在你们就差瓦岗山，你们又没办法去找瓦岗山，你们跟瓦岗山的人既没有交情，又互相不了解，可天下这反王联合在一块儿，缺了瓦岗山还真就不行。因为这瓦岗山是一股很大的势力啊，如果这天下的反王把瓦岗山拉进来，这就能动摇大隋的根基呀。对对对，白道士，你说的太对了，我们跟瓦岗山呐说不上话去啊。我们听说了瓦岗山大元帅秦琼啊，他和你们这都招讨上官元帅是过命的交情，两人曾经磕过头拜过把子，他要一去，这秦琼秦叔宝一定能给面子。他们这徐茂公又跟咱们这白道士是师兄师弟，这又是一层关系啊。如果利用这些关系就能打动这个程咬金，这程咬金呐，他就是个盐贩子，还卖过耙子，他全靠秦琼和徐茂公给他支撑着，有秦琼他们才能竖起这杆大道旗呀，没有秦琼他们根本就竖不起这大道旗。现在瓦岗山可不像翟王那时候了，翟王那时候就够朝廷喝一壶的了，现在瓦岗山是群雄聚义啊，这要是能把瓦岗山拉入咱们反王的队伍当中，大隋被推翻就指日可待了。武云昭也是直来直去把这话就挑明了。这时候你看上官迪啊，端起酒杯，来来来，咱先干了这杯，大家共同举杯是一饮而尽。喝完了这杯酒，上官迪，舅父大人呐，武将军把话已经说明白了，他来的意思您老也明白了，这瓦岗山呐，看来还真得我亲自跑一趟。好吧，他舅舅当时就同意了，既然你跟秦琼有交情，那你就探探瓦岗山的底。好，这事儿就定下来了。

完了之后，上官迪就开始做准备了。上官迪得带点银两，还得带两个随从。带随从可是带随从，他们都得化化妆。上官迪为什么要化妆呢？他跟这个二哥呀，当年的交情就不用细说了。可眼下，秦二哥的地位跟原来可不一样了，现在是瓦岗山的兵马大元帅呀。人家瓦岗山的实力该多大呀！我去了，人家要不认我呢，上官迪就多了个心眼儿。他们化化妆就出发了。咱们简短截说，很快他们就到了瓦岗山。瓦岗山的瓦岗寨，眼下就是瓦岗山的中心了。要是立国呢，那就是国都；要是立省呢，那就是省会；要是立个州衙府县的牌子呢，那当然就是州衙府县的所在地了。在瓦岗城啊，也有居民百姓。你看你这个朝廷啊，要是发兵来，人家瓦岗山肯定得御敌呀。可现在不用，现在啊，跟大隋朝已经签了约了，双方这居民呐、啊，还有商户啊，友好的往来，那是再正常不过了。上官迪领着两个随从，装成当地的百姓。做买卖的，赶场的，赶场就是赶集的，就随着人流啊，进到瓦岗城里了。到了瓦岗城里边，一看今儿个正是赶场的日子，这瓦岗城被这徐茂公他们治理的是炯炯有条，街面上也是三街六市，今儿个又赶上赶场的日子，这人流是川流不息呀。南来的、北往的、黑龙江的、鹤岗的，究竟有没有那地名咱也不知道。反正啊，寺外这些做小买卖的今天呐来了不少，这街面上很热闹啊，耍猴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像什么卖大力丸的、卖狗皮膏药的，还有抽铁打卦的，就是那些算命的先生啊，也都来赶热闹来了。上官迪一合计，我得先找个客栈住下。他一抬头一看，前面真有个大客栈，这个大客栈叫悦来客栈。他们几个一进这个悦来客栈，店小二马上就迎上来了，挺客气的，把他们就让进去了，把他们骑的马呀都牵到马厩里边去了。上官迪喊了一嗓子，加点好料啊，我们是远道来的。知道了，客爷您放心吧，保证给您喂个膘肥体壮啊。这店小二把马拴完了，返回身来，给他们收拾一间客房。几位客爷啊，您就在这住着啊，想吃什么喝什么呢，到前面这餐厅现点现做，是叫起就上菜。就这么着，上官迪他们就住下了。上官迪住下了，他可不是来旅游，他是来办一件大事儿啊。他提前呐跟店小二打个招呼，小二啊，把你们前边餐厅最好的雅间给我留下来，告诉你们后厨给我做几道上好的菜，我要单独啊会会你们店家。这店小二就明白了，这几个客爷初次到我们瓦岗山来，肯定是有事儿要求我们店家。这店家和店小二他不是一码事儿，店家是东家，店小二是跑腿学舌的，也就等于现在这前堂后堂的服务人员。店小二就听明白了，赶快跟东家汇报去，这边得安排伙食房子给做几道上好的菜呀。这店家呀也是个明白人，知道这几个外乡人来有事啊要求他，好吧，就答应下来了。再一个，那年头也是讲多个朋友多条路，谁也不能背着饭锅出门，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既然人家外来的有事求咱们，咱们就得尽力帮忙。就这么着，他们在酒桌上就相见了。上官迪首先自己做了自我介绍，店家呢也得做做自我介绍啊。悦来客栈的店家姓吴，叫吴月华，他是地地道道的瓦岗山人，对瓦岗山的事儿他是再熟悉不过了。上官迪跟这位悦来客栈的吴月华是推杯换盏呢，那两个随从呢在旁边。

0: 边呢给他们一边斟着酒，大家伙呢一边唠着闲嗑，唠着唠着又得论论年羹。这一论年羹呢，悦来客栈的店家比上官迪要大个四五岁，当然就为兄长了。要说有的时候这人一论上兄弟的关系，这距离就拉近喽。既然是兄弟之间的关系，他俩的情绪就上来了。唠着唠着，上官迪就把他来的目的跟这个悦来客栈的吴月华说了：“吴老兄啊，你们瓦岗山这队伍当中有没有一位大元帅叫秦琼、秦叔宝啊？有啊，你认识我们瓦岗山的大元帅？
1: 我呀，认识他多少年了，可是人家现在是大元帅了，我想去求见他，我又担心他现在身居高位，万一不理我怎么办呢？我想让兄长您呐，替我见他一面，撒个谎啊，您就说我病到这儿了，我再给他写封信，您拿着这封信争取见到他本人，见不到他本人，你也得把信递到他的府上，看看他什么态度，您回来呀，跟我说一声就行了。店家吴月华一听，这有什么难的，不就替你撒个谎吗？你把信写好，明儿一早啊我就到元帅府。好吧，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再说大家伙吃完了喝完了，第二天早晨吴月华起得很早，他就来到上官迪住这个房间了。上官迪把信也写好了，恭恭敬敬的就交给吴月华了。吴月华亲自啊就来到了元帅府。到了元帅府门口，这个门子认识这个吴月华。要知道那年头的悦来客栈呢，也等于今天这五星级大宾馆了，店家在当地也是很有名望的人呢。他上前主动就打了招呼：“这不是悦来客栈的吴老板吗？您到我们元帅府有什么事啊？”吴月华就把信掏出来了：“我有个亲戚呐，就在我们店上呢，他跟大帅呀是好朋友，让我给大帅呀送一封信，麻烦您直接交给大帅。”“好好，您等着吧。”这门子很快就出来了，高高兴兴的拿出20两银子：“这是我们大帅赏给您的小费，您赶快收下吧。”吴月华那多聪明啊，怪不得住在我店里这位上官先生千叮咛万嘱咐让我这么办，看来这个上官先生是故意这么安排的。他转身要走：“别，吴老板您别走啊，这是给您的小费呀，让您再稍等一会儿，我们元帅呀那边有点公务缠身，处理完了他要亲自把您接进去。”啊，这吴月华当时傻眼了，这个上官先生跟这个元帅这关系可不是一般的关系啊，看来这上官先生没说谎。“没说谎你干嘛不自己来呀，让我跑趟腿儿，哎也不错，这不还弄了20两银的辛苦费吗？那我就等一会儿吧。”你还真别说，时间不大，秦琼、秦叔宝亲自就迎接这个吴月华来了。当他把吴月华迎到自己的厅堂，又赐了座了，茶点刚端上来，秦琼着急呀，就问这个吴月华：“来到你们家住店的这位上官先生一共来几天了？病得这么重，你给没给他请郎中啊？”吴月华就按照上官迪教他那番话呀：“我给他请郎中了，郎中给他开了好几副药了，可迟迟不见效啊。”郎中就把底交给我了，让我通知他的家人给他安排后事吧。可我跟他无亲无故啊，再说这个住店的客人他发热的时候浑身滚烫啊，竟说胡话，可有的时候他就清醒过来了，在清醒的时候我就问他：“客爷呀，您病成这个样子，在瓦岗山您有没有亲戚朋友啊？”他这才切

0: 大精神写了这封信呐、啊，让我立即把这封信送到元帅府，交给秦元帅。秦琼一听啊，我兄弟病在瓦岗山了。哎呀，兄弟啊，兄弟啊，你怎么才告诉我呀？来人呐，赶快给我备马，把咱军中最好的郎中给我请过来，我要跟郎中一块儿去悦来客栈。没过多长时间，这郎中就过来了，跟着秦琼赶快打马，就到了悦来客栈了。到了悦来客栈，这东家就把他们俩呀领到了上官迪住这房间。当秦琼急匆匆的进了屋，这一瞧，当时他愣了。上官迪一下子扑到他怀里了，二哥呀，你可想死我了，可把秦琼啊弄得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了。你这是演的哪出戏啊，兄弟？你不是病到这瓦岗山了吗？啊，你这哪是有病啊，你这简直就是个大活驴啊。哎呦，他倒不是骂上官迪，他说这上官迪呀、啊、根本就不是有病的样子，欢似的就像小毛驴似的，连撒欢再撂蹶子。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吗？

0: 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上官迪跟秦二哥这个亲热劲儿啊，那就甭说了，他上眼下眼，左眼右眼，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看了哥哥有好几十眼呐，把他哥哥看的都不好意思了。兄弟啊，哥哥不还这样吗？有啥好看的？二哥呀，我是看您变没变心呐。嗨，咱们弟兄生死之交，我能变什么心呐？二哥，这回啊，我是明白了，咱哥俩是海枯石烂，心不变。上官迪兄弟，你跟哥哥我一别，你到哪儿去了？我四处找你也找不到啊。我知道你就为了我，你也不能回杨林那去了。我是四处打听啊，一直也不知道你的下落呀。结果今儿个你都冒出来了，还跟哥哥我演了一场戏。哥哥呀，不是小弟演戏，小弟一听说哥哥当了大元帅了，我不知道哥哥你还能不能记得咱们哥们儿这情谊呀。结果我这一试验，终于试验明白了，哥哥，确实你一点也没变呐，那哪能变呢？哥俩是携手揽腕，走走走，咱哥俩好好喝一顿。这馆子就在前院啊，灶上的火正旺着呢，灶房的厨师啊，赶快把大马勺就颠起来了，煎炒烹炸，锅孬咕嘟炖呐，不大一会儿，就摆了满满的一大桌子。一个客人怎么摆一大桌子？这人还真不少，你想一想啊，带来的郎中你能让他回去吗？还有这房东家，也就是这老板，还有他那俩随从啊，这一凑合就凑合了一桌。大家伙在一块儿是有说有笑。秦琼啊，就问单官迪，兄弟啊，你这次来是不是有事儿啊？ 哥哥，我还真有事儿，不过今儿啊人多，今天晚上我跟你回帅府的时候，我再跟您详细的聊一聊。好好好，咱们简短截说，这酒席宴很快就散了，上官迪把这俩随从留在了这店里，他呢就跟秦琼回到了秦府。秦琼在这儿也有自己的家，有老娘，有孩子，还有老婆，还有兄弟，还有干儿子，这也是一大家人家呀。当天晚上哥俩在一块儿，上官迪就摊牌了，把这整个的情况跟秦琼这一说，秦琼听完了就沉思起来喽。 天下各路的反王是蜂拥而起，大隋的江山是摇摇欲坠呀。可这十几路反王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大隋，可有一个问题，秦琼不能不考虑。这十几路诸侯也好，十几路反王也好，要是联合起来，必须得有一个掌头的。就像那一年《三国演义》不也有十八路诸侯吗？当时盟主是袁绍，人家袁绍出身名门望族，四世三公嘛，人家在河北有自己的基地呀。可现在咱们这十几路反王以谁为盟主呢？这是第一个难题。再一个，咱们共同反大隋能不能步调一致呢？这十几路反王都是各怀心腹事啊，共同讨隋的时候可以不留心眼儿，大家一致对外，一旦把大隋推翻了，这天下能不能大一统，这可就难说了。一个个都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自己有自己的领地，自己有自己的人马，到时候不也像《三国演义》一样吗？那样就乱套了。秦琼他明白呀，连绵的战争给人民百姓带来多少灾难呢？打仗哪有赢家？只要一开仗，那就等于开弓没有回头箭呐，伤害的就是黎民百姓。可眼下大隋朝继续这么发展下去，也是民不聊生啊。大隋朝你让他想把权力交出去，不可能，只能各处反王联合在一块儿讨伐大隋呀。可我们跟大隋又签了条约了，相互之间呐，互不侵犯。可我兄弟他是串联人呢，那十几路反王啊，有的相互之间都不了解，有的尽管互相认识，可并没有什么过多的交往啊。兄弟，今天晚上啊，咱哥俩好好休息休息，明天我带你去见我们的徐军师，好吧？到了第二天呐，他们正要去见徐茂公，没想到徐茂公亲自登上门来了，一进屋就道喜：“二哥呀，你来朋友了，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啊，把朋友留在自己家里头，你什么意思？二哥，你的朋友不就是我们的朋友吗？”秦琼就乐了：“我正想要跟我的这位哥们儿啊去看望看望军师，没想到三弟啊，你主动上门了。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我跟你说的那上官迪就是这位。”

呀，没有他我根本就出不了潼关呐。他跟我也是过命之交啊。来来来，上官弟弟，这位就是昨天晚上我跟你说的我们那位军师，也是我的三弟徐茂公。徐茂公拿着小扇子摆动了两下，二哥，你可没跟我实话实说呀，你是不是看你这兄弟穿着打扮都很普通啊？可我不是这么认为啊。二哥，您现在是咱们瓦岗山的大元帅，你的这位弟弟啊，他的官职一点也不比您小啊。他眼下是山东曹州王孟海公手下的都招讨大元帅。什么？秦琼当时愣了，兄弟，你当上大元帅了？哥哥怎么不知道呢？上官迪又乐了，哥哥呀，我昨天看了你半天，你还没明白我什么意思啊？我看看我哥哥这元帅到底威不威风。哥哥呀，昨天咱俩一见面啊，竟叙旧了，叙着叙着呀，我着急办正事儿啊，我就说我给你们当联络员，我联络各路反王共同讨大隋。再说我还没等介绍我是干什么的，哥哥你也没问我呀，这事儿你不能怨我，不知者不怪嘛。哥哥，既然今天你们这道士把这话点破了，我就跟您实话实说，李子通那是我的亲娘舅，这几年呢我就给我亲娘舅当管家了。我舅舅家大业大，别说在曹州，就是在整个大隋国那也是首屈一指的富户人家。我舅舅家业这么大，来往的亲戚还有朝廷各部门的一些官员，得需要一个替他打理事务的。我舅舅知道我当过辕门关，就把我留在他身边了。谁也没想到这个昏君杨广开始要疏通这条大运河，据说他有一条龙舟啊，这龙舟已经打造好了，这个龙舟一下水，运河的水位呀、啊、还有运河的宽度啊都不够了。杨广要坐着龙舟到扬州去观琼花，结果底下这些开渠的修河的就开始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大肆的搜刮民财喽。他们敲了我舅舅的竹杠子，他们借口这疏通运河要占我舅舅家的坟营地呀。我舅舅那坟营地是风水宝地呀，他根本不想迁坟呐。可是人家朝廷嘴大咱嘴小啊，胳膊拧不过大腿儿。后来我就想办法，想花重金贿赂这些地方官。可这些个地方官呐，他一看我舅舅这么有钱，他们就开始勒起我舅舅的大脖子了。要说有些事赶巧了，我舅舅啊收下一个落难的道士，这个落难的道士跟你们的军师是一师之徒啊。徐茂公一听，他是不是叫白碧晨呐？对对对，我们现在称呼他为白道长。哎呀，这是我的老师弟呀，这些年他流落到哪儿去了？前几年听说他在李子通那呀，怎么离开李子通了，又投靠了你舅舅？他哪是投靠我舅舅啊，他是被我舅舅给捡了一条命啊，这就不用细说了。紧接着上官迪就把这详细的经过跟秦琼和徐茂公一说。徐茂公听完了，我早就知道你来有目的呀，我今天就特意赶过来了。二哥呀，这个事儿你觉得可行吗？咱们跟大隋朝可都签了合约了，咱要真跟这些反王联合，咱可就违约在先了。二哥呀，这事儿咱还真得好好的商量商量。那好吧，上官弟弟啊，你别着急，

这儿我们这些弟兄们得在一块儿研究研究，我们毕竟跟人家朝廷已经签了合约了，这要是违约的话，咱得找一个理由。紧接着，这上官迪唰啦一下子就把联军簿册拿出来了，啪往桌子上一放，二哥，跟你们的军师好好看看吧，都在这上面呢，大家伙都签字画押了。杨广一定要走四明山呐，咱就在四明山击杀昏君杨广，这回就看你们瓦岗山能不能加入咱们联军行列了。你们要是能加入咱反王联军，咱成功率就要大一些呀。这回可是到了关键的时候了，就看你们的态度了。上官迪把联军的册子掏出来让他们看了，他们一看，这些反王都签了字了，就差他们瓦岗山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瓦岗山也有首领啊，就是那大德天子镇办兄弟，你不是来了吗？既来之则安之，你先别着急回去，我们把这件事儿跟老翟王还有邱王爷，再加上裴家父子啊，这个事儿咱都得通通气儿，让大家都有个准备。再一个呢，也听一听大家伙的意见，这总行了吧？好，那我就等消息吧。我看呐，这个事儿这么办啊，我还带了两个随从，我跟我的随从先到悦来客栈，就在那儿等你们的消息。好，那你就先到悦来客栈吧。你这回可别再感冒发烧啊！你再感冒发烧，不还得让哥哥我虚惊一场吗？哥哥放心吧，我这身体啊倍儿结实。上官迪和他二哥说了几句笑话，就回到悦来客栈等消息去了。秦琼和徐茂公把几位老将都找出来了，他们一块儿去见大王程咬金呐。程咬金现在可白谱喽。天天有娇娘陪着，一天悠哉悠哉的，这些日子也没有什么战事，跟大隋朝也都签好了互不侵犯条约了。这段时间呢，瓦岗山照样没有停止练兵啊。为什么呢？他们心里明白，大隋朝看他们就是眼中钉肉中刺，早晚他们是大隋朝的心病。现在大隋朝啊，有点顾头顾不住屁股了，就把他们先稳定住。这程咬金你看他头脑啊，好像特别的简单，其实啊，他一点也不傻呀，他算得特明白。这大隋朝早一天晚一天都得垮台，可当时他们为什么跟大隋签了合约呢？他知道大隋有一个宇文成都啊，这宇文成都真要是兵发瓦岗山，瓦岗山这些将领就是加在一块儿也对付不了这个宇文成都啊。趁着宇文成都腾不出手的时候，咱暂时就跟他签约，他想缓一缓劲儿，咱也来个将计就计，咱也先缓口气儿。结果今天这些老王都来了，这秦琼秦叔宝就把联军要在四明山截杀杨广的事儿跟大伙都摊牌了。大伙一听说截杀杨广，个个是擦拳魔掌啊。徐茂公明白啊，咱呐把什么事儿都得考虑全，最坏能到什么程度，最好能到什么程度，大家伙啊就来个民主吧。结果大伙是畅所欲言呐，你言我一语，你一句他一句，大家伙的意见就是一个，咱们跟大隋朝签协约的时候啊，是咱觉得咱力量不足，还不能倾全力跟大隋朝抗衡。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十八路反王已经群雄而起了，这个时候咱要落后了，那不被人家笑话吗？现在可是摘桃的时候了，到了最后的时候，咱怎么也得往上上啊，咱可不能落后他们。

吧，既然同意签约了，那咱就把上官迪请过来。这上官迪也暴露身份了，也不用再化妆了，都知道他是孟海公手下的都招讨大元帅，也都知道他跟秦琼是磕头的生死弟兄。既然你是秦琼的生死弟兄，跟我们四十六友那就没说的了，都是一家人，咱们今天就共同抗敌。大伙这意见都统一了，程咬金呐，把这笔砚拿出来，来来来，眼下十八路反王都签了约了，不就差咱们吗？这回我老程也亲上一笔，啪啪啪。程咬金是一挥而就啊，他那字儿写的怎么样咱就别学了，反正啊像不像作笔成样，他划了划了，哎，那就等于签上字了，签完了字这就等于立了约了。还是那句话呀，四平文书官平印，这回这十八个反王啊可都是一串蚂蚱了，都被一个绳给拴上了，你就是想反悔也来不及了。上官迪是松了一口气呀，终于有了交代了。这十八路反王当中，上官迪心里明白，别看他舅舅家值万贯，可他们的势力啊是最小的一股，既然这最小的一股跟瓦岗山这最大的一股联合到一块儿了，这也算他给他舅舅啊找了一个靠山。接下来徐茂公就安排了，上官元帅啊，咱们既然是一家人，我就不说两家话，四明山这地形地貌您熟不熟悉啊？上官迪晃晃脑袋，我跟靠山王一直在登州待着，四明山的地形地貌啊我还真不熟悉。来来来，你看看这有四明山的图，看来人家徐茂公早就胸有成竹了。徐茂公啊，他就等着上官迪来呢，要不他怎么直接到秦琼那儿去迎上官迪呢？他知道上官迪他是有备而来，既然你来了，咱就得合计合计咱这下一步的打算呢。徐茂公可不是合计他自己一家的打算，他是合计这十八路反王的打算，在他的脑袋里边已经有了一个大轮廓了。他首先考察了四明山的地形地貌，说到四明山咱就得介绍介绍，这四明山在哪儿啊？四明山在浙江省的东部，四明山横跨余姚、鄞州、奉化、嵊州、上虞五个州县呢，这山势险要，正应了那句话，山不高而恶。正是由于四明山这山景秀丽，这个杨广一边要观琼花，一边也得到四明山旅旅游啊，坐着龙舟游山玩水，游打运河直接通过太湖就到了杭州的西湖了，打西湖再到四明山，这一路可真是悠哉悠哉呀。杨广做梦也没想到十八路反王已经在四明山给他设了埋伏了。你看人家徐茂公安排的多周到吧，他马上安排手下两员大将军，这两员大将军也都是他们这四十六友，其中一个就是勇三郎王伯党，还有大刀王君可。这两个干将啊可以这么说，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干这活是最合适不过了。你们二位啊各带一半兵马，提前到四明山把准备工作做好。首先呢，你们在四明山要找好地方，这个地方一定得好好选一选。咱们一共是十八路反王，十八路反王就180万兵马呀，怎么安排怎么布置咱们得心中有数。我想好了。

0: 计划，你们提前去就是把我这个计划给完成了。在山上边啊，得搁两家王，山下边不是四面吗？这四面呢，一面四个王，加在一块正好是16个王，16家王加上上面这两家王，不正是18个王吗？这北边啊，得筑3道木城啊，这就是临时的城墙啊，好抵挡随兵。咱们人马在这儿呢，既能攻又能守，让你们俩提前各带1万兵马，到那儿去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这地势选好之后，把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有个事儿我不说，你们俩也知道，上官迪跟咱们秦元帅的关系，你们不都一目了然了吗？那就应该让孟海公他的兵马和咱瓦岗山的兵马紧紧的挨在一块儿，这就可以互相照应了。这意思你们就听明白了吧？山顶上这两家王位就留给咱们和孟海公了。孟海公他们10万兵马，咱们瓦岗山10万兵马，咱们这20万兵马就驻守在这山顶上。接下来就按照顺序了，先来的后到的，你们呐都做好安排。咱们的兵马和孟海公的兵马提前把山上这地方就占住了，等他们那些反王到了呢，你就给他们抓阄啊，让他们抓到哪个位置算哪个位置。他们如果有意见呢，你们俩就解释，你们来晚了不好意思了，山上的地方啊已经有主了，剩下的16家反王的人马到了，他们来一伙人马呀，你就让他们先抓一张阄，不管这16家反王怎么抓阄，他怎么安排人马，他也上不了山顶上了，山顶上的地方有数啊，只能住2家反王的兵马，他们这16家反王只能住在山下了，按4416给他们都分开。你们俩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吧？徐茂公这么安排呀，他有他的目的和打算，可是万万没想到啊，就因为他这么一安排，18路反王还没等反大隋呢，就开始窝里斗喽。到底斗到什么程度，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国126的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

出自歌曲《因为你爱上他》，是蒋雪儿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6年5月25日，收录在专辑《谁在意我流下的泪》中。歌曲一经发布就红遍大江南北，唱遍大街小巷。以为离开你会幸福，结果不是，现在再也找不回原来的你，好想回到过去。

蒋雪儿的声音给人一种安慰，浪漫温柔，点点沙哑。她独特的声音让大家对蒋雪儿这个人深有记忆。她不可爱，她不性感，但是她有与生俱来奇特的亲和力。她不是唱将，她不是舞后，她一路坎坷走过风风雨雨，歌迷给了她自由女神的称号。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因为你爱上他》。

现在请你给你一点时间，再多一点点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这是周华健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歌曲描绘了爱情中那些点滴美好的时刻，也讲述了爱情在那里孤独幽闭的时光。每每听到这首歌，都会心生涟漪，想到爱情里的每一个瞬间。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让我欢喜让我忧》，由周怀健演唱，发行于1991年11月28日。极尽细腻又不失口语化的歌词，将一种欲走还留的无奈、无助情绪的发挥得淋漓尽致。周华健和你一起分享生命中不容错过的欢喜与忧愁，让我们从欢喜中找到自己，经过忧愁发现成熟。

周华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十分注意咬字、转音、呼吸，专心一致的唱，让人觉得诚意十足，也将这首歌那种特有的味道完美的演绎了出来，让人感受到了那种喜欢一个人而喜忧参半、患得患失的感觉，真的就像在跟你诉说喜欢一个人一样的感觉。

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出自歌曲《天下有情人》，由周华健、齐豫一起合作演唱，发行于1995年7月3日，收录在周华健1995年7月3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爱相随》中。粤语版的《神话情话》为1995年香港 TVB《神雕侠侣》主题曲。

歌曲的曲调大气磅礴，荡气回肠。作为一首情歌，歌词让人感受到了有情人之间的爱可以战胜一切，问世间情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歌词写得很美，写出了爱情的短暂、美好、缠绵、永恒以及无奈。整首歌听上去特别的空灵缠绵，如同人在云上漫步，在天上飘啊飘，令人沉醉到忍不住叹息。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心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这是一首脍炙人口、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经典歌曲。歌曲旋律情感真挚，歌词里充满了真挚和友爱，表达了作者希望人们忘却生活中的痛苦，并互相关爱的心声。他鼓励人们要不畏挫折，勇于面对困难和失败，团结友爱，共同战胜困难，通过不懈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美好理想。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真心英雄》，由成龙、周华健、李宗盛合唱，发行于1993年6月18日。这首歌表达了永不放弃，不被困难打倒，坚持自己的梦，为自己的梦而努力，把握生命，珍惜时间，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梦想，要坚持不懈的全力以赴的拼搏，努力向上。虽然不可能随便就成功，但只要让生命有意义，经历磨难，总会在风雨后看见彩虹。

在电影《绝地逃亡》中，成龙在蒙古大草原上演唱的英文歌曲叫做《Rolling in the Dawn》，这是一首流行的灵魂歌曲。歌曲的旋律感觉是有一种很帅的感觉。歌词里，我心中燃起了一股火焰，那温度将我从黑暗救赎。我终于看清你了，不要低估我将会做些什么。歌曲非常的燃，旋律非常的热血，和电影的剧情非常的吻合。

这首歌曲是由阿黛尔·阿德金斯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0年11月29日，收录在专辑《21》中。歌曲中描写因为恋人的背叛而内心挣扎纠结的情绪恰到好处，沧桑跟沙哑的嗓音让人难忘，让人为之执着感动。这首歌曲还获得了第54届格莱美授予的年度歌曲、年度制作、年度最佳短片 MV 3个奖项，足以看出该首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姐弟成龙是成龙、约翰尼等主演的一部动作冒险喜剧电影，讲述了一个警察和一个赌徒因为目睹了一场凶杀案而被人认定是嫌疑人，为了寻找凶手而不断逃亡的故事。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

拍拍身上的灰尘是歌曲《壮志在我心》里面的一句歌词，由成龙演唱，歌曲发行于1991年12月31日。这首歌曲很好听，听了很受感染力，很励志，一定要用一个雄心壮志在我心才能顺利成功。壮志在我心歌词含义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句话通常是指一些庸庸碌碌的人对胸怀大志的人所做的事情的不理解，因为已经局限于自己的认知和理解，觉得自己的活法才应该是合理有价值的，就犹如一天到晚叽叽喳喳的麻雀无法理解长大长成振翅难飞的天鹅一样。

0: 大鹏师傅垂天俊逸，心怀凌云壮志，想要博浪长沙，震慑万里，飞往南方去。人的强大不在于体型，而在于志向。人若胸怀大志，飞掠破江湖也波澜壮阔。
1: 嘿呦嘿嘿嘿呦嘿，也不能阻挡我奔前程。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壮志。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

0: 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100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8: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0: 宝宝放学啦！
9: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9: 爸爸爸爸陪玩呗。
1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6: 不叫。
17: 叫地主。
9: 妈妈妈妈陪玩呗。
1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9: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0: 好
21: 好
20: 好
21: 好，
20: 知道了
21: 知道了。
1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8: 关爱环境，从你我。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金兀术摆下花车阵。派人下战书，3天后和岳飞决一胜负。金兀术兵困牛头山之后，始终没有正式开战。为什么呢？他认为岳飞10万人马在山上，粮草带的不多，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我困山也把你困死，这叫困军纪，把你们饿死，我抓个稳当的。现在救兵也来了，粮草也到了，再用困军计不好使了，再用困军计就把我耗死了。我40万大兵在牛头山，运粮的道路又远，得耗费多少粮饷，打吧。这边摆下花车阵，岳飞一点也不知道。岳飞一看牛皋把粮草运来了，非常高兴，我带着这么多人一一见礼，哦，来了好几个王爷，还有几家将军，那是元帅呀。赶紧禀明圣上，皇上挺乐，见了这些皇亲国戚，哎呀，你们都来了，太好了，赶快杀退金军。

孤王下山回朝理政。再说这些将官到了之后，他们围着山前后左右一看呢，从心里佩服岳飞够帅才。怎么呢？从山下到山上像水波浪一样，一座座营盘把这牛头山呢，呵，围得像铁桶一样。怪不得金兀术40万大兵不敢攻山，唯独一个人不服，谁？高宠。高宠一看，岳飞没什么了不得的，你就说我吧，闯连营力杀四将，一枪就把金兀术给挑到马下。他以为把金兀术扎死了，后来牛皋告诉了我，在车顶上看得清楚，你把金兀术的马给扎死了，金兀术没伤着。尽管如此也吓金兀术一跳啊，哼，还用牛皋搬兵？我高宠一人下山搬兵再回来，把皇上背下山，我再回来再把你们带走。他不服，脸上就带出来了。这个人呢，肚子里装不住事，往大帐一站，这么看岳飞。岳飞一瞧明白了，岳飞绝顶聪明啊，这高宠性高气傲，能的是不错，可是他对我不服。那么当将官者不服元帅，这仗没个打。这不能说就一个高宠啊，这么多人呢，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就有自知之明，怎么办？辞职上山找皇上去了。来到玉虚宫见驾已毕，高宗说，爱卿啊，有事吗？万岁，现在粮草齐备，又来了几家将军、几家王爷，还有皇亲都到了，给您道喜，您很快就能下牛头山回到京城。可是微臣少才无德，难以领兵胜任，请您另选元帅。啊，赵构想怎么着了？哦，你不领兵了？哎呀，爱卿，你看谁行？哎呀，好多人都够，比如说宗将军，还有高王爷、张王爷都行，您看谁行都可以。皇上没如意了，向那说，哎呀，还得你。他没有，李刚明白，李刚往旁边这么一站，一琢磨，哦，我这学生说得很明白，他的职权有限呢，不就是这次叫他征北吗？征北回来，征北元帅给撤掉了，叫他到湖广去平水寇，如今赶来救驾，他能管了谁？手下这帮人可以，那帮人呢？手下都有人呢。万岁，臣进一言，要想这次牛头山解围，杀退金兵，迎请二圣还朝，您安然无事的回到京都，应该效仿古人，为国求贤，金台拜帅。哦，赵构明白了，从古至今金台拜帅者就两人，一个是姜子牙兴州伐纣金台拜帅，另一个韩信登台拜帅。岳飞是啊，权力有限，我应该封他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岳爱卿，明天日出三竿，寡人要效仿先皇金台拜帅。将军下去准备去吧。是，岳飞转身走了。岳飞明白呀，真正金台拜帅啊，那可麻烦了，高达金台3丈6，分为天地人三才，岳飞这个拜帅只算半个，不算一个。你在这种将就啊，尤其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这个印没在这儿，没有怎么办？就拿岳飞原来那方印代替这个印，也按照书上写的搭了3层台子，天地人三才，两旁边扎的龙柱，金龙盘玉柱，或香烟缭绕，摆好香案，整股香蜡烛，一切都准备齐索，告诉文官武将啊，早早的盔甲相明，在将台下边列立两厢，皇上别看有病也得来，有人搀扶着，收拾已毕，来到了台上，一看这有金盆搭着新手巾，皇上在金盆里洗手，满斗分香，主告上苍，然后来到点将台上，众位爱卿，此番孤王被困牛头山，多亏了岳将军。

0: 管你是皇亲国戚，什么公爵王爷、大小三军，一律归岳飞管。为什么这么说呢？后来高宠就违反军纪了，皇上往旁边一闪，开始拜帅印。24拜拜罢之后，下了点将台，皇上应该也给岳飞牵马走个形式，这叫牵马坠镫，为国求贤。岳飞没让，哎呀万岁，免了免了免了，好吧，寡人就回去休息去了。他走了，岳飞领人赶紧回到白虎帅堂。众位将军，蒙万岁抬爱，现在叫我统领三军，会战乌珠兵马，保护万岁回朝。本帅一定要尽心竭力，雪国耻，报家仇啊，收服山河。望你们记住17纪律54斩，要严防敌人偷袭。就在这阵儿，有人报，有小番下书来了，带进来，拿过来一看，上面写的很清楚，15日开兵见仗。一算那日子还有2天，写个准字送给他，回去了。众将官，金兀术派人下书，还有2天后我们疆场决一胜负。这次我们在牛头山可是第一次打仗，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但愿这次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一举杀下牛头山，把皇上带下山去。大家一听，群情激昂，都高兴啊。刘高说，既然要打仗，咱们得讨个吉利，得祭大道旗呀。祭旗怎么办？得有福礼。什么叫福礼啊？整猪整羊，杀整猪整羊，祭旗以后，然后下山。岳飞说，算了吧，咱们山上也没有猪也没有羊，就不用祭了。哎，那不行，我弄去。牛皋走了，牛皋往外一走啊，把姬青叫着，俩人就闲聊。哎，青头萝卜，好说，黑脸大哥，想不想我？好几天没见着了，怎么不想呢？嘿，这回我拜个把兄弟高宠，太好了，能耐太大了，你替他吹一把，他会什么？哎，会什么？这太厉害了，不管见谁，一枪就要敌将的命。你说，岳飞我大哥和高宠谁厉害？谁厉害？咱大哥厉害。我告诉你们，谁也赶不上咱大哥。别看高宠那么狠，我大哥一手指头就能把他捅个跟头。你胡说？什么叫胡说呀？真的，去你吧！俩人说话，你说多巧吧？就叫高宠听见了。因为啊，元帅退战，高宠在这后边跟着，干啥要找牛皋？俩人说话听得清清楚楚。嗯，岳飞一手指头就能把我捅个跟头。好好好，我非看看岳飞有多大力气不可。岳飞回到军机处，张宝、王恒伺候着，摘盔卸甲，换上一身便衣，往这一坐，擦擦脸，有人沏杯水，就准备吃饭了。这阵儿高宠到了。高宠一想，今天你金台拜帅，你有什么能耐呀？你是冲我是不是？怕我不服？我是王爷，你岳飞才多大官，不就是个副都统制吗？这回一下子你升了什么个公，又少保，好几个官。好，我就看你一手指头多大能耐。他往门前一站，张宝出来了，哟，王家千岁，有事吗？我要求见元帅。哎，好好，元帅，高王爷来了。岳飞想，他来干嘛？有请。是，请进。高宠进来一看脸啊，不是颜色都青了，眼睛眯成一条缝。参见元帅。哎呀，王家千岁，请坐，给搭个座，挺客气。王家千岁，找本帅有什么事啊？
1: 我耳闻岳元帅武艺高强，屡屡过人，我想领教一二。
0: 岳飞想，这都不像话，你是王爷，我是元帅，咱俩要比试比试啊？咱俩打起来不是笑话吗？我要说不比，我跟他不能谦虚，跟别人行，唯独他，我要说不

鼻，他得说我怕他不如他，这样人呢性格太倔了，我得把他降服。好啊，那么你看这有威武架，什么兵刃都有，咱们两个比什么呢？高宠一下，我和岳飞无仇无恨，如果拿兵器，我的枪太厉害，高一枪噗把他给扎伤了，别人该说我了。高宠是为了争元帅，再说我伤了他非犯众怒不可，用不着。激情不说了吗？他一个手指头就能把我打倒吗？岳元帅，咱们俩就比比手指头的功夫如何？耶，哦，比比手上的劲儿。这小孩子的事儿啊，小孩没事，俩人来掰掰腕子，咱俩拉拉，看谁劲儿大，要不咱俩拉钩。哦，你要比一个手指头也好，伤不着碰不着，我只要和你力气拉个平，高宠啊就得叫你服气。可以啊，本帅也没什么事，高王爷，那咱就试试。袖面一挽，把凳子撤去了。为什么？那可不是两个小孩在那比手劲儿呢。如果岳飞使劲，嘎巴，这凳子非碎了不可。挪过去，站起来。来吧。高宠把凳子也往旁边一撤。好，来吧。俩手指头勾到一块儿了。岳飞呢脸冲外，高宠脸冲里，高宠的身后是门槛子，叫门弦子。高宠心的话，就凭我的力气，双臂一晃千斤力，我一使劲儿，我把你从屋里扔到门外头去，明天你再指挥三军我就可以说了。元帅摔得怎么样啊？这就可以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小孩脾气？岳飞一想，我只要和你拉个平就可以了，我得让你点儿。就这么两个人，叭，把中指就扣上了。这两个人可了不得，中指叭这么一扣，高宠这个手背着，一使劲儿，元帅停，嗨，往回一带，岳飞的胳膊，叫他给拉直了。岳飞一看，哎呦，他真有力气。怪不得护送粮草车的时候力战四猛将，枪挑金乌珠的战马呀，真是员好将。这员将官又能好好在军中听差，可是我的左膀右臂力气不次于我，胳膊要拉直了得回来呀。你别忘了，岳飞呀学过易筋经，易筋经这个东西啊是达摩祖留的，以力借力，以力打力，可以借助你的力量我再打你，故此浑身劲儿啊往上一叫，叫到胳膊，胳膊叫到手指头上了，脸上不带，一使劲儿，往回扒了一拳。再看高宠，胳膊伸直了，耶，他有力气啊，行，我别让他拉输了。嗨，他又拉回了，岳飞的胳膊又直了。岳飞再一使劲，又回来了。这回高宠再往回拽呀，拽不动，不由自主的，他把这手上来了，一伸手，还干嘛？俩手啊都用上，不但俩手，身子劲儿都用上，犯规，不应该这么办。岳飞一看，干嘛呀？哦，两只手，全身劲儿都用上了，你看。咱俩先开玩笑，在这较较劲。哦，你还这么干呢？得了，我呀不理你了。岳飞呀往外一送，没使劲儿，而是用手扒了一弹，这就一斤斤的借力打力。嗨，就这一弹可坏喽。高宠的力气用的越大，亏越大。人那边一松，扒一送的，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靠到门槛子上，啪摔出门外呀。岳飞一看呀，摔倒了。哎，高王千岁，摔着没有？高宠胳膊肘一顶地，崩起来了，领掉了，转身就走了。哎，岳飞一想，你看这个人多有意思，你自

0: 摔倒的，我并没动你，我就是一送你就出去了。嗨，算了吧。高崇脸红脖子粗的走了，干什么去了？找他最好的朋友牛皋。牛皋呢？牛皋领着姬青下山了，来到荷花桥这儿，告诉阮良，快把桥放下。有将令吗？我来用将令吗？你干什么？哎，弄口猪，弄头羊，你听好吧，一会儿就回来。快点啊！嗯，给我四个兵。嗯，桥呱嗒一放，这哥俩出来了，叫四个小卒躲在树林着，姬青陪着。再看牛皋，战马往前去，就在河界着。什么叫河界？就是两国交争那个交界地方晃了，一边晃那边说：“酒是高粱水，醉人先醉腿。”嘴里头说胡话，眼前活见鬼儿啊！好酒啊，好酒！哇哈哈哈哈，晃荡来晃荡去，金营有巡逻的，巡逻两个副平章，一个叫新鲜，一个叫新野，是亲哥俩。两个人领着军卒走到这儿，一抬头，哟，这不牛皋吗？他怎么了？旁边有明白的，那不喝醉了吗？哎呀，这可太巧了啊！我们狼主恨他，恨得牙长三尺，要把他抓住。可手工一剑呢，哥，嗯，兄弟，走上。新鲜催马就过来，手里青刀。哎，你是不是牛皋？牛皋这么一瞧，鱼儿上钩了。嗯，不错。你在干什么呢？哎，老打仗，想老婆孩子呗。在这你能看着吗？看不见老婆还看不见我儿子吗？谁是你儿子？哈哈，你这可是找不死，那看刀刷劈下来了。牛皋心想，猪来了。他偷偷的把剪抽出来，一扬手，咔。牛皋这本事啊，有时候大有时候小，你要叫他真正练几招，他就会三招半。他要是急了拼命了，就把岳飞教那招数他都会了，等过后一问，一招不会。今天他有准备呀，嘡啷一声把新鲜的刀崩飞了。新鲜见势不好，学马要跑，别叫，猪还没到手呢，往前一探身，伸手砰抓住判甲司涛，八往怀里一带，一抬腿一点，新鲜的马后丘，战马往前去，人往后来，走马活禽，一学马哈哈哈哈来到树林边，呱的一声往地一扔，像摔蛤蟆一样，绑等着，我再去弄羊去。新野一看，哎呀，哥哥被擒，催马的过来了，手轻大棍，哎呀，兄弟，我都要命。牛皋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啊护粮草上山，心里也高兴，当上护国侯，胆子也大，棍来了没躲没闪，眼看着棍奔头顶，要挨上没挨上，说没挨上，要碰着他的簪缨的时候，微微一闪身，嘿，一伸手，他把棍头抓住了，过来，这一躲，对方往前这一递，这一躲，一伸手，捧，把这给抓住，过来吧，劈胸一把，抓住之后，大棍一扔，呱一扔。像扔蛤蟆一样，捆树林里又出了两个军卒，把这个捆上。巡逻还有当兵的呢，番兵一看不好，扭头要跑。牛皋站住，谁会走？你走，我告诉你啊，把他们都宰了。没走，有什么事情？回去找金乌珠给我送个信，就说牛二爷抓住你们两个将官，他们叫什么？副平章、新鲜、新野。好，告诉金乌珠。我们想祭旗，没有整猪整羊，叫他给送口猪送只羊，我就把这两个人呢放回去。如果不送，啊哈，这两个人我就当猪当羊把他宰了。好了，这就送信去。军兵撒腿就跑，吉青就乐，哎，二哥，你怎么想这个招？金乌珠能送猪送羊吗？准送，我摸透他脾气了。金乌珠之人呢，有一样我佩服，他有爱将之脾。你看，左次三番进犯中原，带来六国三川九国十八寨的兵马，为什么跟他都一心一意，很少有投降的。金乌珠有优点， 我大哥跟他这么交战，他还喜欢咱大哥，叫他投降。牛皋对他够狠的了吧？我要投降，金兀术不能杀我。他这两员将能叫我当猪当羊宰了，准换。我不信，你等着，咱别走。几个人躲到树林里。再说小帆直接往里通报，一级通报一级，有人来了大帐见金兀术，把方才事情一说。金兀术一得信，哭不得笑不得的，心也新鲜的，能耐不错呀，怎么叫牛皋抓去了，还要用羊和猪换，人家都走马换将啊，我拿猪羊换将。哎，金文士你看怎么办？哈密赤说，甭理他，不送猪也不送羊，那我这两人不死了，他爱怎么地怎么地，你待着，怎么说人也比猪羊值钱。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7: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9: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5: 上文书说道，金乌珠一得信，哭不得笑不得的，心也新鲜的，能耐不错呀，怎么叫牛狗抓去了，还要用羊和猪换，人家都走马换将啊，我拿猪羊换将。哎，军师你看怎么办？哈密赤说，甭理他，不送猪也不送羊，那我这两人不死了，哎，怎么地怎么地，你待着，怎么说人也比猪羊值钱，换，快到猪圈里挑最大个的猪啊，最肥的羊，小了怕牛搞不乐意，快去快去。哎，是是是，一会儿在圈里抓了个300多斤重的大猪啊，又牵了一只肥羊，把它捆好了，用杠子一穿，俩胎猪俩胎羊去找牛狗。牛狗一看来了，怎么样，快放下放下，哎，刚好车杠子别动，杠子放这儿，我们好抬的，我说把这两个人给他送出去。牛狗真讲信用，这边把猪羊往这边抬，把新野新鲜往那边一推，由小帆领走了。牛狗过了桥，桥一撤起，阮良这个乐呀，二爷您这是世外高人，咱算服了。牛狗怎么样，有吃的了，今天来到了山上见岳飞，大哥，整猪整羊都到了。岳飞说，哪来的？金兀术给的，你怎么要的？是这么这么回事情。哎呀，把岳飞乐的，谁说我兄弟缺心眼儿傻，他比那精明人还精明呢，聪明人也想不出他这个道儿。啊，行了，我回去了。牛皋领着姬青回自己大帐，他俩住在一块儿，一推帐篷门，抬头一看，高宠在那呢。哟，兄弟你怎么在这儿？哎，别提了，刚才 我是这么回事情。哦，比手指头力气可不是吗？你输了，输了。哎，我白替你吹了，不，我输得高兴。行，岳飞有本事。牛皋心的话，你是贱种，人家恭敬你嘛，你绷着个脸，把你弄个跟头，你挺佩服。既然这样，那就好，我就说我大哥的为人。行，别说了，从今后岳飞说什么算什么。哎，好，来来，吃饭，回头再说新野新鲜。见了金兀术，金兀术哭笑不得呀，一摆手下去。军师，这口气我得出，派几个人把宋将宋兵给我抓来俩，我也拿他们俩当猪羊祭旗。抓不着啊？怎么抓不着？嗨，你看人家牛头山的布防，嗯，装温室水，一道桥都给拆了，没人下山。如果想要抓人家，就得打仗。没等开兵见仗，我们伤人多不吉利。算了算了，不行，这口气我出不了。你非给我抓两个宋兵宋将祭旗不可。他不行，你给我抓去。哈密赤一想，你说这个人的脾气，哎，眼珠一转，有了，咱有现成的，用不着抓。哪儿的？张邦昌在这呢。不但张邦昌在这，王铎也在这。张邦昌到金营之后，王铎也追随而来。为什么呢？他以为张邦昌又当上皇上呢，我到这是不是混个一官半职的，到这被金兀术就扣下了。这些天好吃好喝恭敬着，哈密赤说这两个连猪狗都不如，什么用没有啊，要他干什么？白浪费我们的粮食，干脆拿他当猪当羊祭旗。对，到了这一天，天光一放亮，大旗刷挑起来了，再看六国三川的兵将，嚯呀呀叉叉站立两厢，盔明甲亮，来呀，把张邦昌王铎押上来。有人把这两个人推上来，俩人合计呢，大概是啊抓住康王赵构该封官了。俩人来到乌珠近前，满脸堆笑，参见郎主千岁千年岁。张邦昌啊，哎，小臣在，王铎有。你们两个最近到这不少时候了，也没什么功劳啊。哎呀，郎主只管差遣，小臣万死不辞。嗯，这就好，该立点功了。今天本帅要和岳飞开兵见仗，缺少府里，想拿你们俩当府里啊。这俩人明白呀。哎呀，郎主，这府里不是人，他是猪和羊啊。对，张邦昌，我拿你当猪，王铎你当羊，来把这宰了。啊，俩小子可傻喽，心的话，乌科场我们起过事啊，说如果口不应心，将来我被抓到藩帮，被当猪杀掉，哎，应试了。他还想喊救命呢，没用，这本刀斧手咔嚓咔嚓脑袋砍下来，这血噗溅在旗面上，掌旗官唰把旗卷好了，血迹也剪干了，刷一抖，这叫旗开得胜，响号出兵，啪，连珠炮响。再看六国三川人马来到两军阵前，亮开了队伍，等着岳飞的人马。岳飞没出战，岳飞升帐以后心里先琢磨，我怎么派将。金兀术40万人，战将1000员，我这是有数的，这是一。再一个，像高宠这样人有本事，可是不听话呀，一到疆场就随了他，他不听我的了。不派他吧，他跟我生气；我派他，他不能和大家合作，凭着自己本事办事。我得给他安排什么活呢？每个人的脾气秉性本领都在心里装着呢，然后伸手抄令。今天呢，高宠第一个来的。为什么呢？高宠心想，在这个营里头，头一个是岳飞，我服了；第二是我，再就余化龙，余化龙不行，派将得派我，我都不是为了别的，我不为功，我已经当王爷了，再有大功我还当什么呢？我为了名，也为了大宋江山。 他分着战群在战等着，这边一抄令，擦，哗楞就往前去。岳飞没喊他，抄起帝制令，铁面天王董先听令，董先腾腾，末将在，本帅给你3000人马，你从右边攻打金军营盘，得令。董先抄令就走了。高崇一看呀，董先生干嘛的？占山的贼呀！我是国家的王爷，皇亲国戚呀！岳飞爷，你怎么不用我呢？第二指令能要我？对，岳飞抄出第二指令，这高崇刚一上前，王贵、张显、汤怀听令，我将在，给你们3000人从左面杀进敌营，得令啊！拿过令箭，转身走。抄起第三指令，高崇想该我的了，岳飞没理他，心想我非杀杀你的傲气不可。第三指令派的是岳贞，四指令张宪，五指令孟邦杰，啪啪啪，七指令都没有高崇的。高崇盯不住了，元帅慢，不知道末将我该上哪儿去啊？按理说在帅堂上你这么做违反军规，吞去杀。岳飞摆手，哎，王家千岁，你有重任在身，别着急。哦，你早告诉我呀。是，往旁边一等，排到十指令。哎呀，高崇急死了。岳飞一看，行了，这阵有点耷拉脑袋了，派吧。高王爷，末将在，本帅给你是将令，守在牛头山保护万岁，咱等各路人马杀退金兵之后，你保护万岁冲下牛头山到金门关去。这个高崇的小豹子眼睛唰又瞪着刘元，干嘛？就跟皇上屁股后边跑啊？他上东我上东，他上西我上西，这是干什么呢？核算说你们杀完人了，我在这待着。岳飞想，他不同意啊，好吧。哎呀，高将军，高家的枪法在天下第一，高一枪名不虚传，压粮运草您当老虎头，力战四将枪脚，金乌珠的战马威名远震，您的本领太大了，保护皇上太主要了，如果万岁一下山，恐怕金乌珠人马都得来偷袭，那么全仗你保护万岁，众人在肩不得有误。对，高崇一想，有理，末将遵令，挺痛快，拿令箭他走了。岳飞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叫高崇在皇上身旁保险，怕他出危险。这个人呢，性高气傲，眼红四海，目中无人，有勇无谋，冲杀在万马军营当中，一旦有三长两短的，我这个元帅算失职，那是皇亲国戚呀。最好这次啊，别出事儿，顺顺当当的下了牛头山，你一回府，哎，我就谢天谢地了。高崇不体会，他走了之后，抄起最后一指令，余化龙听令，末将在，你为各路接应使，记住了，哪路将军有危险，你都要去接应，千万别出意外，这个担子太重了。余化龙想，我的师弟呀，看中我了。得令，牛皋听令，在，你也为各路接应使。哎，牛皋明白，我哥哥知我这两下子，叫我要是独挡一方，碰见有能耐的，我非输不可。叫我各路接应使，哎，我哪能打，打一打，不能打我就回来，挺好。这俩人随便走了，最后派了一员大将陶晋。陶晋是谁呀？就是想当初啊，岳飞选这800雁翎队的其中一名副将，现在是统制。陶晋拿本帅将令，守住营门，等本帅下山之后，将营门关闭，上封条落锁，没有本帅将令，任何人不许出营。遵令。陶晋这个人特别忠厚老实可靠，岳飞放心。就这么炮声一响，叨叨叨， 有人把猪羊都牵过来，咔嚓咔嚓两刀，血迹噗往旗上一溅，有人嘚儿将旗一卷，唰再展开，军卒高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哦！”岳飞说：“众将官，杀罪胡儿，烧符河山。”是啊，哇！大家来到外边，齐斗四将乱撒娇丸，冲下荷叶岭。营中谁管？归宗方代理大元帅。众将下了山之后，营门官陶晋咣当把营门关了，十字花封皮啪的一封，嘎噔锁一锁，拿个凳子往这一坐，任何人不许出去。再说岳飞带人马来到山下，双方打开交手战。今天金军呐、是哈密赤掌旗，手举令旗指挥三军，金兀术在旁边看着没出战。两旁边八字形的将军保护吴珠，吴珠干嘛？就等着引阵，把宋将引进华车阵呢。岳飞一上阵呢，大王张邯、二王朗韩、三王达韩、五王则立，呼啦就把他一人打包围了，一个战四个。这边董宪一过去，元帅乌里布、瓦里波、赫必达、斗不利，呼啦也过去了。这边刚过来两个，黑山雄上去了，俩打一个，仨打一个，这是一场大战。兵对兵，将对将，刀枪并举呀，杀声如雷呀，是杀得天昏地暗，日无光辉。金兀术在这关帝庙阵，他正在这瞧着呢，惊动了大将余化龙。余化龙想，今天金兀术怎么了？他怎么不亲自上阵呢？行了，我把他引出来，凭我的金镖就能要他命。他要死了，我们这次就算打胜仗。想这儿，马在高坡之上冲过去了。金兀术听见马挂罗铃声音，扭头一看，哟，余化龙。这个余化龙打我一镖啊，养一个多月才长好啊。我先将你引进华池镇。想到这儿，用自己的金雀开山斧的斧钻微微一扫坐骑，战马提死将啦啦啦啦冲过去了。抡斧子唰砍了下来，余化龙大枪嘡啷一崩，两人打在一块儿，打了几个回合，金兀术虚晃一斧子拉个败势，哎，姓余的，本王不是对手，败阵去了。战马干什么？想把余化龙引进花石镇。花石镇呢在西边，他们打仗在北边。金兀术想，我从北边冲到西边，余化龙准生一金，这个人是岳飞的师哥，文武双全。是啊，打仗怎么离开疆场了，落荒而走啊？不行，我得跟他兜圈子，兜圈子好像无路可走，再进西山环就对了。他从北边往东走，东边奔南边，南边可就是牛头山了。牛头山的顶上，皇上就在玉虚宫的文昌阁着观战，这是山上的制高点，有个大窗户，因为看不清楚，搬个凳子，皇上李刚、王渊蹬着凳子扒着窗台往山下看，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岳家军跟金兵金将打得天翻地覆，皇上头一回看见，哎呀，当将官者真不容易。这是李刚出的主意，因为什么呢？这皇上慌乱年间，哎呀，皇兄啊、玉帝都是好人，到太平的时候都忘了龙母无恩。今天叫你瞧瞧，将士们拿命换保你，你应该怎么办？他在这看的挺激动，看见金兀术了，哎呀，余化龙，余化龙好厉害，哎呀，你一伸手就抓住，你怎么不快点跑呢？他看呢，金兀术和余化龙相隔这么远，一伸手能抓住，其实呢他在山顶，在山下老远了，他不理解，你快点往外，哎呀，就差这么点儿。高宠在下边，他没看，这人狂，心想用不着看，看什么？你们那能力有什么看的？这皇上怎么还不下山呢？你要下山，我是不是打几仗？你不下山，我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再看赵构啊，一个劲儿喊，他也着急了，他个矮，扒窗台，他不能站凳子，跟皇上站一块儿吗？八凳的敲脚往下边

0: 看，对面没看着，就看见金乌珠和余化龙。余化龙后边还跟着个人，谁？牛皋。牛皋一边跑一边喊呢：“老余，我给你帮忙。”余化龙说：“你别帮了。”余化龙心的话：“你越帮越忙，那功劳得有我一份。”你放心，不帮忙也有你的。高宠一看，余化龙你太笨了，你在马上加鞭不就追上了吗？拿枪捅他呀！哎呀，真万岁啊！你说这余化龙能抓住金乌珠不？我看还等一阵儿。那微臣我要下去呢。皇兄你要下山吗？他那意思下面就是说还差不多，下半句没说皇兄你要下山吗？遵旨。高宠说声遵旨，下了文昌阁的楼梯到院了。李刚看见了，哎，万岁啊，你叫高王爷下山交战吗？没有啊，他怎么走了？哦，皇上想起来了，我说了半截话，可是皇上不带承认错误的。哎，叫他去就去吧。不行啊，岳元帅不让他去一定是有原因，我得追他去。噔噔噔噔噔，李刚下楼。李刚这靴子这么厚，又是老头，得多慢呢。等他来到楼下一看，人家高宠已经把马的鞍颤交环全都扣好了，拎枪在手，一抓丝缰刚要踏蹬，李刚过来了。高王爷你要干什么去？哦，丞相下山交战去。没有元帅将令你不能走啊。万岁传旨了。没有，刚才我主说没传旨，你听错了。嗯，你听错了，你年老耳聋没听清，皇上说叫我下山。躲开。就这么一下子没使劲啊，他那力气大呀，这李刚哭啾就摔倒了。像那你瞧瞧，没有，抓缰在手，任凳上马下山了。他心里急什么呢？擒贼先擒王，我把金乌珠抓住，皇上就能下山了。我得帮忙去，也是好心。很快来到荷叶岭的前营门，一看呢，陶晋在那坐着呢。陶晋听着动静，哟，赶紧站起来。高王爷您干嘛去？你在这开营门呢？啊，你叫什么？我叫陶晋。好，把门开开。哎，不行，有元帅将令吗？没有，有皇上旨意，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必须有元帅将令，圣旨来不好使。怎么？皇上大，元帅大？现在打仗的时候就说不得这么多了，就是皇上亲自来，我也不能开门。这是你说的？元帅将令，好，不用你开。他一伸手把枪端起来了。前文我说过，高宠枪啊是这么粗的大铁杆啊，前边砸了个尖，像笔尖一样。一般的枪呢说是铁枪，没有铁的，尖是铁的，杆啊是木头杆，不过质量好，外边用五金抽出的丝啊缠的，缠完之后用胶布包好，刷上漆，软中硬，这种枪能够弯不能折。唯独高宠的枪啊真正大铁杆，他力气大呀。他拿起枪来照定着锁，嗯，要点。陶晋，哎，王爷你别介呀。陶晋想，我不给他开门，他把营门给我弄坏了，我还得修。元帅来了一定说，你看既然他要把营门砸开，你给他开开就算了呗。高王爷你别这样，我把营门开了，元帅怪怎么办？有我呢，用不着你管。哎哎哎，好好好，我开了啊。嘎噔，锁头拿下来去了掉，门栓三道摘下来，小卒咣当门一开，他一踢丝缰冲下山去，来到荷花桥这。今天荷花桥没有提起，为什么呢？疆场打仗啊，软粮在守着呢，好多浮桥没费劲过了桥，直奔山下。到了山下他一抬头看清楚了，前面金乌珠，这边是余化龙，后边牛皋。高宠喊了一嗓，余将军把这个功劳让给本王了。 鱼鱼。余化龙一看是高崇，眉头微微一皱，心想高王爷你跟我抢什么功呢？我追了半天了，你来了。哎，人家是皇亲国戚，牛皋的结拜义弟，算了，我也不图功，我就为我师弟打仗，我不是各路接应使吗？我抓金兀术干嘛呀？不是各个县官不出事儿，我就算大功告成。一学马他走了，让了。牛皋过来，老于你怎么回去了？你看高王爷来了。不行啊，咱得帮他忙。我不去。哎，那哪行啊，这哎呀，坏，老于你快看，郑奎呢？不行啊。余化龙一看不好，我是各路接应使啊，这两个员将要有个三长两短的，我给我对呀。他催马过去，啪啪啪几下子挑死四员番将，救下了郑怀、张奎。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20: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8: 调频95.5兆赫，
14: 中波1269千赫，
1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7: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聆听是一种生活，
22: 是一种生活，
23: 是一种生活。
12: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4: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2: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5: 故事里的歌。
26: 在季亚男的记忆里，18岁那年的天空是彩色的，而在陆维的记忆里，18岁那年的天空布满了灰色。经年之后的他们，常常会为了那年天空的颜色而争执不下。不懂是记忆出了错，还是回忆出了错？又或许他们只是记住了不同时候的天空。
27: 就在记忆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
25: 故事里的歌，
12: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25: 故事可以更好听，
12: 故事可以

上大学以后，季亚男跟陆维的第一次见面，季亚男的第一句话就是：“陆维，你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碰面吗？”你肯定忘记了。事实上，季亚男跟每个人的开场白都是同样的话，仿佛他能记住跟每一个人第一次相遇的情景。有些人总是在某些时刻的记忆力特别的旺盛，像疯长的藤蔓一样抑制不住，一如季亚男能记住每一个故事开头相遇的部分，然而故事的结局却总能混淆。而陆维恰恰相反，他记不清楚故事的开头，却能明了每一个故事的结局。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季亚男觉得他的十八岁充满了彩色，而陆维的十八岁却总是灰色调。因为每一个故事的相遇总是美好的，而结局往往不是那么的圆满。事实上，陆维对季亚男的记忆开始于季亚男坐在他身后的位置，挥手误打了他的后脑勺的那刻。那时候的陆维长得有一点呆，戴一副很土的眼镜，头发微微的卷，没有经过任何的修饰和打理，普通的像校园里随处可见的普通男生。谁都想不到经年之后会变得这般的英俊逼人。虽然如此，季亚男还是能慧眼识帅哥的一眼就从人海中看到了陆维，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前后桌的有利的地理形势。陆维到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次误伤事件是季亚男有预谋的行动，目的就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季亚男以为陆维可能会生气，然后想好了一大段的台词去解释误伤的前因后果，只是后来通通没有用上，因为陆维只是回头给了季亚男一记大大的笑脸。如果说在季亚男还没有坐在陆维后面的时候对他只是止于好感，而这个大大的笑脸正是让这种好感上升成了习惯。因为季亚男从来没有看见一个男生能笑得让你这么安心，让人感觉到温暖，像一朵向日葵般照亮了周围。也许陆维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笑起来有多么的吸引人，但是季亚男记住了他的脸，记住了他脸上的表情，记住了他笑时脸上灿烂的光。其实季亚男是一个很有趣的人，陆维说的笑话他都会，陆维笑容的弧度他也有，只是他那时候自负又自卑着，在人群中只是沉默或是跟唯一熟悉的人不停地说话来掩饰心中的不安。所以他是如此的羡慕着陆维，羡慕他可以如此轻易地就跟陌生人聊在一起，羡慕他可以那么自然地把笑容调到最舒服的那一档，让看到的人可以卸下所有的防备。尽管季亚男是如此的自卑，还是鼓起勇气完成了这次目的明确、动机不纯的从陌生人变成有一点交集的人的行动。所有的印象是从那个微笑开始，并不是一见钟情，只是心里开始腾出了一个小小的位置让他入住。

有些戏只能是一方唱罢一方登台，一如季亚男跟陆维。当季亚男为陆维准备了空间，整理好了

蓝眼，也就是传说中的地平线。歌里唱的最熟悉的陌生人，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里的落花和流水，我偷偷爱着你，你知道或者不知道，都假装不知道的怨偶。那个时候的季亚男自负而自卑地慢慢地接近着陆维。季亚男知道，即使是不加修饰的陆维，也有让人着迷的力量，因为外界传来了越来越多的对陆维的赞美，其他班的女生也会偷偷地站在教室外面张望着他。陆维单纯的像个小孩，他对每个人都微笑，听身边的人说话。也许在季亚男看来，这就是天使，一个爱笑的天使。可是18岁的季亚男是他人生中最没自信、讨厌自己的时光。其实他从未想要变得多厉害、多漂亮、多八面玲珑、多招人喜欢，只是想变成内心没有暗礁和潮涌的人，变成可以在阳光下坦然地笑，在陌生人注视下不心虚、不犹疑，能顺畅表达自己想法的女生。而陆维的笑恰好是季亚男努力想变成那类人的样子。季亚男是如此小心翼翼地靠近着陆维。我们后来只是知道，季亚男跟陆维在高中时期是难得的铁哥们儿。从路人甲到哥们儿这个过程，其中有多少辛酸曲折，只有季亚男自己才能知道。季亚男有一个白布碎花的笔记本，里面记载着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只有两个人，一个叫季亚男，一个叫陆维。里面所有的片段都是关于陆维，而只是属于季亚男。片段中有些散落的记忆，怎么也拼凑不出故事原本的模样。比如那次一起做值日生，陆维不小心碰到季亚男的手，季亚男至今都无法确定是否真的有碰到，只记得当时的季亚男脸红的像猴子的屁股一样。又譬如陆维每次去装水，都会默默地帮季亚男也装一瓶。季亚男不知道，这是不是表示在陆维的心里，自己其实与其他的女生不一样。陆维的心像一个迷宫一样，让人难以琢磨。季亚男有时觉得自己对于他而言是特别的存在，有时候觉得自己跟其他的女生并没有不一样。季亚男最不擅长的就是揣测人心，所以他始终无法确定自己之于陆维是怎样的存在。季亚男曾经问过陆维，那么多的女生喜欢你，你到底有没有对谁心动过？陆维从来只是笑笑，不点头也不摇头。季亚男打趣他说，你是不是想要做那种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男生啊？陆维反问说，如果我是那样的男生，你会和我在一起吗？季亚男随口答道，当然不会啊，傻子才会喜欢这样的男生。可是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比那样的人还傻，即使是内心暗潮涌动，也不敢对自己喜欢的人表白。他觉得就这样默默地陪在他的身边，以朋友的名义在一起，听他说着他和其他女生的故事，何尝不是最好的结局？毕竟，每一个在他身边的女生，最终的结局总免不了分开，而朋友却可以

一辈子的。或许季亚男只是想看看自己的耐力有多好，可以这样一直暗恋着，等着陆维看到的那一天。即使是后来朝夕相处的两个人，故事里依然只是季亚男的独角戏。

他回学校的时候，陆维送季亚男回宿舍，一路上季亚男说个不停，仿佛有说不完的话。他问陆维，那么多的女生想和你做朋友，你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陆维说，你知不知道，你也有一种很可爱的独特，你仿佛很不开心，你一个人躲在角落看书的时候，就像电影里面的女主角，你看起来很忧伤，连撑伞的姿势都令人心疼。我只是偶然经过了你的忧伤，便想给你幸福，让你从悲伤中走出来。说完这段话的时候，陆维发现季亚男已经睡着了。季亚男也许从来都不会知道，原来陆维曾经对他说过这样一段感人的话。就像陆维永远也不知道，季亚男的悲伤都是因为他。像所有落了俗套的悲情戏一样，长大了的季亚男跟陆维最终没有走在一起，他们考取了不同地方的大学，身边也走进了不同的人，只是他们依然保持着联系，依然在对方失意的时候安慰着对方，那样浅浅淡淡地维系着他们之间的友情。大二的寒假，他们高中同学聚会，突然聊到班上的那点事儿。有个同学说了句，当初我们都以为季亚男跟陆维会在一起，因为他们看起来是如此的登对，我们不相信男女之间真的会有纯友谊，可是看看你们现在两个，不得不让我们相信。季亚男想起了林夕的那句歌词，但凡未得到，但凡是过去，总是最登对。季亚男很想知道，当季亚男三个字划过陆维的耳朵时，陆维的脑海里会闪现出什么，会像他一样看到天空的颜色吗？有一些事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就像季亚男永远也不会知道，毕业那天晚上落在唇间的吻是来自哪位少年，就像季亚男永远不会知道，每天早上提前半小时去帮他擦桌子的那位少年的心是多么甜蜜与满足，就像季亚男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低头看书的时候，旁边那双一直注视他的视线是来自哪个方向，就像季亚男永远也不会知道，那位帅气的少年其实是遇见他之后才变得那么优秀，就像季亚男永远也不会知道，她也是某个蓝色格子日记本里的女主角。后来的后来，陆维只记得那个悲伤的女生抬头看天空的姿势，那时候的天空是灰色的。季亚男只记得那天陆维笑起来的弧度，那时候天空是彩色的。其实不是回忆迷了路，只是我们会有错意。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7: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8: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9: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8: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9: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8: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9: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8: 哎，你这孩子。
1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8: 啊？
10: 嘿，这家。

0: 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5: 妈，
2: 哎，
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7: 当你老，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在酒吧等了近2个小时，犬子终于姗姗而来，身上还穿着没来得及换下的表演服，黑色镂空背心，外面套着超短的亮片上衣，低腰卡其色工装裤，把个小蛮腰衬得越发性感。犬子喘着气脱下外套坐了下来，直勾勾地盯着我。该来的

终于还是来了。准备什么时候走？玄子打破沉默，说完，眼睛疲惫地闭了起来。长而翘的假睫毛投下一片暗淡的阴影。之前预想的各种答案，此刻全像鱼刺般如鲠在喉。是啊，我能说什么呢？毕竟要走的是我，离开还是继续的主动权都在我手上。我觉得自己可耻到了极点。如果我走了，就不会再让你受伤了吧？不会在我工作不顺大发脾气时迁怒于你，不会因为某个男人的出现让你忐忑不安。你对我的好，我此生都无以为报。我垂着头嗫嚅道，不停地搅动着泛起泡沫的咖啡，羞愧难当，只想一头扎进咖啡杯里。这一刻，从我见到犬子的第一天就知道，终究会来的。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而初相识的我们，那时只道相见恨晚。大学毕业，来到陌生的城市寻找梦想，初出茅庐，意气风发地拿着一大叠简历，奔走在各个招聘会和公司面试的地点。被屡次拒绝和淘汰后，信心和自尊都备受打击。奔波两个月无果，对工作的期望终于变得现实了。一个弱女子，无亲无故，无权无势，怎么在异乡安顿下来才是迫在眉睫的事。看到某小公司招聘翻译的邮件后，丝毫没有犹豫，拿着简历就直奔面试地点了。一路挤公交车，步行问路，终于来到一座城区东部的写字楼，怀着紧张又兴奋的心情敲开了办公室的门，脑海里预想着面试的种种。一位时尚高挑的女孩应门而来，请问你找谁？亲切的微笑，大大的眼睛好奇地盯着我，长长的睫毛灵动地扑闪着。哦，你好，我是来应聘英语翻译的。女孩好像习以为常的被人敲错门一样平静从容，指着隔壁的那道门说，这个才是，你看旁边有牌子的。我这时才喘过气来，定定神，见这道门的左边挂着炫舞工作室的小牌子，一时脸红局促起来。对不起啊，我太冒失了，看错了。女孩好像觉得很有趣，哑然失笑，伸出手，我叫浅子，舞蹈教练。我赶忙受宠若惊地握住她的手，雪白细腻娇嫩纤长的手指顿时像导电了一样，不禁再次端详面前这张美丽精致的脸庞。终于签下了这家公司，不再用四处奔波了。天知道这是怎样的缘分，冥冥之中好像是为了遇见犬子，之前的种种不顺都变得理所当然。枯燥繁重的翻译工作，微薄的薪水，让每天都重复着单调和乏味，而生活的唯一乐趣和热情都来自于犬子这个像天使般的舞蹈精灵。你不许嫌我笨呢。犬子像一个小学生，双手拽着我的胳膊，头靠在我肩上，一脸无辜的样子。好了，老师怎么会嫌弃学生呢？何况还是这么漂亮的学生。我像得手的猥琐大叔般哈哈大笑，手指亲昵地弹着他的额头，抚摸他一头卷曲乌黑的头发。犬子喜欢黑眼豆豆的歌，喜欢那种能让人情不自禁舞蹈的节奏。为了能唱这么高难度的饶舌，他开始认真学起英语。生平第一次，我对自己的专业另眼相看，从来都不喜欢的英语似乎也是为了某天有机会和犬子相识相处，当初才选择了他。依偎在身边的这个美得像摄影中的女子，古典雕塑般洁白温润的身体，因为运动而略微凸显的腹肌，充满奇异的诱惑力。我俯下身，轻轻吻着这块神秘的腹地，淡雅的体香让人完全陶醉，好像迷失在一片仙境，但愿永远不要醒来。犬子顺势倒在沙发上，双臂沿着我的脊背缓缓移动，手指划过我燥热的身体，我紧紧地抱着他，泪水 却止不住流下来。我还能这样多久？还能随心所欲和犬子厮守多久？

每次在一起的时光都那么珍贵，珍贵的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值得。有时我们只是默默相望，什么也不做，那种默契像是几辈子修来的。我们会买同样一条裙子，穿着它招摇过市而得意不已，会在他表演节目时在后台默默等待，想象着他动感妖娆的舞姿而狂乱激动。生活就这样充满着简单的小幸福，这样的幸福是从前那位体贴入微、善解人意的男友都没曾给予过的。如果我也有你这样优渥的家境，有你这样独立坚韧的性格，那该多好。而我只是一个卑微的异乡漂泊者。很多次我问犬子，你这么优秀，怎么会看上我这种落魄的小女子呀？在他众多的追求者当中，我肯定是最相形见绌的那个。爱上一个人真的没什么理由。第一次我们相遇在这个人潮涌动的大城市，我就觉得你不是路人，某种命定的东西在那天出现了。犬子这时总是异常的淡然，也许你也只是路过，但是小昂，请多停留一会儿好吗？被爱情深深伤害过的他，每次总是爱得那么义无反顾，而对于伤害自己的人又从未有过怨怼。他们有他们的难处，我能理解。被犬子深爱过的女人都是何其幸福啊。我在脑海里想着他们的样子，顿时心生厌恶，就像厌恶自己一样。月底被公司派到外地出差，正好是以前读书的那个城市，近一年的时间没有回去过了。我知道某个人还一直等着我，那个如同兄长般疼爱我的男友从没有放弃过，哪怕我最终不告而别。我不知道自己向往什么，也许是都市的繁华诱惑，是对爱情天真浪漫的幻想，亦或想追随内心对自由的渴望，还是疲惫落魄的见到了他。秋寒一如既往的关怀备至，一年不见，多了份成熟自信，更加神采奕奕。如今他的公司正走上正轨，事业顺风顺水，只缺一位贤惠温柔的妻子相伴。小昂，何苦委屈自己呢？回来吧，有我在，哪需要你这么辛苦的工作？你这么任性自我，要被人欺负了，谁给你撑腰呀？我低头默然。是啊，现实的残酷早让我锐气全无，当初的憧憬和理想全都被生存压力碾碎一地。我还留恋那个城市什么呢？可是我还有犬子呀。我花光今生所有的运气才遇见了犬子，又怎能轻易离弃？犬子的工作室不断扩大规模，年底准备成立一家传媒娱乐公司。我继续做着毫无乐趣的翻译机器，每天和那些枯燥的单词打交道，还要应付苛刻严厉的老板。脆弱的我常常为工作失意黯然神伤，这时候犬子总是竭尽全力开导，让我开心。夏天38度的高温，他会为赶到我喜欢的作家的签售会现场绕成大半圈，为我带回一本有亲笔签名的书，会穿上滑稽可笑的卡通大棉袄，跳笨拙傻气的兔子舞逗我一笑。每每这时候我都感动得眼泪哗哗。犬子走过来轻轻擦拭我的眼泪，小昂别怕，有我在呢，来来来跟我学跳舞，
一运动情绪就好了。被犬子生拉硬拽起来，天生没有舞蹈细胞，只会像只考拉缠着他的腰，跟着他的步子摇摆。那双温柔充满怜爱的眼睛娇媚如丝，我踮起脚尖，犬子会心地闭上眼，一个轻盈的吻落在天使的眼睑。秋寒来了，说是出差，其实是专门来找我的。我没有隐瞒，跟犬子和盘托出。犬子说要给秋寒接风，见识下谁这么厉害，可以拴住我们小昂四年。晚上犬子带我们去了一间泰国餐厅，风情别致，环境优雅。席间秋寒不断地给犬子灌酒，说感谢他替他照顾我，有他这么漂亮又细心的好朋友，小昂真是八辈子的福气。犬子只是尴尬地笑笑，一杯一杯地喝酒，直到酩酊大醉，醉得不省人事。我颤抖着手擦拭他眼角的泪，就像每次他为我拭泪一样，心里一阵钻心的疼痛。秋寒猛地跨过来，一把搂住我，小昂，跟我走吧，我知道犬子很爱你，我会像他一样爱你的，他为你做的我都能做到。看着一脸真诚焦灼的秋寒，一阵愧疚涌上心头。小寒，对不起。那晚我彻夜未眠，犬子半夜又开始呕吐，那张俏丽妩媚的脸此刻如此苍白憔悴。迷迷糊糊中，犬子呻吟着叫喊，小昂，不要走，不要走。我转过脸去，任泪水肆无忌惮地一次次模糊双眼。我能选择吗？为什么自己如此懦弱？为什么不能勇敢？既然爱了，又不敢爱到底呢？在秋寒面前，我看清了自己，终究只是一个世俗庸人，根本不配得到犬子的爱。父母家人早就接受了秋寒这个乘龙快婿，大学一毕业就催促着我们结婚。也许我只是冲动的暂时逃离那种刻板的波澜不惊的生活、恋爱，还有即将到来的婚姻。那些只属于我和犬子的甜蜜，那只为爱情而存在的每寸光阴，像一场绚烂旖旎的梦，让我平凡卑微的生命曾经如此闪耀过。酒吧里人渐渐多起来，乐队奏着哀伤凄婉的情歌，空气中弥漫着苦涩嘈杂的味道。我从包里拿出一盒礼物，这是能买得到的黑眼豆豆的全部专辑。犬子，要开心地跳舞，要一直幸福。犬子抬起头，眼圈红了，哽咽着说，小昂，谢谢，因为你我很幸福，至少曾经幸福过。让我为你跳最后一支舞吧。说完走向舞台，悲伤又坚定的声音在麦克风后响起，我想把这支舞献给我的爱人，希望他能比我幸福。直逼人心的节奏，犬子熟悉的舞姿映入眼帘，我闭上眼睛早已泣不成声。任何一种环境或一个人，初次见面就预感到离别的隐痛时，必定是爱上他了。如果来生再次遇见你，犬子，我一定不放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
6: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7: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6: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7: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6: 音乐旅途的伴侣，
7: 心情道路的指引。
6: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7: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0: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1: 爱情里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陈奕迅用温润又深沉的嗓音，在稳稳的幸福里唱尽了这份平凡的美好。整首歌的编曲简约又温柔，钢琴的旋律轻轻铺陈，搭配着陈奕迅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没有华丽的转音，没有激昂的高潮，却像一股暖流缓缓躺进心底。他唱着，我要的幸福是你眼睛里的温度，字句里满是对安稳感情的期许，把爱情拆解成生活里的点滴美好，一起走的路，一起说的话，一起熬过的平凡日子。这首歌像一杯温温的白开水，看似平淡，却是生活里最不可或缺的滋味，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懂得，真正的幸福从来都是稳稳地握在手心，岁岁年年。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心里最动人的样子，莫过于和心爱的人一起慢慢变老。赵咏华用清甜又温柔的嗓音，在最浪漫的事里勾勒出这份极致的浪漫。歌曲里的编曲带着淡淡的民谣气息，吉他的旋律轻快又温暖，和赵咏华的声线完美融合，像在耳边轻声诉说着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她唱着，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简单的歌词却道尽了爱情最本真的样子，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有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的温柔。这首歌把浪漫从遥远的童话拉进平凡的生活，让我们明白，浪漫从不是昂贵的礼物，而是有人愿意陪你走过朝朝暮暮，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

情是一场漫长的奔赴，更是一路不离不弃的陪伴。陈奕迅用细腻又深情的嗓音，在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里，诠释了这份。

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有个人愿意陪你看遍四季的风景，便是此生最美的幸运。

爱情是一场义无反顾的选择，往后余生满眼皆是你。马良用略带沙哑却格外深情的嗓音，在往后余生里唱透了这份专属的温柔。歌曲的编曲简约又深情，吉他的旋律带着淡淡的忧伤，却又在马良的演绎里透出满满的温暖。他的声线像在诉说着一场义无反顾的爱恋，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藏进歌词里。他唱着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是你，荣华是你，简单的字句却藏着最坚定的承诺。

达爱情里的偏爱和执着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让我们懂得，真正的爱情是遇见之后便认定彼此，往后的每一个春夏秋冬，每一次悲欢离合，都只想和你一起度过。

爱情里最珍贵的是兜兜转转后身边依然是那个最初的人，水木年华用干净又醇厚的和声在一生有你里道尽了这份岁月里的深情。歌曲的编曲带着浓浓的校园民谣气息，旋律轻快又带着淡淡的怀旧，水木年华的和声清澈又温暖，像一阵清风吹过青春的岁月，也吹过漫长的时光。他们唱着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字句里满是对爱情的珍惜，把青春里的心动化作岁月里的相守，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能抵过时光的考验，能抵过岁月的变迁。这首歌像一本青春的纪念册，记录着最初的心动，也见证着一生的陪伴，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懂得一生有你便是圆满。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样一则浪漫的爱情故事，雪山下的风信子。藏地的风总带着凛冽的清寒，卷着念青唐古拉山的雪粒，掠过纳木错湖畔的草甸，也拂过扎西港村外那片迎风生长的风信子。每年春末，淡紫色的花穗便会铺满山脚的缓坡，在皑皑雪山的映衬下，像揉碎了的星河落进人间。林野第一次见到这片风信子是在3年前的5月，他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踏着未化尽的残雪，跌跌撞撞地闯进这片藏地秘境，也撞进了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柔。那时的林野正陷在创作的瓶颈里，都市的霓虹晃得他眼晕，镜头里的画面总少了点打动人心的温度。他辞了职，背着相机一路向西，只想在藏地的蓝天与雪山间找回对摄影的初心。车子在扎西港村外抛了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手机信号弱得像风中的残烛，凛冽的风刮在脸上，像细针一样扎人。他裹紧冲锋衣，沿着土路往前走，以为只会遇见茫茫的草原和冰冷的雪山，却在转过一道山湾后，看见了那片盛放的风信子，还有蹲在花丛边轻轻抚弄花穗的女孩。女孩叫央金，是土生土长的藏地姑娘，眉眼像纳木错的湖水一样清澈，笑起来时眼角会弯成月牙，像雪山间漏下来的阳光。她穿着藏青色的藏装，腰间系着五彩的哈达，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竹篮，正采摘着风信子的花穗，说是要带回家晒成干，给村里的老人泡花茶。他看见狼狈的林野，没有丝毫的生疏，只是笑着朝他招了招手，用带着淡淡藏腔的普通话要他去家里喝杯酥油茶，避避风雪。央金的家在扎西港村里一座藏式的小楼，院子里种着格桑花，屋檐下挂着金幡，风一吹便发出簌簌的声响。阿妈端来滚烫的酥油茶，奶香混着茶味儿，暖了林野冻僵的指尖，也暖了他焦躁的心。那天他在央金家住了下来，央金成了他的向导，带着他走遍了扎西港村的每一个角落。清晨的纳木错湖畔，晨雾像轻纱一样笼罩着湖面，远处的雪山在朝阳下泛着金红的光，午后的草原，成群的牦牛低头吃草，牧人的歌声在风里飘远，傍晚的山岗，金帆在夕阳下飞舞，归巢的飞鸟掠过天际。

林野的镜头里渐渐有了温度，他拍雪山的巍峨，拍湖水的澄澈，拍草原的辽阔，而镜头里出现最多的是央金的身影。他站在风信子花丛中，迎着风扬起笑脸，他坐在牦牛背上，挥舞着木鞭，歌声清脆。他蹲在湖边，举起一捧湖水，眉眼弯弯。林野发现自己的镜头总是不自觉地追着央金的身影，而原本焦躁的心也在他的笑容里慢慢变得平静。央金喜欢听林野讲都市的故事，听他说高楼大厦，说车水马龙，说那些他从未见过的风景。他总会拖着腮，眼睛亮晶晶的，像藏着漫天的星光。而林野也喜欢听央金讲藏地的故事，讲雪山的传说，讲湖水的秘密，讲风信子的花语。只要点燃生命之火，便可同享丰盛人生。央金说，这片风信子是阿爸亲手种下的。阿爸说，风信子迎着雪山的风生长，看似柔弱，却有着最强韧的生命力，就像藏地的人，也像藏地的爱情，简单坚定，一往无前。日子像纳木错的湖水，平静而温柔地流淌。林野的相机里存满了藏地的风景，也存满了央金的笑容。他知道自己的心已经留在了这片雪山脚下，留在了这个像风信子一样坚韧又温柔的姑娘身边。他开始学着说藏语，学着喝酥油茶，学着在草原上骑马，学着像藏地人一样对着雪山祈福。而央金也开始学着看林野拍的照片，学着用相机记录生活，学着听林野喜欢的歌，学着了解那个遥远的都市。他们常常一起去山脚的风信子花丛，林野坐在花丛边拍照，央金便坐在他身旁，一边采摘花穗，一边轻声哼着藏地的歌谣。风拂过花丛，带来淡淡的花香，也带来雪山的清寒。可只要身边有彼此，便觉得万般温暖。林野会给央金讲相机里的参数，讲光影的变换。央金会给林野编藏式的手链，用五彩的线串上小小的松石，戴在他的手腕上。那串手链成了林野最珍贵的宝贝，无论走到哪里都舍不得摘下。转眼秋意渐浓，藏地的风变得更加的凛冽，雪山的雪线慢慢下移，山脚的风信子也渐渐枯萎，只剩下枯黄的花茎在风里摇曳。林野的假期快要结束了，他必须回到都市处理一些未了结的事情。他站在风信子花丛边，看着眼前的雪山，心里满是不舍。想和他一起守着这片雪山，守着这片风信子，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他知道自己的世界和央金的世界隔着万水千山，他不确定自己的到来会不会打破他平静的生活，也不确定这份在雪山脚下滋生的爱情能否抵过都市的诱惑，抵过遥远的距离。离开的前一天，央金带着林野去了纳木错湖畔，他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小的布包递给林野，布包里是一束晒干的风信子，淡紫色的花穗还保留着淡淡的花香，里面还夹着一张小小的卡片，是央金用歪歪扭扭的汉字写的：风信子开，等你归来。林野接过布包，指尖触到央金的温度，眼眶瞬间湿润。
他想抱住他，想告诉他他一定会回来，可最终只是紧紧地握着那个布包，说了一句：等我。

央金只是笑着点头，眼角的月牙弯得更甚，只是那笑容里藏着淡淡的不舍。他看着林野的车子渐渐消失在山路的尽头，站在湖畔，直到夕阳落下，直到雪山的影子铺满湖面，才缓缓转身，手里攥着一根风信子的花茎，在风里站了很久很久。林野回到了都市，可心却留在了藏地，留在了雪山脚下的扎西岗村。他看着相机里的照片，看着手腕上的藏式手链，看着布包里的风干风信子，脑海里全是央金的笑容。都市的霓虹依旧晃眼，可他却再也找不回当初的心动。镜头里的画面又变得冰冷而空洞。他知道自己属于那片雪山，属于那片风信子，属于那个像湖水一样清澈的姑娘。他开始拼命工作，只想快点处理完所有的事情，快点回到藏地，回到央金的身边。他把在藏地拍的照片做成了摄影集，取名《雪山下的风信子》。照片里有巍峨的雪山，有澄澈的湖水，有辽阔的草原，而最耀眼的是央金的笑容。这本摄影集意外地获得了大奖，林野的名字被更多的人知晓，可他却丝毫没有觉得开心，因为他知道这些荣誉都不及雪山脚下的一抹笑容，不及风信子的一缕花香。一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当林野再次踏上藏地的土地，已是第二年的春末，山脚的风信子又一次迎着风盛放成一片淡紫色的清河。他背着相机沿着熟悉的土路往前走，远远的便看见那片风信子花丛边那个熟悉的身影正蹲在那里，轻轻抚弄着花穗，像他离开时那样。林野的脚步渐渐放慢，他站在花丛边看着那个朝思暮想的姑娘，眼眶再次湿润。央金抬起头看见站在花丛边的林野，眼里先是闪过一丝惊讶，随即便漾开了温柔的笑容，像雪山间漏下来的阳光，像风信子盛放时的温柔。没有过多的话语，只是一个眼神便懂了彼此的心意。林野走到央金身边，蹲下身轻轻握住她的手，手腕上的藏式手链与央金手上的松石手链轻轻相触，像两颗心紧紧相依。她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小的花盆，里面种着一株小小的风信子，是她在都市里精心培育的。她说，我把都市的风也带来了，以后无论风雪我都陪你一起守着这片雪山，守着这一片风信子。央金的眼泪轻轻落下，滴在风信子的花穗上，像清晨的露珠，晶莹剔透。他靠在林野的肩头，听着他的心跳，听着雪山的风，听着风信子的风在风里轻轻摇曳的声响。远处的雪山在蓝天的映衬下巍峨而温柔，纳木错的湖水泛着粼粼的波光，山脚的风信子在风里盛放，像一片永远不会凋零的星河。此后的扎西岗村外的风信子花丛边，总能看见两个人的身影，一个背着相机用镜头记录着雪山与湖水的美好，一个提着竹篮用温柔守

这风信子与岁月的温柔，藏地的风依旧凛冽，雪山的雪依旧洁白，可风信子年年盛放，爱情也在雪山脚下生根发芽，坚韧生长。他们会一起在清晨去纳木错湖畔看日出，一起在午后去草原上骑马，一起在傍晚去山岗上看经幡飞舞，一起在风信子花丛边细数岁月的温柔。林野的镜头里永远有央金的笑容，央金的身边永远有林野的陪伴。他们把彼此的心意藏进雪山的风里，藏进湖水的波心里，藏进风信子的花香里，藏进往后的每一个朝朝暮暮里。雪山不语，见证着这份跨越山海的爱情，湖水无声，流淌着这份温柔坚定的陪伴，风信子盛放，诉说着这份生生不息的美好。在这片蓝天白云下，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风信子迎着雪山的风，岁岁年年，而他们的爱情也像雪山下的风信子，坚韧而温柔，在时光的长河里永远盛放，永不凋零。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0: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八星得道第58奖，终于求安。从那个铁拐李手里边接过这个小葫芦来，瞪着两只眼睛啊，就从这个两个窟窿眼里边往里边这么一看。开始的时候啊，他觉得这里边挺好玩的，看着看着越看越觉得奇怪，到后来他不由自主失声大喊了一声，哎呦，我这才看明白，我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他是明白了，可旁边这几个人都糊涂了。那么钟离权在这葫芦里边到底他看见什么了呢？开始的时候啊，他就看见有这么一座大山，这个山上边有这么一座宫殿，宫殿四周就好像是这么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花园。呵，这个花园里边的景致别提多好看了，有不少的奇花异草啊，还有不少参天之高的树木，有不少的飞禽，还有不少的瑞兽。嘿，怎么这么好看呢？这个景致可比这坛子里边的景致可又讲究多了，又美多了。哎，他还看见呢，有不少的神仙，这个神仙呢也有高的，也有矮的，也有胖的，也有瘦的，什么模样的全有，一个个全都穿着的是无缝的天衣，也有乘云的，也有驾雾的，来来往往。这个宫殿的正殿里边有这么一个大的莲花座，莲花座上边坐着这么一位老神仙，哎呦，须发洁白，他就看着这位老神仙怎么那么眼熟啊，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一样。可是钟离权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老神仙的周围又站着不少的神仙，在这儿听这位老神仙不住的训教他们。嘿，就看见这里边啊还有那位铁拐先生也在那儿站着呢。一会儿的功夫，好像老神仙把铁拐先生叫过来了， 吩咐铁拐先生要到海里边去一趟，要办点什么事情去。铁拐先生转身走了。过了没有多大的功夫，这位老神仙自己也要动身下海。临走的时候啊，这老神仙手里牵着这么一头青牛，叫过来这么一个牧牛的童子，就把这个青牛啊交给这个童子了，好像是告诉这个牧牛的童子，让他小心的看护，可千万千万的不要贪玩，不要大意，一定要小心在意。那个牧牛的童子点头也答应了。等这个老神仙走了以后，哎呦，这个牧牛的童子就把这青牛往那儿那么一放，他不管他了。嘿，这个童子就到花园里边跟其他别的小朋友一块玩去了，玩的这个高兴，玩的这个开心呢。玩着玩着，这几个小朋友这么一商量，干脆咱们赛跑玩吧。你瞅这个牧牛的童子又把这青牛给牵来了，他就往那个青牛背上这么一骑，那意思好像要骑着青牛跟别人赛跑。这青牛啊很不高兴，梗梗着脖子，瞪着牛眼，在这儿他不动弹，把这个牧牛的童子给气坏了，拿起这赶牛的鞭子来，啪啪啪，他就打了那么青牛几下，青牛更不高兴了，这点撂蹶子。牧牛童子一生气，从牛背上下来，不管他了，跟别的小朋友又玩去了。这个青牛这么一生气呀，嘿，他自己私自的逃到了凡间。哎呦，他闯下了不少的大祸呀。哎，奇怪，这个青牛来到凡间，走到这么一个地方，钟离权越看那个地方越眼熟，这不是我们家周围这些山上面吗？这个青牛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再一瞅这个青牛啊，好像跟山里边的这么一头母豹子，他们俩是挺好的。嘿，他们俩就在这个山洞里边啊，同出同归，同吃同睡同起。过了一段时间，这母豹子就生下这么一头小豹子来。那个青牛不知道因为什么又闹脾气了，他不管这豹子，他自己走了。眼瞅着青牛啊又到了一个地方，这青牛怎么着这么一晃悠还变成人形了。哟，这个青牛怎么这么坏呀？他勾引人家妇女，甚至于呢把这些女人的丈夫都给弄走了，弄到山里边不知什么地方，往那儿那么一放，他呢就变成人家这些女人丈夫的模样，就跟这些女人呢一块喝酒取乐，胡作非为。嚯，就这件事情激怒了一位在山上修道的女子。这位道姑啊手持宝剑找来了，要向这个青牛问罪。看到这儿，钟离权越看这位道姑怎么特别像今天我碰见的这位仙姑啊。哎，好像就是她呀。钟离权呢抬起头来看了看旁边的何仙姑，低下头来又往这葫芦里边看看这里边斗青牛的那位道姑，抬头看看低头看看，抬头看看低头看看。何仙姑站在旁边觉得奇怪，你老这么看我干什么呀？铁拐先生过来一拍着肩膀，是不是这里边还有他呢？啊，是，嗯，有，你赶快接着往里边看吧。哎，哎呦，感情这位道姑啊不是这个青牛的对手，眼看着被青牛所制。哎，就在这功夫又来了这么一位仙女，把道姑给救了，帮助道姑制服了这头青牛，这头青牛又变成了原形。就在这功夫，那位老神仙从海里边回来了。老神仙显得挺不高兴，派另外一个童子下凡，把那头青牛给收服走了，又带回那个山上的宫殿里边去了。老神仙把原来 看守青牛的那个童子贬入了下界，投胎到了一户人家。钟离权再一看这个小孩，他的身段，他的模样，哎，怎么跟自己会一模一样呢？难道说就是自己是吗？再一看那个孩子的父母还有他姐姐，哎呦，这不就是我的爹，我的娘，我的姐姐吗？啊，钟离权看到这儿了，这才恍然大悟啊，哎呦，原来感情我自己就是被贬下来的那个牧牛童子啊。所以他呢大喊了一声，哎呀，我算是明白了，差一点

我全都明白了。弟子本来是好好的在天宫，自己不小心才惹下这样的大祸，我被折贬到凡间，我现在特别后悔。师父，您赶快救救弟子吧，只要您把我能够救回天庭，我就心满意足了啊！师父，我报答您的恩情。师父，铁拐李伸手把钟离权扶起来，又伸手指了指站在旁边的何仙姑，告诉钟离权：“你去跟你这位师父再说一说去，啊，把狐狸这个事情跟他讲一讲，你问问他是不是我有此事啊？”钟离权赶快的就把在葫芦里边看见的这些东西这些事情向何仙姑这么一讲。何仙姑愣了，怎么？哦，这都是在这个葫芦里边看见的啊？冲他点了点头，确实啊，都有此事。小泉呐，师父，你接着往里边看啊，你再仔细的看一看。师父，我到现在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什么事情不明白呀？就是今天咱们捉来那头豹子，您说是不是就是青牛跟那个母豹子生下的那个小豹子？如果要不是他的话，我怎么会说他跟你有点关系呢？啊，你接着往里边看吧。哎，钟离权呐，眨巴眨巴小眼睛，又捧起那个葫芦，接着往里边这么一看，就瞅见有这么一头小豹子，跟着那个母豹啊，就在山里边来回的走动。哎呦，这个母豹啊，吃了人了。有一天，这个母豹被这个猎户给抓住了，给杀了。小豹子啊，到这个时候，它倒是自由自在了。慢慢的，这个豹子也长大了。不过，这个小豹子呢，跟别的野兽全都不一样。怎么？他在这个山里边只吃啊那些野兽，他从来没有伤过人，害过人，也没有吃过人。钟离权看到这儿，嘿，怪不得呢，今天他不能死呢。要说这个畜生既然被我师父给带来了，甭问呢，看起来他一定也有一定的造化。再接着往下一看呢，钟离权就看见自己已经慢慢长大了，一直看到了今天打豹的情况怎么样，遇见了何仙姑，跟何仙姑一块回家，来到竹林的这儿又怎么遇见了铁拐先生啊。看到这儿总算是全都明白了，他赶快的伸小手捧着葫芦送回了铁拐先生。师父，我看完了，我看明白了。好，李铁拐接过这个葫芦来，又送到了何仙姑的面前。道友，你不是老奇怪吗？我们两个人怎么会是两世之交？你自己看一看，这里边也有个小故事呢。是吗？何仙姑啊，接过这个葫芦往里边这么一看，这里边啊，掩饰的都是何仙姑的来龙去脉，他自己的这些事情咱们在这里边就不再重复了。他看明白了，就是那个李玄来到何家，怎么样用这个袍袖把他渡到了衡山，让他去修道，两个人在那儿分别之后，这个李玄呢又怎么样的领了法旨，他呀又如何的要练一练这个游魂之法，没想到他的法身被他的弟子杨仁给烧了，自己这才投在这么一个乞丐身上，所以就变成了今天铁拐李的这副模样。看到这儿，何仙姑他也明白了，怪不得一见面呢他就说他是我的两世老友。嗨，要不看明白我怎么会知道呢？原来这就是我的师兄李玄呐，嗨，所以他呀把这葫芦又递给了铁拐李。哎呀，师兄啊，你说要不看的话我怎么会知道呢？啊，你现在变成这个模样。

同样的见面，我怎么会认识呢？怪不得你就说我们两个人是两世的老友，除非你，谁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呢？怎么，看明白了？看明白了？朱一全的父亲朱立俊，还有他的女儿大姑娘，在旁边听他们这么一说，这心里边也明白了。哦，既然你们大家都明白了，咱们还留在这儿干什么呢？啊，咱们这就回去吧。说着话呀，只见铁拐李用自己的拐杖怎么一敲这葫芦，马上就听见咔啦那么一声，就如同打这么一个响雷一样啊，把大家吓了一跳，定神再这么一看，嘿，怎么着？感情啊，没在那坛子里边，现在是什么地方啊？仍然是人家钟离家那个堂屋，大家该坐着该站着，又都回到这儿来了。哎呀，大家这么一想，刚才的事情就如同是做梦一般呐。老人朱立军心里边完全明白，这都是这位铁拐先生的仙术啊。嗯，既然这样，我就请师傅您还有这位仙姑啊，我把房间全都预备好了，就在我这儿安歇了吧。于是铁拐李跟何仙姑就暂时住在了钟离家中。当然了，铁拐李跟这个钟离权师徒二人在一间屋子，交给这个钟离权呢开门的这些法术怎么样静心。另外呢，也跟何仙姑呢一块儿交谈交谈往事，也切磋一下修炼之术。何仙姑啊，一再的问李铁拐：“我们要找的那个废长房、废法师，他在什么地方呢？”再者说呀，他的同道之人那位刘法师被人家抓走了，还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呢。凡是他这么一问，这李铁拐啊总是微微一笑：“哎，不着急，不着急。”这件事情你忙什么呀？啊，不着急，总得给插过去。过了这么三天之后了，这天呢，这朱离军、还有朱离全、何仙姑、铁拐李都在堂屋这儿一边喝着茶一边聊天呢。铁拐李呢就告诉何仙姑：“哎，你不是要找那位废长房吗？啊，最近的一两天他马上就会来了，你老这么急的要找这位废长房，到底是什么事情啊？”“嗨，师兄，你有所不知，就是上一次我被奸臣赵高他的儿子那位赵公子给纠缠住了。多亏呀，这位长房先生他呢用这个缩地之法帮助过我，受人之助，我不能不谢呀。”所以我总想找他要感谢一番。再有，我知道了他的同道之人就是那位刘法师被贼人给抓走了，直到现在生死未卜，我不能袖手旁观呢，我一定要帮帮人家这个忙啊。所以呢，我那么着急要找到这位废法师。哦，是这么回事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个废长房呢，是我要度还没有完全得度的这么一个人，他用的那个缩地法呀，是我教给他的，啊，告诉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来了，啊，师兄，您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哦，我告诉你吧，我不是就是因为他吗？伸手一指的钟离权。就是这个木牛的童子，他被贬下凡，我呢可怜他，我立刻就请示了祖师。我既然跟他有同门之谊，我就想前来呀，看一看这个孩子能够育成这个童子的道行，帮他一把。如果说他从这儿开始真正的好好的修炼，将来呀他功德圆满的时候，跟你这么说吧，他的地位跟你我都可以并立，是吗？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话了，师马

0: 之非福，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1: 嘿嘿，话是这么说呀，也得看看他自己呀，肯不肯勤修苦练。哎，如果他不习正道的话，
0: 又七情成六欲，
1: 哎，他将来呀，这个孽障一满，恐怕求死都不成啊。他呢，要坠入畜生道，连人他都做不成了。你说这事可怕不可怕呀？我不是就怕他年幼无知吗？如果再被这个外魔以物欲所诱引，到了那个时节再把他给挣过来，你说那得费多大的劲呢？另外，我这次来还有不少的俗事呢，借此机会也好好的办一办。师妹，其中也有你的事情，我对你的事情不是也是一直关心吗？啊，师妹，在你来之前呢，难道说你就没有听见令尊师父跟你提过师兄我吗？
0: 哦，在我下山之前倒是听我师父跟我说过，说师兄您呢已经下山了，来到凡间，但是呢没有说您变成这个模样，只说是李玄，说我一定会跟您相会的。
1: 您说我怎么会知道现在您这模样了？所以一见面呢，我也不认识您了。要不是师兄您亮出这个葫芦，示现因果的话，恐怕呀，我到现在还装在这个闷葫芦里边呢。
0: 哎呀，师兄，您是什么时候来？
1: 哎呀，要说我可来了有些日子了，我是一直观察呀，钟离他们家的人。
0: 啊，咱们现在也不瞒你们，我是看这个孩子呀，确实是勇侠孝友。我真是喜欢他，他真是这么一位修仙之才
1: 啊。
0: 不仅是他呀，再说这只豹子吧，你说就这么一个畜生，他居然的有这么一个仙分
1: 啊。
0: 他跟别的畜生不一样，他不害人，不伤人，不吃人。你看，正因为如此，有这么特殊的缘分，我不是把它装在我的葫芦里边了吗？没有别的，我想啊，好好的把它训练训练，哎，将来或许啊能成为坐骑，或者呢，再给他另找这么一个上进之道，也不凡有这么一个缘分吧。就是这么一番意思，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办。没有想到啊，这铁拐李跟何仙姑他们俩说这些话，坐在旁边那个朱离俊老人呐，突然间是潸然泪下呀。这个钟离权一看，赶快过来了，爹爹，您这是怎么了？您哭什么？哎呀，孩子呀，你听你师父讲了吗？啊，就是这头豹子，它不吃人，不杀人，不害人，怎么样啊？啊？你师父都愿意把他收在葫芦里边，给他指明一条正路，黑雾他都能有仙人提携他呀。你看看为父我，虽然说人们称我是这么一位英雄好汉，可是我呢，杀了不少的猛兽，我害死了多少生灵，看起来我的罪过不小啊。孩子，爹不盼别的，就盼着你好好的修道，修道成功之后，你要多做功德，多做善事。孩子，钟离权，你要替爹爹赎回前罪。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今天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才忙呗。
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2: 不叫。
3: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6: 好
7: 好
6: 好，
7: 知道了，
6: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呀呢。
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4: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3: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4: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3: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4: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3: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

0: 我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1: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3: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1: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5: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6: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 促进文化贸易旗帜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双方要巩固政治。

0: 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0: 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0: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7: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

0: 二检核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2: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4: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1: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八月环比上涨 2.1%。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2: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中级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发布，自动驾驶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未来5年如何布局？
0: 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最新报告亮出我国矿业家底，新旧能源转换期，怎样护航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关注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
0: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新规将落地，麻精药品出院带药迎来统一规范，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
1: 从偏手速到算法分担，新的外卖抢单算法能让物理外挂失效吗？当手速不再决定订单，骑手之间的公平难题会就此解决吗？
0: 断交还封空域，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两国关系何以走到这一步？这场断交风波又会给中东北非格局带来哪些连锁影响？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损失正在处理中。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提出的请求，沙特此前给予伊拉克政府采取充分措施的机会，以阻止从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及邻国发动的袭击。沙特在这一阶段保持了克制，并支持伊拉克政府所做出的努力。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11号晚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反对任何危及沙特安全与稳定或损害两国兄弟关系的行为。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的责任。声明同时强调，伊拉克领土和领空不会被用作袭击任何国家的跳板，并表示将同地区国家合作，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当天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11号，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了航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为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西利亚·弗洛雷斯。根据该公告，辩护团队向美国纽约一家法院提交了申请，请求基于危急的医疗状况、宪法原则及安全保证，批准第一夫人暂时获释。联合国安理会11号通过一项决议，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一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解释性发言中表示，考虑到安理会成员间分歧明显，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一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使大家有更充分的时间讨论，中方对此不持异议，在表决中投了赞成票。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的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8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4%。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联储仍面临加息的压力。报告公布以后，交易员预计下周美联储加息的概率一度上升到约90%。

0: 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在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丁俊晖6-2战胜凯伦·威尔逊晋级四强。半决赛中，丁俊晖将迎战阿里·卡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习主席外交时刻。
2: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主席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同各方一道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汇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强大力量，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2: 眼下金砖合作如何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金砖合作机制又将镌刻下怎样的中国印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敏的报道。
3: 当前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自2006年启动以来，成员国不断增加，合作伙伴持续拓展，扩员后11个正式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构成的大金砖合作覆盖亚非拉、中东以及东南亚关键区域。日益壮大的大金砖在筑牢共同发展底座的同时，也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注入不竭动力。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4: 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新兴经济体，围绕着团结互助以及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推动全球发展、国际和平稳定以及推动国际秩序体系朝向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变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 本届金砖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王磊认为，这反映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金砖国家为全球稳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努力。
4: 金砖国家合作展现的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意愿，也惠及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既推动了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全球朝向更加稳定、包容、可持续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好的探索与努力。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开创性地提出金砖加合作模式等一系列重要主张和倡议，推动金砖合作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在金砖机制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发挥关键作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胡世胜：
5: 在新开发银行的融资方面，中国的贡献是最大的，里面的推动数字货币啊、跨境支付啊，中国也提供非常有益的一种尝试。现在这种大金砖就是延续当年那个金砖加，金砖的往前走是每一步都是离不开中国这种积极的贡献的。
3: 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到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20载携手同行，金砖合作成色将更足。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6: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由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仍处于变革机遇期，我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
1: 规划既定了目标，也点了问题，怎么让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让中国品牌成为必选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蓝图落地需要施工图，规划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涵盖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并配套4项重大工程、关键技术攻关工程、标准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安全筑基工程、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3个重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0: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2: 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不变的底色，近年来我国产业技术标准不断迭代升级，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并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骥则指出，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当前产业技术路线仍在持续演进，未来还可能出现新的颠覆性技术，在产品质量安全、资源回收利用等方面还有不少提升空间。为此，15五期间我们把技术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之以恒推动产业提质升级，
3: 聚焦新型电子电器架构、全固态电池、汽车操作系统、智能驾驶等前沿领域，支持骨干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开展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系产业长远发展的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我们将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改革，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支持骨干企业有效整合研发、生产等资源，避免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同质化竞争。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推动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跨界融合成为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也正因此，郭守刚介绍，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方面，接下来将进一步深化3方面工作，
0: 进一步深化与信息通信的融合，加快 5G、5GA、CV2X 直连通信等网络基础设施规模部署，构建高低搭配、泛在智联、安全可靠的移动网络体系，推动智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拓展多场景网联适配能力，进一步深化与交通城市发展融合，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推进路侧感知设施规模化布置，打通跨行业信息平台互联互通，进一步深化与能源的融合，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科学布局大功率充电设施，补强农村充电设施的建设短板。
4: 刚才讲的几项重点任务里有几个词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比如什么是车路云一体化，简单说呢，就是车路云三端协同，车要更聪明，路要更智能，云要能统筹，三者数据打通，自动驾驶才能真正跑起来。
1: 再比如全固态电池，它和现在电动汽车用的液态锂电池相比，能量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被看作下一代电池的关键方向。当然，这些技术突破最终都要落到市场上见真章。 中国品牌当前在全球市场的表现怎么样？接下来要怎么

0: 么走？继续来听报道。
1: 目前，我国汽车已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已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化，汽车产供链合作伙伴网络持续扩大。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车出口占我国汽车出口量比重超过40%，部分车企以智能化优势为突破口，打开海外高端市场。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曹文介绍，15/5时期将进一步完善汽车产业出海政策举措，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企业出海合规建设，强化企业海外利益保护。
2: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实施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为企业提升国际化的经营能力和水平，培育良好品牌形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国务院已出台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产供链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境外风险的监测、预警、防控，坚决维护好我国企业的正当权益，更加有效地为包括汽车企业在内的我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0: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那么新旧能源转换期都有哪些手段助力我国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在黑龙江大小兴安岭地表之下的浅表地质体中，蕴藏着铜、钼、金、银、铅、锌等重要矿产资源。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静介绍，为了破解资源勘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突出矛盾，黑龙江省地质科学研究所自主立项攻关，创新研发了小角度钢索取锌钻探成套技术，以钻探工程替代传统槽探，形成适配森林覆盖区的低扰动绿色勘查完整工法。
10: 对浅表地质体的资源勘查，传统的方式就是开挖沟槽，也就是槽探，但完成200米槽探需占用林地面积1000到2000平方米，极易破坏原生植被，引发水土流失。我们推行以钻代槽，就是使用便携式全液压钻机、小角度的钻进获取岩芯，模拟槽探近似水平的揭露效果，场地平整后可快速自然恢复，而且效果非常好。大兴安岭松岭区铅锌多晶石矿普查项目全面采用该技术以后，发现的矿体数量是传统槽探的3倍以上，整套技术可为全球森林覆盖区、生态敏感区矿产勘查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可参考案例。
9: 除了勘查阶段，矿山建设方面的科技创新也对矿产资源增储上产至关重要。有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之称的湖南士竹园特大型矿床，坐拥钨、钼、钚等关键矿产，是支撑我国高端装备、硬质合金等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基地。矿山企业生产部部长李凡超说，过去大量低品位资源受技术制约，只能成为呆矿搁置地下，而近年来企业通过采矿、选矿、成套工艺迭代升级，叠加智能矿山建设，大幅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水平，采矿回采率从45%跃升至95%以上，走出一条矿产保供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发展路径。
11: 我们与国内顶尖科研院所建立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发出试作源法选矿方法，建成浮选柱加浮选机联合选矿工艺流程，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控制， 目前我们回收有用矿物的种类已经拓展至11种，大批原本列入储量表外的低品位矿石获得利用价值，累计盘活矿石量达1.5亿吨，逐步实现了贫富兼采、颗粒归仓。
9: 湖南市竹园的实践只是我国矿业科技创新加绿色发展理念的缩影。目前我国已建成绿色矿山5500余家，矿区变景区，矿山变青山，正在成为现实。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矿产资源领域科技创新成果显著，发布实施矿产资源领域国家标准4项、行业标准55项，资源安全支撑能力稳步提升。
12: 2025年，金矿、铜矿等成矿理论实现创新突破，钻矿技术装备研发取得较大进展，研制出多项战略矿产高质化利用技术，深海矿产开发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技术与装备也取得了突破。
9: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严卫东介绍。
12: 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同时，2025年以来，新修订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颁布实施，对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8: 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4天，中国之声多路记者继续深入展馆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
0: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发出第3问：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13: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医、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10项 AI 产品全搭载。
14: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势医疗资源送到我们民众的手上。
13: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15: 这样一个术中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16: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
15: 方案
16: 的调整。
15: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 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13: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今天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7: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8: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9: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7: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9: 胜利街道05社区学习先进榜样，锤炼基层本领。
1: 水陆联动，全域巡护，守护珍稀水鸟家园。
19: 红石乡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活动。

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学习劳模吴亚勤基层治理宝贵经验，进一步锤炼社区工作人员为民服务本领。近日，胜利街道05社区党委组织全体社区干部、网格员、党员代表集中观看吴亚勤先进事迹专题转播。吴亚勤结合自身30余年社区工作经历，用朴实真切的语言分享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工作感悟，细致讲解矛盾调解、网格走访、居民诉求处置、特殊群体帮扶等基层实操方法，讲述一件件心系群众、为民解忧的真实事例。他坚守初心，恪尽职守，把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用心化解邻里纠纷，用心解决居民急难愁盼，总结形成诸多接地气、可落地的社区工作法，生动展现了一名基层党员劳模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担当实干的崇高精神。观看直播过程中，大家认真聆听、仔细记录，深受教育和启发。直播结束后，现场开展交流研讨，参会人员结合网格工作、民生服务谈体会、谈感悟。大家表示，吴亚勤同志是基层工作者学习的标杆，在今后工作中要对标先进、找差距，把直播学到的工作思路运用到实际当中，主动下沉网格，多走进居民家中倾听诉求，耐心处理家长里短，坐实矛盾调解、便民服务、困难群体关爱等各项工作，把群众的需求放在心上，当好居民的贴心人。下一步，05社区将把学习劳模精神转化为履职实效，持续厚植为民服务情怀，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服务水平，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增强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华秋沙鸭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鸟中大熊猫。该物种对栖息水质、生态环境要求极高，其生存状态是评判水域生态系统健康稳定的重要核心指标。为全力守护、珍惜野生鸟类资源，筑牢中华秋沙鸭栖息地生态安全屏障，近期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敦化森林公安分局、黄泥河联勤管护中心联动生态警务室，组织生态警员、生态义警、志愿护鸟队伍等多方力量，在辖区中华秋沙鸭核心栖息水域朱尔多河保护区河段开展全覆盖立体化联合巡护专项行动，全力守护珍稀野生鸟类生存家园。此次专项行动采用空中无人机巡查加水面充气船巡航加地面徒步踏查立体化巡护模式，有效补齐传统地面巡护的水域巡查短板，构建水陆空全方位无死角的闭环管控体系。行动期间，工作人员搭乘充气船对全县沿河流域、深水河道、临水滩涂等徒步难以抵达的区域开展全域水上巡护，同步搭配地面徒步踏查、高空无人机航拍巡查，对中华秋沙鸭主要栖息河道、浅水滩涂、沿岸树木及周边活动区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清查，重点清理河道内非法地笼、渔网、违规捕捞工具，严查非法捕猎、投毒、惊扰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同时，工作人员同步开展生态监测工作，细致记录中华秋沙鸭种群数量、活动轨迹、栖息状态及周边生态环境变化情况，精准掌握辖区野生秋沙鸭栖息动态，为后续常态化生态保护、精准管护工作提供详实的数据支撑和科学依据。针对晨昏鸟类活动频繁、非法违规行为高发时段，管护中心优化勤务部署，实行定岗定责、错时值守、轮换巡查制度，张贴保护宣传海报，实现重点区域全天候无间断管控。同时，工作人员深入林区沿线村屯，向林区群众发放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手册，持续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全面提升辖区群众生态保护意识，营造全民参与、共同守护的良好社会氛围。此次专项联合巡护活动，有效排查整治了秋沙鸭栖息水域各类生态安全隐患，净化优化了辖区水域生态环境，切实筑牢了珍稀野生动物生态安全防线。下一步，联勤管护中心将持续固化多方联合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秋沙鸭栖息区域巡查管护工作，持续优化水陆空立体化巡护管控模式，全力守护辖区优质生态资源，为中华秋沙鸭等珍稀野生鸟类繁衍生息筑牢坚实保障。

0: 为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有效防范化解基层涉黑涉恶风险隐患，近日，红十乡组织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活动。活动中，乡平安建设办在各村主干道、文化广场、集市周边等人流密集处悬挂宣传条幅，并结合农村实际，向过往群众讲解黑恶势力的常见表现形式、社会危害以及线索举报方式和渠道，引导群众对涉恶涉黑线索进行举报，并告知相关举报保护措施，消除群众顾虑。此次宣传覆盖各行政村，有效提升了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知晓率和参与度，进一步畅通线索举报渠道，为推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维护乡村和谐稳定奠定坚实群众基础。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9月14日至20日举办。
0: 全国铁路暑运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1: 超2500家参展商齐聚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

新华社消息，记者从近日在京举行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将于9月14日至20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行，开幕式等重要活动在山东济南举行。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将举办开幕式、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等。其中，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将全面展现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发布行业领域重要需求和新型产品，集中开展技术推介和交流合作，还将同步开展网络安全互动体验、组织网安门诊、 AI 复刻数字人等活动，通过实物展示、视频宣传、人机交互等多种方式推动网络安全技术成果普惠共享。今年网安周还将举行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日活动，组织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等宣传普及活动，以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此外，还将组织网络安全创新创业大赛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开展文艺化网安系列活动，面向全国广大网民开展网络安全云竞答活动、微视频征集展映。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10部门联合举办。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8月31日，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平安、安全有序。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今年暑运，铁路部门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西东至建德段等新线开通新增的运力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暑假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其中旅游专列415列，旅游专线284列，并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1: 新华社消息，从一站式云游大好河山的花样玩法，到人工智能、VR 等前沿科技在文旅场景中落地开花，近日在天津开幕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吸引20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余家文旅企业和10家国际组织机构、国家级行业协会参会。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国际合作、天津特色、大众消费等10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同期举办18场专业活动，涵盖区域协作、产业创新、科技赋能、文旅消费等领域，搭建集成果展示、行业交流、项目对接、消费体验于一体的国家级文旅产业平台。天津市副市长王宝宇表示，天津将不断放大博览会的平台集聚效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产业支撑体系，全力打造近者悦、远者来的文旅发展环境。当前，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文旅产品、沉浸式不同体验、多元化消费场景、精细化服务保障的需求持续攀升。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雷表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与创新协同，正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并创造出新的机遇。本届博览会还设立国际文旅合作展区，邀请全球旅游机构、国际旅游组织近100家海外旅行商及国际从业者参展参会。

0: 新华社消息，近期内蒙古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开展农村牧区存量垃圾拉网式大排查，全面开展清理整治工作，确保今年底前完成全部积存垃圾清运处置，实现动态清零。据介绍，内蒙古持续加大农村牧区生活垃圾、农牧业生产废弃物、建筑垃圾综合治理力度，聚焦道路边坡、河道沟渠、洼地池塘、林地草地等重点区域，全面摸清积存垃圾位置、体量、类别，建立问题清单，及时清理整治，杜绝出现垃圾堆放反弹问题。内蒙古因地制宜配备农村牧区垃圾中转站房等硬件设施，对农村牧区环卫设施更新维修、垃圾转运处置、保洁人员工资发放等工作加强财政保障，提升苏木乡镇垃圾清运能力，常态化开展农村牧区垃圾收集转运，根据各嘎查村人口密度和垃圾产生体量科学确定清运频次，每周至少对嘎查村垃圾集中转运一至两次。据了解，内蒙古将农村牧区垃圾治理工作纳入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探索建立农牧民合理付费、嘎查村组织统筹、政府适当补助的农村牧区垃圾运维管护经费保障制度，鼓励通过市场化方式选聘第三方机构参与农村牧区垃圾治理。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山西太原整治酒类市场假冒伪劣行为。
0: 风湿病患者入秋后甚吃冰镇水果，

央广网消息，近日，山西省太原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太原市委宣传部、太原市公安局、山西综改示范区市场监管局、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召开酒类产品突出问题联合整治行动部署会，打响太原酒类市场整治假冒伪劣歼灭战护航酒类品牌健康发展。本次行动以建立专题调度、协同联络、案件研判三项机制为抓手，锚定打击效能、风险防控、协同治理、社会共治四个提升目标，力争实现五个一批目标，查办一批大案要案，惩戒一批犯罪分子，化解一批风险隐患，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并配套落实十个一具体工作举措，既建立一本台账，坚持溯源到底，畅通一个电话，做到快速处置，用好一组数据，强化研判预警，实施一次排查，全面排查风险，出台一份提示，实施预警告诫，组织一次培训，夯实办案能力，销毁一批假货，强化震慑警示，开展一次对话，凝聚共治合力，培育一批企业，引领行业自律，设立一档专栏，多维宣传引导。本次行动紧盯生产、批发、仓储、物流、销售、餐饮全链条，实现线上监测巡查与线下实地核查全覆盖，严厉打击无证黑窝点、食用酒精冒充固态法白酒、老酒造假等违法行为，纠治特供酒、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依托12345、12315投诉举报热线，充分调动社会力量，鼓励广大群众参与监督。

0: 央广网消息，王女士是一名类风湿性关节炎老病号，平时严格遵医嘱吃药，病情一直控制得稳稳当当。可就在前几天早上，她一觉醒来，发现双手手指硬邦邦的，无法握拳，两个膝盖又酸又沉，下床走路都费劲。王女士急匆匆来到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一进门就急着解释：“医生，我真没着凉，空调开得可高了。”医生反复询问，才得知，原来前两天晚饭后，王女士一个人吃掉了一整个冰镇西瓜。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徐玉香介绍，不少风湿病患者吃了大量冰镇西瓜、哈密瓜、火龙果、香蕉等寒凉水果后，病情反复，延绵不愈。中医将关节痛归为痹症，很多风湿病患者体内本就潜伏着寒湿，一旦过食寒凉，脾胃阳气受损，容易阻滞经络，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关节自然就闹情绪了。入秋后，昼夜温差增大，寒湿之气渐重，西瓜、哈密瓜等水果性寒，冰镇之后寒性倍增，寒邪、湿邪两者结合，最易影响关节，所以患者多表现为膝、踝等下肢关节酸沉加重，沉僵时间延长。徐玉香提醒，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切勿食用冰镇水果。沉僵明显者，早晨手指僵硬超过20分钟，提示寒湿痹阻已较为显著，再时寒凉无异于雪上加霜。关节畏寒喜暖者，属典型寒湿痹阻症，关节喜暖畏寒，吃冰镇水果会诱发病情反复。脾虚湿盛人群者，舌苔白腻、大便溏稀为脾虚湿盛之象，运化力弱，寒凉入胃，损伤中阳，水湿不得化，留住四肢关节，加注痹痛。日常生活中，风湿病患者可选择温性或平性水果，比如樱桃、荔枝、龙眼、葡萄、桃子，适量吃能助阳散寒、养血通络，谨慎吃橙子、猕猴桃等凉性水果。实在想吃，选午后阳气最旺的时候吃半个，切忌吃冰镇的水果。特别要注意的是，冰镇西瓜、哈密瓜、火龙果、香蕉、柿子、梨等寒性水果，在病情活动期应坚决忌口。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地主，
3: 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